0: 但是时间确实是比较短啊，这个呢可以再确认一下。交警这边目前回复的说是正常的啊，那就是应该是他们已经看过有放行，但是具体的这个时长方面的话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之前还有听众朋友反馈到的说是椰海大道往江东方向下海瑞桥，然后在千江月的路口这个地方说中间车道呢有个工程车辆在施工，直接导致呢往江东方向的车现在已经堵上了海瑞桥，所以通行也是比较缓慢。这个情况呢我们刚刚跟交警部门反馈啊，看是不是需要在早高峰的时间段先暂停一下施工，然后等到高峰过去啊再开始施工可能会好一点点。另外呢就是有朋友说到的说秋海延长线啊，快到金盛达建材城苍溪村红绿灯这块，说这个红绿灯好像快要掉下来了，我们已经报了维修啊，这个是已经报了维修了。现在在海学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一段之前是有交通事故，现在刚处理完毕，只不过路面上的车还是比较多，后方呢也是直接滞留到了国兴大道的上桥口位置。在西往东方向主要是永万到秋海这一段流量比较大，通行也比较缓慢，途经的车辆啊，就只是经过的一定要去走到左侧的车道啊，走到左侧的车道。还有在微信平台当中有听众朋友反馈到说白龙北的下川隧道海淀岛的这个出口右转弯的地方是有交通事故的，路呢都已经被堵上了哦。大多数的朋友说的是永安路跟南海道的这个路口是说其他方向啊一直都没有放行，但是现在刚刚恢复，所以交警是不是收到咱们的这个反馈，然后就开始重新看了一下这个红绿灯，重新设置了一下。反正目前的话，那恢复之后可能再过上几分钟啊，应该是问题不大。一会儿有什么特殊情况，大家可以继续反馈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7: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6: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8:0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来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冰块老大说，赵姐呀、
8: 哎、
7: 长溜有一个健身房在金地自在城一楼的商铺，他说要不要考虑来。
8: 嗯，那不就是
7: 金地自在城一楼的商铺哦？
8: 那不就是我小区吗？
7: 对啊，你们俩在一个小区啊。
8: 啊，是吗？
7: 啊，
8: 这么巧呢。
7: 哦，
8: 那你不来打球？
7: 在小区里边遇见咱们的听众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8: 我只遇到过一次，
7: 嗯，
8: 是在楼下买那个凉拌菜，然后呢、有个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她说你是赵鑫吧？
7: 嗯，
8: 就那一次。
7: 因为我们那栋楼上就有一位妈妈是咱们的听众，
8: 嗯，
7: 所以每次胡子拉碴，穿着个背心，穿着个裤衩下去，
8: 下
7: 去遛我们家那个更邋遢的狗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他
8: 哦，因为我也很少会在楼下溜达。
7: 嗯嗯，好名字。他说呀，他说小区幸福会这边有健身房，健身房里边还有普拉提呢啊。
8: 来给大家反馈一下啊，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提供的线索。
7: 嗯、
8: 今天早上走丢的那个梁奶奶已经找到了，
7: 哇，
8: 就是在那个附近，南大桥那个附近。
7: 好快啊！
8: 嗯，
7: 感谢大家提供线索，这真的是太快了。这个是早上起来7点多，咱们这位朋友求助说家里边的一位老奶奶
8: 走
7: 失了，
8: 走丢了，
7: 然后提供了这个穿着各种特征，
8: 嗯、
7: 然后咱们差不多是有
8: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了一下，
7: 嗯，5-6位听众发现这位老奶奶呢是在南大桥附近、
8: 嗯，
7: 现在已经是通过大家提供的线索，已经找到了这位老人家了，
8: 找到了啊，
7: 感谢大家啊，
8: 感谢大家，
7: 大家真的是又细心又热心，
8: 谢谢朋友们，
7: 感谢各位啊，
8: 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南海大道永万路这个路口，
7: 嗯，
8: 大堵车呀，东往西的方向，好多朋友都堵在这儿了。
7: 是，
8: 影说离了个大谱了，怎么这么堵？
7: 嗯，
8: 我看看交警这边，
7: 这个附近又没考点儿。
8: 对呀，
7: 对呀，反正目前呢，这个堵车已经都快堵到秀英大道路口了，大家从向荣路绕一下吧，朋友们从向荣路绕一下啊。不要走南海大道过永万路口，走到秀英大道的时候从向荣路拐一下，嗯，虽然绕远了一点，但是也比你在南海大道这边堵要快很多啊。
8: 但是呢交警说呀信号灯是正常的，
7: 嗯，
8: 但是呢就是在堵车，咱们也请交警现场去疏导一下吧。
7: 嗯，
8: 大家都堵了很久了，
7: 看看要不然换个方向，因为永万路继续往一海大道那个方向其实不堵车，主要就是从秀英大道往老城那个方向去，
8: 嗯，
7: 这个位置啊常态化堵车啊。
8: 是阿野说滨江路跟白龙北这边的红绿灯也坏了啊、
7: 嗯、
8: 路口要打又路口要堵车了。
7: 嗯哼，一颗艺人他说啊，腰突患者去健身房只能游泳，但暑假到了，泳池里出现各种福寿螺、亲嘴螺和小朋友。亲嘴螺又是个什么螺呢？因为最近呢，正在跟朋友商量说，这个要不然去学一下游泳吧。
8: 嗯，
7: 说在海南不一直没有会学游泳，也觉得挺可惜的。
8: 嗯，
7: 所以最近因为健身房也有游泳池。

0: 时，所以在寻思要不要去报个游泳班，跟小朋友们一块去学一下游泳。锻炼一下身体。
1: 去吧。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学游泳这事儿。严明仔说呢，海文北往机场方向，小车碰到电动车了。
0: 他说海府一横路延长线也是堵了10分钟啦。他说红绿灯配时有问题，红绿灯啊太堵了。
1: 魔鬼鱼说呢，他们一家四口现在都在运动，哥哥呢在不倒翁一周大概三练，下班之后去，爸爸一周两练，妹妹呢是从两岁多开始运动，现在一周练。
0: 一周五练。
1: 五练呢，还有两次篮球课。
0: 妹妹现在一周去5趟健身房。妈，
1: 她说她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跟着妹妹的教练练，根据她这个年龄段定制的训练计划啊，现在觉得没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0: 你们家妹妹才几岁呀、啊？一周五练去健身房。
1: 他们家妹妹呀、啊，体能特别好，应该是上小学了吧？他们家妹妹现在掌握了很多的技能，什么滑雪呀。我觉得他们家妹妹应该没有什么她没有学过的运动项目吧。从小就参加那个什么平衡车的比赛呀，那个叫什么轮滑呀，反正啥都会。
0: 看一看，我看一看这是在哪个馆啊 ？X Home 妈。林他说的是工商学院正门口掉头，两车相刮了啊。工商学院正门口掉头，两只相刮了。陈他说龙困南往海狮方向，快到城西交叉路口这边也是两车撞上了啊。
1: 看吧，好多邻居们啊，这个幸福会的邻居们有挺多的呀。都说他们小区有健身房。然后我们
0: 幸福会的朋友们，你们在哪儿上班啊？我真是听到幸福会的朋友们在遍布咱们海口各个东头江东啊，滨海那个滨江路附近呢、大家上班距离也确实挺远的。
1: 航仔说呀，还是很羡慕你俩的，像他们这种喝口水就怕喉咙大，还想去健身房。
0: 来嘛，咱们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诶，猫头鹰这是在哪里呢？碰到了两车相撞，听一下这个路况啊。
0: 早上好。
2: 星姐周末哥海边风沙生一起事故。
1: 哪里？
2: 星姐周末哥
0: 海工商吧，
1: 海工商。
0: 想要订桶装水和矿泉水的朋友依然可以发金盘水，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订购一下金盘矿泉水和金盘的桶装水吧，挺便宜的啊，送水上门。
1: 先关注一下路况吧，有请珍妮儿。
3: 来，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确实这会儿事故发生的概率非常的高啊。当然了，本来呢路上就是经常会有这个事故的一个发生，但是今天早上确实爆出来的更多一些啊。包括有到海工商这边的路段的，还有之前长堤路的，包括有之前还说到在快速路上的，都挺多的啊。但是这个事故的话基本上呢都已经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朋友们在经过有事故所发生的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谨慎驾驶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同时呢不要围观。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情况。海府一横路和白龙南路这个路口啊，有朋友说特别的堵，我们看了一下，它最主要的堵的这个区域呢，一个是跟振兴南路的路口，一个是跟白龙南路的路口，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而且刚才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大概的数了一下这个红绿灯的秒数啊，大概是20多秒，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绿灯放行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比较快速的去通过路口，因为过完了白龙南之后往海府路这个方向，它的道路是比较窄的，就是你从一个比较宽的位置进入到一个比较窄的这个位置需要来回变道，然后才能够去往前行驶。大家在互相变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花费的时间呢比较久啊，就导致后方的这个车辆堵得更厉害了。我们也向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看看是不是能够加

加强一下绿灯信号的放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之前反馈啊，说长堤路跟白龙北果不其然啊，这个地方呢因为红绿灯故障的原因，现在是整个的路口打劫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在路口打劫的同时，从滨江路的右转弯去新步道的方向往新步

0: 新布桥的啊，这个就完全上不去。再加上本身白龙北和滨江路还有新布桥下来的这个长堤路这块路口处红绿灯故障导致的一个路口打结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感觉是交警的疏导感觉是完全疏导不过来啊。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目前是比较堵而且很难走，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交通指挥中心已经发现了这个情况啊，警力会马上到位，也请大家互相避让互相避让。有时候实在是过不去的情况下呢，就得稍微考虑一下提前的变量啊，比如说有条件的可以呢从文明东延长线然后转入到文明东路，包括到和平北路经过和平桥去海淀岛，这个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通行的路线。而且目前呢像文明东和平北整个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没有什么问题。你如果走滨江路呢，到前面可能那个路口打结如果没解开，它可能花费的时间会特别特别长。再就是现在在滨海立交桥往万历远方向早高峰的时间段啊，这一块是严重交通拥堵的，特别是体育馆的门口，包括在万丽园的这个正门口啊，都有点动不太了。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南往北的方向下海修东的有点因为海修东下不去啊，所以导致了去龙坤北的话呢也滞留到了龙坤南上南大桥以及快速路进入到南大桥的这个匝道。金垦路和金宇东路的路口，金垦路上往金宇东路还有往桥中路方向现在是滞留到银湖路路口的路段。永湾路跟南海道的这个路口现在这个红绿灯的方向应该是有所变化，目前呢永湾路的北往南非常的顺畅，但是其他几个方向呢又开始堵车，特别是南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直接滞留到了差不多秀英大道路口。所以啊，你在南海大道上行驶的，你到秀英大道路口的时候呢就可以右转然后走到向荣路上去，然后到永万路通过右转弯的一个方式直接进入到南海大道，那这样呢就避开了南海大道永万路路口这个红绿灯的一个通过的过程，这个还是挺难走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动不了啊！一定要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位置。
1: 感谢珍妮儿，
2: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好多事故路况哦。
2: 魔鬼鱼他说呢，就是妹妹啊，就是快十岁了，三年级，在万丽园体育馆这边跟健身房啊，就是有专业的体能训练，篮球训练。这是要备战参加各种比赛啊，感觉。
1: 刚刚不是有好多事故路况嘛，一个是永万路南海的道路口啊，很多朋友在这儿应该是堵了很久了。还有工商学院门口两车相碰，龙坤南往海市方向快到城西交叉路口两车相刮。
2: 杰哥他说呢，他说他给他女儿介绍了一个教练，然后女儿不要男教练要女教练，他的这个脊椎有一点点弯，需要去健身房拉伸矫正一下。他呀闺女啊被这个学校提前
1: 录取了，
2: 这个学校不一般，
1: 太优秀了吧、这闺女。
2: 我看看啊，
1: 今天上午
2: 这闺女这大高个，
1: 今天上午的十点钟咱们海南就可以高考查分了。今天上午的十点，然后呢他说闺女以前常盘腿导致呢脊椎成了个 S 型。
2: 哎呦，的确这弯的有点太明显了，
1: 你这吓得我啊，瞬间把盘的那个腿放下来了。我老是忍不住翘。
2: 就这样吧，杰哥你授权一下啊，我们把你闺女这个 S 型的脊椎啊打印一下放在这个赵鑫的桌面上让他每次看到这个就提醒自己不要在那往前一塌身子了。
1: 我不能驼了，我也不能翘二郎腿了，我已经放下来了。
2: 管事一天吧，可能
1: 我都放下来了。
2: 木槿说永万路南海到红绿灯刚刚十几分钟都没有放行，一直在放行西往东的，所以才造成堵车。现在是刚恢复正常。
1: 刚刚那个魔鬼鱼他们家小朋友呢是三年级嘛，人家一周五练，秦博凯爸爸他一周六练，这有啥，下午三到五点固定时间，剩下一天休息恢复。
2: 你们跟搞军备竞赛一样大家只要
1: PK 上了，
2: 大家主要是为了健康啊。频次其实倒还好，也给 自己多休息，肌肉这个事儿呢，就是在你休息的时候，人家才会长啊。
1: 哎，
2: 也休息休息啊。
1: 姬红说呢，赵姐呀、啊，真的应该去健身房动一动，即使从很轻的重量开始。他老婆本来也拒绝，后面看到他爸爸的。

0: 变化，现在也加入他们了。
1: 嗯，
0: 虽然一周呢可能练两天休三天吧，但是起码有进步了，
1: 嗯，
0: 愿意去了。
1: 嗯，
0: 他说你们见过他爸爸变化不？60多岁的人了，我也不是不运动，我是
1: 就是有氧跟力量训练他
0: 比较少，
1: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到了那种肌肉流失的年纪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保住你的肌肉对你以后大有益处。
0: 我今天我就去研究一下这个普拉提啊，我还是
1: 我让你研究力量训练，你又开始研究普拉提。
0: 他也是力量的呀，他也是力量训练。
1: 他的力量，他的力量没有健身房的器械力量那么的明显，
0: 循序渐进呗。
1: 嗯，
0: 你让我这小跳蚤去举，一下子去举个铁，
1: 嗯，
0: 是吧？
1: 跳蚤有自己举起来的铁。
0: 哦呦，叔叔这可以哎！
1: 我好像碰到过叔叔哎。你爸是不是也在我们健身房啊？你爸是不是在仁恒永曼路这边的健身房也练呢？我昨天都感觉见过他。
0: 嗯，哦呦，可以可以。
1: 鱼说望海七秒，他说住宝龙城，在万象城上班，每天来回40公里。买的时候便宜呀，对吧？
0: 对呀。你们宝龙城到底那个商铺啊什么有没有开呀？
1: 嗯，
0: 有没有个大一点的超市啊？一路向前，他说骑这辆车绿灯不走，在那儿玩手机，直到红灯亮，
1: 嗯，
0: 后面车辆按喇叭的都没反应。
1: 嗯哼，
0: 玩手机玩的忘了抬头看了。
1: 丽他说龙湖附近有没有你们打球的点呢？我们就在龙湖附近呢，算是，
0: 嗯，
1: 我们在南沙路南海的道路口啊，离龙湖这不挺近的吗？
0: 嗯，啊，哎呦，我燕姐啊，从新疆回来啦。
1: 嗯，
0: 又开始撸铁啦。
1: 爱才爱己，他说呢，
0: 对，这就是那个自己去转了冈仁波齐，
1: 嗯，
0: 回来之后紧接着去转了五台山，
1: 发发照片看看去冈仁波齐晒黑了没有，
0: 立刻又去新疆自驾了一圈回来的那位姐姐。
1: 我们俩只能说呀，
0: 嗯，
1: 你的生活我们的梦。东东说就是刚才那位家人走失的朋友，他说真的非常感谢，
0: 嗯，
1: 昨天就应该找他说昨天应该就来
0: 找
1: 我们帮忙，找了一天一夜了都。
0: 嗯
1: 嗯，咱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儿，
0: 嗯，
1: 找我们帮忙找人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啊，
0: 嗯，老人安全就好啊。
1: 嗯，

0: 怎么？这就刚才是往上叹了个气儿吗？
1: 对对，我忘了你还开着麦、啊。
0: 这是上班上够了吗？这个声音
1: 不是每天早上八点。
0: 还原一下刚才赵鑫啊，以为我们两个话筒都已经拉下来了，这个自己在旁边，吼，是这玩意儿上够了。
1: 不是，我每天早上八点都固定的，咳到我没有办法说话。哎呀，真的是，
0: 嗯
1: 嗯，这感冒刚好之后呢，它真的是攻击到了你这个最脆弱的一个地方。
0: 来吧，咱们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啊。
1: 哎，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啊就是在海南拍的，夜风海韵，英雄本色啊。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大家可以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赶紧报名吧。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嗯，哎，这位朋友怎么来这么早？
1: 这位朋友挺稀奇的呀、
0: 啊、来学习
1: 这个点哦，
0: 来培训
1: 哦、啊、带着他的花衬衫来了。
0: 嗯，

0: 现在你有什么，有没有出现就是懒了，比原来懒了，就
1: 有，
0: 是
1: 太有，
0: 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事儿其实你得下楼了，但是你懒得下
1: 啊，
0: 楼
1: 太有了，
0: 啊。
1: 但是我对下楼这个事儿啊，我自己我溜达的话呢，我也可以从客厅走到卧室，从大卧走到小卧，从小卧再走到客厅，哎，再走到厨房，走到入户。
0: 这一听不得是个300平的大平层啊！
1: 咱70平也可以多走几圈
0: 围
1: 啊！
0: 着屋转了几十圈了，一看步数也就100步。
1: 会懒会懒，就下楼这个事情真的会懒。以前能下楼，可能随便买个什么东西的话呢，现在都可以。哎，算了，我还是点个外卖吧。
0: 我也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到了晚上啊，就懒得下楼再遛狗了。
1: 那他。
0: 他就会说：“爸，咱们出去吧。
1: 这不，咱那垃圾处理器装上了，到现在还没做饭呢，
0: 那是因为你懒。
1: 还没用它呢。
0: 来
1: 来
0: 吧，
1: 吧，
0: 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休息时间吧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在长堤路、白龙北路还有新步桥这一块，之前呢是有红绿灯故障啊，然后路口打结这样的一个情况。警力到了现场之后呢，用了几分钟啊，现在是打的这个结是终于解开了，但是之前堵的和滞留的这些车，它没有那么快啊，能够完全彻底立刻马上啊就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还是比较堵车的。像白龙北路上排队的呢，确实是已经滞留到差不多后面接近于板桥横路的路口路段。长堤路上堵的已经堵到了和平桥的桥下，滨江路上更狠啊，已经堵到了板桥横路的出口位置，所以还得一会儿，怎么着也得个5分钟到6、7分钟吧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啊，不需要绕道行驶。海府一横路和白龙南的这个路口，从海府一横路往海府路的方向，现在堵车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直接已经滞留过了振兴南路，包括群上路啊，这个都是挺堵的。但是这一段又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但是如果说你本来呢是打算去海府路，或者是去到东站啊，尤其是往东站这个方向的，那你其实可以往另一边走，然后呢到国兴大道上去啊，从美院路到国兴大道上去，或者是从振兴南路然后往海府二横路这个方向来，掉个头也是可以直接去到国兴，去到东站这个方向。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然后从南大桥桥下南沙路往西沙路的方向，车也是会比较多，这个位置倒是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也不需要大家呢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永湾路匝道上到秋海匝道下，再到秋海匝道上啊，西往东的整个的这个方向，中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右侧的车辆走得比较缓慢，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数据上的反应，建议大家呢走左侧3车道啊，会更加的顺畅，也会走得更快。永湾路跟南海道的路口，南北向没什么问题，东西向还是挺堵的，尤其是东往西，直接滞留过了高铁，这个应该是对啊，差不多是到西城一号，然后到南海大道路口的这个路段，高铁秀英站吧，整个的这一段上啊，堵车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最好是能够选择在秀英大道路口右转弯，进入到秀英大道向荣路，然后从永湾路的右转弯方式去到南海大道，这样就好很多，也能够比较顺利的去进入到南海大道往老城的这个方向。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

0: 好，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猫猫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8:4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8: 有朋友在问啊，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垃圾处理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7: 我们用的是那个贝克巴斯的垃圾处理器，因为我自己已经用了6-7年了，我是觉得非常的好用，因为基本上家里边做饭什么的就往水槽里边一倒，它就直接碾的粉碎，就直接冲入下水道了。
8: 嗯，
7: 还是挺好用的，而且非常抗用，没有维修过。
8: 反正
7: 家里边基本上没有湿垃圾了，就只剩下一些包装袋、包装盒。家里边也不会有小飞虫了，我觉得挺便宜的。
8: 咱们这个小卖部不是马上要上线了吗？
7: 小卖部其实已经上线了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啊。你看看能不能打开链接，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发一个非常夸张的
8: 价格吗？
7: 券可以给你发一个非常夸张的券啊。
8: 燃平后下来了，他说啊，早上好啊大伙儿，要不要听点后续啊。
7: 嗯，
8: 昨天晚上开完会应酬回来，差不多晚上10点了。一回来呢，老婆就跟他说，像他之前跟他说一样。
7: 咱前情再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呢离婚了，然后爸爸妈妈呢都不管，然后呢就把孩子呢给奶奶养了，奶奶呢也没空，奶奶呢就把这个孩子呢，是丢给了咱们这位听众，他来带了。这咱们这位听众呢本身家里边就有两个孩子，然后呢还要带这个远房亲戚的小朋友，现在就是感觉非常的辛苦，而且小朋友感觉也不是特别听话，现在就是各种左右为难。然后呢媳妇儿这边呢也是一直坚持要带这个小朋友，跟自己家的小朋友一起养。然后呢咱们这位男士呢就觉得本身自己两个孩子的压力也挺大，也没时间管啊。听一听后续吧，这个后续的情况我看一看啊。昨天是下了班了，他姨妈说让他去让他姨妈说让他老婆去社区登记一下他孙女的信息，上小学需要。就是现在打算要给这个小朋友再报这个小学方面的信息，相对于这个小孩呢要长时间的在他们家住着了。那爱人这边怎么
8: 回复的呢？
7: 我觉得这个事其实主要是在你爱人这边，
8: 对，
7: 因为他是沟通你跟他娘家那群人的桥梁。如果这个事他不懂得拒绝的话，以后你们家本身自己两个孩子还要带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这个事儿真的是不是长久之计啊。
8: 是啊，
7: 读完了小学读初中啊。
8: 嗯，
7: 咱们也可怜这个孩子，爸爸妈妈不管，奶奶也不管。
8: 嗯，
7: 但是丢在你们家

0: 除非你们家有保姆，然后自己家里边经济实力也还不错
1: 啊，
0: 然后你们也两口子都心甘情愿，我觉得这事儿可以。但是按你的说法，都已经影响到自己家两个孩子了，那如果老婆这边还没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的话，我觉得可能又继续住到小学住到初中，那要他的爸爸妈妈干嘛呢？
1: 是啊，
0: 麻烦事儿啊。
1: 对，这是个麻烦事儿。所以你老婆是你们昨天晚上商量的结果是什么呢？
0: 分享分享吧。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在说到的情况啊。
1: 我看看大家说下班了。他说呢，看你们聊健身呢，他昨天比健身房，昨天还比较健身房来着。是自己啊找了几家健身房，然后对比了一下费用、场地费，还有优劣势。你是要去找一个私教的是吧？
0: 我是这样觉得，健身房这个事儿啊，就是就近，就器械什么的没有差太多的情况之下，你就离家越近的越好。但凡有一点距离，后续你可能都不想去了。小孔他说呀，就是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听到这个剧情的后续，他说觉得太麻烦了这个事儿。对啊，我觉得女方这时候应该提出
1: 拒绝了吧？
0: 关键是女方呢，这个时候就是。
1: 你不能
0: 一直都没拒绝，
1: 对，你不能再觉着说不好意思啊，亲戚呀，抹不开面子呀。你现在感觉这个孩孙女上学就要成为你们家的一个任务了，感觉。
0: 我是觉得女方应该是这样啊，咱本着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你跟你的老公是两口子，在要不要帮别人带第三个孩子且这么长时间带第三个孩子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凡事都要跟你老公商量一下。但凡你老公不愿意，其实你就应该想办法拒绝一下这个事儿。你们家庭的和谐更重要啊。这个小朋友确实是也挺可怜，我们也觉得挺可怜。但是如果他的父母还一直不尽做父母的这个责任的话，难道你们一直要供养他到大学吗？那他的父母就一直生了孩子就随便往一个人家一扔，就完事儿了吗？
1: 他说呀，这个小姑娘爸爸妈妈没有领结婚证，他老婆现在有点生气啊，觉着当时呢只是答应寄宿，结果现在还要登记他们名下有个居住信息，以后小学可能还要用他这个房子去报名上学。
0: 那可如果是同学龄段的话，还不一定能上得了。
1: 他们家对呀，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拒绝吧，你真的是再拖真的是不好再往后拖了啊。
1: 对，小王也说呢，如果这个事情再这样下去，你们夫妻之间可能会也影响到你们。麻烦
0: 啊哈！来吧，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时候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
2: 早上的8: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有朋友说呢，场地路和白龙北这块也太堵了啊，一直都动不了，这会儿就好很多了。之前是因为有红绿灯故障，然后当时呢交警到了现场之后呢进行了疏导，现在交警还在啊，也还是继续人工指挥，也请各位呢在途经的时候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现在也没有之前车那么多了啊，也没有严重的拥堵了，基本上都能够正常的去走，所以不管你是白龙北去海淀岛，还是从滨江路往长堤路方向正常行驶就 OK 啊，只是看起来有一点显黄色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地图上的一个反应啊，但是其实路上已经基本保持顺畅了，没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府路上呢，在往东湖的方向，大概就是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啊路口的这一小段，现在大概前后有个100到150米左右有滞留，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国兴大道的富力首府继续的往快速路方向，就是车多啊，直接滞留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大概也有个250米左右是比较堵车的。过完了大阴山东二路路口之后呢，就好很多。红城湖路和朱允路路口的位置往武功祠方向，现在是滞留到差不多后面环湖路路口的路段，

0: 这个不需要绕行啊，就单纯的车多。S81海口流路线呢，上绕城高速，这个是已经完全能够上去了啊，非常顺畅。南海大道永湾路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东西向还是堵车啊，尤其是东往西的方向还是轻微有一些些滞留，现在是滞留到华信物流市场的这个区域当中，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队伍至少缩短了一半啊，正在缓慢的恢复正常这样的一个状态。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已经保持顺畅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啊，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隔壁小王他说，这个事儿再这么继续下去啊，夫妻之间的感情都会出问题，真的是挺麻烦的。这个是拳头，他说其实这种事儿就是不能内耗，对方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的麻烦你，那你有什么不好意思拒绝呢？就干脆直接的去拒绝。
2: 是呢。
1: 我是觉得女方在这个事上啊，确实，我觉得这个事一开始你就应该跟老公商量一下，毕竟这是你们家，你们两口子要做决定的事儿，以后的每一个步骤你们都应该商量着。
2: 他说呀，昨天晚上给他老婆说只能寄宿到9月份，上小学之后呢就说顾不上了，你偶尔过来一下没问题，但是呢不能一直这样。他老婆说呢，他姨妈呀已经在他们的家人群里面给家人说他要负责帮他照看孙女，然后呢他就给他岳母说了这个事情，这边帮不上忙。
1: 我觉得你要不然就不要松这个口子，你就不要说偶尔过来这边没问题啊，
2: 不要偶尔了，就告诉他就直接不行了。
1: 对，两个孩子自己看不过来呢啊。
2: 他说家境吧还行，物质条件这一块没问题，但是呢你如果要照顾这个孩子，可就不单单是你要给他提供物质条件喽。
1: 你们相当于要比自己的孩子更加
2: 对呀
1: 分神的去照顾他。因为自己家孩子偶尔比如说磕了碰了的你觉得还好，万一是人家的孩子，万一人家又问起来呢，对不对？风他说问题是掺和到小孩，他说你想想，如果这个亲戚不管，小孩也是一个人，还不如跟他父母要点钱。不过这对夫妻也挺可怜，他是觉得如果这对夫妻可以接受要点抚养费帮忙养着，可以多要点。
2: 他们应该要不到什么抚养费吧，
1: 爸爸妈妈都没结婚
2: 啊，
1: 他的爸爸妈妈都没结婚。
2: 哎呀，小王说呀，这夫妻要意见一致啊，这个事情才能完美解决，不然的话就无解。
1: 从源头上讲吧，没想好就别要孩子啊。来吧，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啦。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要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3: 欢迎你加入我们人生快乐组，
4: 就算不小心跌倒，这是艺术，别闹，外星人总有认真奔跑在梦想的路。
1: 咱们这位男听众他说呢，我看到你这句话呀，我心里边有点来气。他说这事儿啊，他也跟他老婆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老婆不太肯，就是老婆这边还是坚持要
2: 他要照顾嘛，但是他自己也生气啊，他只是生气，但是他生气之余还是决定要带这个孩子嘛，他觉得小孩可怜。大家都觉得小孩可怜，
1: 咱举个极限的例子啊。好，今天你帮这一对没领结婚证，然后扔了小孩不管的两口子管这个小孩，哪一天你们又有一个亲戚又决定养不了自己小孩，又要丢给你们，
2: 你们也要管吗？
1: 也要管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我的确觉得这个小朋友也很无辜，
2: 是，
1: 但是。你虽然爸爸妈妈这边就有一些许的任性啊，没领结婚证生了个小孩，但是你也他也有监护人呢。
2: HE 倒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呢确实是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0: 那要不就这样，这个事最后实在是说不清楚啊。你们就这样，管孩子监护人，比如说孩子爸爸监护人，要一大笔抚养费，每个月按时打，要不然一次性给一年的。虽然你们家不缺钱，但是万一最后这个事解决不了，咱不能自己又贴钱又来做这个事儿吧？
1: 关键是你现在是你自己心里也不舒服。你说你要顺顺当当的，你觉得也没问题。哎，这小朋友可怜，我也挺喜欢他的，我愿意养，没问题。关键是现在咱自己心里头不舒服呀。风说呀，你们只要开了这个口子，那其他人就说：“那你可以养他，你怎么就不能养我这个呢？”那是啊。然后呢，这位爸爸说呀：“他说可怜呢是客观事实。”但是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其实都不算是亲戚了。不帮他吧，他又会说你看不起我们家亲戚。哎呀，
0: 这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就得做课题分离。这明明是要不要帮一个远房亲
1: 这是
0: 戚
1: 两回事
0: 养
1: 儿
0: 小孩儿，怎么就牵扯到看不起我们家亲戚呢？
1: 啊。风说呀，你要不问问豆包吧，你让他给你找找思路。哎，小孔说这个后续持续的话还伤夫妻感情，我觉得呀，就是你这个爱人如果这么来回复你啊，说你看不起他们家亲戚的话呢，我感觉这就是又要引起吵架啦。说这小姑娘呢，现在爸爸待在家，妈妈在外面做个服务员。然后人家可能也另要组建家庭了，所以说是这个爸爸待业在家，你说连个工作都没有，他怎么给你提供这个抚养费呢？
0: 刚才不是有朋友问你们用的是哪个垃圾处理器吗？看我回复的，我们是这样 的，
1: 我们好，
0: 我们九五四啊有一个小商城，然后这个商城里卖的这个垃圾处理器呢，比咱们基本上其他平台都便宜，比你去搜同款型号的什么京东、淘宝都便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里边下单。价格的话，的确是比其他网络平台都便宜很多，而且我们自己也在用啊。
1: 我俩都是这个，
0: 对，用了之
1: 不
0: 后，
1: 止我俩，星辰也是，
0: 对，就是我们仨同款，
1: 我们仨同款。
0: 尤其是家里边做饭的朋友，这个东西比洗碗机我觉得好用多了，因为家里边就是基本上不产生任何垃圾了啊。大家如果需要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同款的垃圾处理器的朋友，你直接发“垃圾”啊，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是同城送上门送货安装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它是安装在你水槽下方，直接通到下水道，把你的生活垃圾全都碾成这个碎末，然后就冲走的啊。大家可以发“垃圾”。其实咱们现在厨房的家电细分已经细分的非常的细了，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家用厨房的小电器，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垃圾处理器，大家可以直接发“垃圾”，直接发“垃圾”两个字，可以收到我们的954小商城的这款机器，比任何平台都便宜。
1: 如果你家里真的需要的话，
0: 嗯，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嗯
1: 它那个也不占空间，
0: 哼，
1: 也不大，挺好的啊。
0: 小胖他说想买一个能发出黄色光的强光手电筒，淘宝有卖的呀。
1: 你网上搜搜。
0: 看一看，风他说呀，帮你是情分啊，不帮是本分，孩子无辜，但是帮他照顾小孩的这对父母也挺无辜的呀。
1: 哎，他也说了，他现在很头大，其实主要还是他老婆这边的问题。对，他自己也知道，只要开了这个口啊，以后有很多东西，很多事情都会找上门。
0: 我觉得跟老婆讲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1: 对，
0: 就是，
1: 你能跟他讲道理吧？
0: 能吧？我觉得两口子既
1: 对
0: 然能
1: 呀，
0: 在一起，道理还是可以讲
1: 是
0: 的
1: 的
0: 吧，
1: 呀，你
0: 对
1: 讲话
0: 吧？
1: 他应该还是听的吧？他说其实他老婆挺好的，就是他们家这些三姑六婆亲戚太多了。
0: 我觉得你老婆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是的，
0: 只不过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方式上，她有点狠不下这个心来啊。不羁的风他说把你老婆电话号码发过来，周末赵鑫给他现场打个电话，给他。
1: 这样不好，这样可能真的会影响夫妻感情。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宣传时间，路况之后咱马上回来了啊。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了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包括上个时间段还略有拥堵的永湾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海大道的东西双向都已经保持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再来关注到秀华路，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就医通道，以及在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路口，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的车还是会比较多，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正常通行。然后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永湾路匝道到秋海匝道中间这一段通行的速度还是会稍有缓慢一点点啊，这个路段上倒是已经基本的顺畅，但是它就是在匝道的上口还有实线的右侧相对来说通行还是会比较的缓慢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上目前的话呢是西往东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过完了文华路路口大概一两百米啊，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这个路段上没有看到有事故或者故障的车辆，而且呢路面上其实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也还不错啊，是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的，都能够正常走，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桥中隧道口往玉沙路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稍微是有一点点黄色啊，通行比较缓慢，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挺顺的，这边呢就完全在一个绿灯放行的时间里面可以顺利的通过路口，所以其实影响不大。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在海辅路和白龙南路的路口，从白楼南上海辅路这个坡目前还是有轻微的堵车，但是只要上来了啊，然后往东站这个方向通行还是非常顺畅的。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基本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中考第一门语文的这个考试啊就已经开始了，途经考点周边的一些朋友们注意呢不要鸣笛啊，保持安静，那这样的话呢给考生去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应试环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继续和家在海口一起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那我们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等等知识，包括我们的健康食谱。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节目一开始要格外的来提示一下大家，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一定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哈。别管你是开车多少年的朋友，不要往往就是以自己的那个经验去做判断。也是今天早上我从家出来了有一阵子，然后就后面知道，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路口发生了一起还有点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估计啊，肇事车辆，我们也不能叫肇事车辆，就是其中的那个机动车速度应该也挺快的。然后呢，另外的那个骑电动车的朋友估计速度也不慢啊，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小心，尤其是在早上这个时间段，就觉得啊，车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多，在一些路口，哎呦，真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现在这个心呐都没有办法放下来，就悬在那儿，就觉得哎呀，这要是都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大家这开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慢，要小心哈，一定要看好了再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活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是在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可以快速报名。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因为我们是包场的那种，现在还有少部分的位置，还有几个位置其实在边上，但是后面的位置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位置的确是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明天晚上8点，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您说路况路况，金牛路左转海马场，然后直行转到你们这里，为什么这么堵车呀？早上好。你说的是已经转过来那个路上是吧？今天呢，因为我们单位有培训，我们单位就是要往我们单位进的车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可能就是一直在金盘路这边就滞留到金牛路，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哎，但是现在培训基本上也快要开始了吧。对，那其他的朋友如果也是要往这边走的话，大家就是能绕行，咱们适当的就做一下绕行和调整吧。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信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8到37摄氏度。星期五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7摄氏度。星期六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天气，最近都是有局地有雷阵雨的天气。虽然要下雨，但是我看到这个温度依然还是挺高的。看到海口市气象台也同步发送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预计我市大部分地区今天中午1点到下午5点，最高气温将升到37摄氏度以上，而且高温天气将持续到26号啊。咱们在中午1点到下午5点这个时间段，就尽量避免在户外行走。今天呢，对于家里面有中考的孩子，包括刚考完高考的朋友来说，应该这个心情都是有那么一丝，尤其是高考完的孩子们，心情此时此刻应该是比较紧张的吧。我弟弟他也考试，今天出成绩，我现在其实心情就还挺紧张的。希望孩子们一会儿在10点钟都能够查到自己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然后今天开始呢，中考也是开始了啊，第一天，大家在经过各个中考考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要鸣笛，给孩子们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是和这些准大学生们有关系的。来问问大家，你觉得现在的孩子哈，我们就不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了啊，当然你想说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大学一个月多少生活费够用呢？你觉得在大学当中一个月，就是孩子们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开销呢？欢迎大家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昨天看到微博热搜当中有一个热搜叫做高考后消费热潮起，妈妈发愁啊，这个孩子的账单。高考结束呢，杭州的妈妈就给女�儿算了一笔账，大学每个月2000块钱生活费够不够啊？最近这个妈妈就跟孩子说，她说孩子呀，你只是高考考完了，你不是家里发财了。这句话特别直白，但是又很扎心，就戳中了不少家长的心。你像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很多的女孩子开始染头发呀，打耳洞啊，购置化妆品啊，频繁的同学聚会。徐女士最近呢就给刚高考完的女儿小青算了一笔账，各类零散开销加起来已经突破了几千元，这还没算上马上要上学就是考驾照以及大学必备的电脑手机等等电子产品。徐女士就无奈地感慨道，说非常理解女儿就是想要犒劳寒窗苦读3年的自己，但是这节节攀升的账单也确实是让她有点发愁。而且摆在面前的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进入大学了，现在每个月到底是给多少生活费会比较合适呢？后面这个徐女士就专门向过来人取经哈，就询问了在宁波读大学的外甥，得出的结论呢让她有点意外，就是她以为现在还停留在说1500生活费的一个时代，但是这个女儿的表哥说现在2000块钱的生活费才勉强够一个大学生日常的吃喝。后来呢就达成一致了，给女�儿是基础生活费每个月是2000元，然后车票、购置衣物、电话费等在额外的报销。估计徐女士的这个烦恼也是绝大多数高考家庭的共同困扰。随着高考彻底的落幕，紧绷3年的学子也是终于卸下了重担，那一场属于毕业季的狂欢也已经开始了。

大家觉得现在你像高考完至少得是05后了吧，是吧？他们是花钱那种大手大脚的，还是说属于那种精打细算的？前段时间呢，我弟弟他不是也考完了吗，就跟同学们一起然后出去旅行了一趟，但是回来之后他跟我们所聊到的其实跟我们对于05后的这种印象还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以为说他们出去就是不会太考虑到钱的问题，因为爸爸妈妈呀什么的也都给准备了嘛。结果他们出去就真的是精打细算，我觉得比我这个80后还要更加的精打细算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刚好是今天要查分的呀？来说一说，你打算给这个准大学生啊一个月多少生活费？然后根据现在的一个就是这种经济情况吧，大家觉得一个月要给多少生活费是够用的呢？你们觉得现在就是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一个月他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开销在啊？

看到有网友就说了，他说等以后大学毕业之后啊，才知道每个月给父母2000块钱，那是一件多难的事情。所以就是孩子们也不要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上学还没有完全自己步入职场的这个期间，在这个之前大家都不会觉得说，哦，爸爸妈妈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2000块钱是，对于有一些家庭来说真的就是有一点不能说是太难的事情吧，但真的就是每个月固定有这笔支出，可能生活其他的方面父母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拮据一点。我也是在大学毕业了，自己开始挣钱了，从每个月一开始就只挣个几千块钱，然后自己就知道，因为我在没结婚之前哈，我爸爸当时就怕我花钱大手大脚，他就说那你每个月你要给我转1500块钱，然后我就每次都是自自扭扭的，我就非常不想把这钱给他，因为当时1500块钱也占了我工资比重的一大部分了都。然后等后面自己慢慢就知道了，哎呀，上大学，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嘛，那个时候的生活费一个月1000块钱，其实说实话也不少了，在那个年代啊。

我们来看一下加在海口听友群里面朋友们的留言。祖国的花骨朵他说呢，我妹刚大学毕业，一个月生活费现在是1200啊。明飞说大城市1800到2000应该够了吧，毕竟学校花钱少，超出这个数的自己勤工俭学去挣啊。祖国的花骨朵说，我念大学的时候那会儿是600呀，600那是哪一年呀，他说学校光吃饭是很便宜的。五妹说孩子在上海一个月要2300，如果放假出行就另外打钱啊。汤圆儿说他那时候是500块钱。姐姐姐说我也想知道今年儿子就要上大学了，哎呀那今天也是查分的，马上就要查分了是不是。我现在其实心情也有一点，我是又激动又紧张，我觉得我们家那位肯定没问题的啊。汤圆儿说大一下学期之后开始勤工俭学，就没有要过生活费了。哎呀，你这个太棒了。其实我如果让我重回大学校园的话，我一定会把我的假期就是利用起来，然后来勤工俭学。祖国的花骨朵他说呢，看家庭条件，条件好的就多给孩子点，让孩子除了在学校吃饭之外呀，还能够买衣服的时候时不时的开一点小灶。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到了就是既能理解这一方又能理解那一方的一个年纪段了。我现在就是虽然我们家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就很能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家马上就有准大学生要上学了，那我就非常能理解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我也能理解我弟弟，就是我觉得我两边都能够理解。刚才其实大家都说到了关于一个月是多少钱的一个问题，就大家还记得在大学你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涉及到哪些方面的一些开销吗？哦，我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发送垃圾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对的，我们现在早节目呢就是有这个性价比超高的垃圾处理器。昨天我还听这个早节目的主持人给我介绍了一下，我现在

现在也在考虑要买，就给我爸妈妈他们那个房子装一个，因为感觉有的时候他们尤其天气特别热，然后吃了饭之后在那边又收拾那个垃圾，尤其有的时候厨余垃圾有一点多，然后就感觉哎呀，就想让他们在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我觉得如果有那个垃圾处理器，那就直接他通过机器哎怎么给他处理掉，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哈。慧慧的小鱼说他个人的看法呀，多少的生活费呢要取决于他去哪座城市读书，去读书的那个时候学校所在的城市消费高，那相对应他的那个生活费应该也会高一些，有道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会勾起很多我们上过大学的朋友一个回忆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些准大学生的家长们，大家肯定是多多少少也非常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大家都在感慨，就是那位妈妈说的简直太对了，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林健也说，如果实在就是特别想花钱，那就自己去挣呗，现在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说，想挣钱的机会也挺多的哈。哎，挣钱归挣钱，但是还真的我觉得等到快要临近咱们开学的时候吧，或者是八月份，就是哎八月份还是放暑假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九月份吗？应该八月中旬八月末，是不是有一些学校就要陆陆续续开始军训什么的了？到时候我们邀请反诈的警官做客到直播间，也要跟大家对于这些新生朋友哈来聊一聊，就关于大学生的一些反诈的提示。看到大喜，他说我现在都有点想不起来，他上学的时候应该是03到08年啊，上大学那可真的是挺早的。他说我妈一个星期给我50块，那一个月差不多也就是400左右呗。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咋活下来的。不过呢，他是周六周天回家，所以有很多日常用品、衣服、鞋子、话费、交通都是妈妈另给的。

如果想要买那个垃圾处理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垃圾这个词就可以了啊。花骨朵就说，他从初中放假就已经开始出去打工了，他还是比较赞同就是让孩子们勤学勤工俭学，这样早早就可以去接触社会，孩子工作的时候呢就不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理想跟实际差距太大。汤圆说，他那个时候也是在饺子店服务员干了一个月，才300块钱，那个时候呢还不懂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就没有出去玩，当然也没有钱去玩哈。但是现在就特别喜欢出去玩了。杨说呀，他当时呢在这个学校宿舍当楼管，一个月都有300呢，啊，这也可以吗？杨说还是要干技术活，他大学的时候呢是给学校教研室做精品课程的网站，一个就1500，几天就能够弄完，你看看。我一直觉得杨是一个脑筋特别灵活的人哈。佳倩说他家儿子在武汉上大二，每个月固定1500出去吃饭野餐，然后旅行另外给钱，一个月差不多也得2200，那应该这就属于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那种了。来吧，9:28，我们要先来进行小段的，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我刚才为什么停了一下，因为 Mr. 陈说1个星期50，一个月是400，不是200吗？我觉得200是不是有点太少了，给他又加了200块钱。大家一会儿呢关于家装方面有任何想要来进行咨询啊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今天我们聊到的可能关于旧改方面的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如果你的房子也是住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呢又不想去掏太多的钱去购置一套新房，想把这个房子怎么样去改善一下哈，大家一会儿认真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稍后

0: 服务，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滨海大道玉兰路路口的位置，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这边排的队伍呢，基本上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之前是靠右侧的位置啊，有一辆车临时停靠，但是现在呢，从监控上已经没有再看到了，所以就还可以啊，能够慢慢的去往前走，也不需要绕道行驶。这会儿的话就是排队稍微长一点点。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上，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因为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再加上路面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的车辆在排队进停车场，包括施工导致的路面狭窄，确实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如果大家是要去到医院的，建议呢还是把这个车停放在滨河路的沿线啊，一些能够停放车辆的路边呢，或者是能够考虑停放在餐饮店或者商业中心的一些停车场，然后呢人员再走过去，会节省更多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美院路路口还有美祥路路口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位置，这个通行速度都会比较缓慢一些。是没有事故啊，就是去省博物馆的车辆，还有去到省图书馆包括歌舞剧院的这个车辆呢会比较多，所造成的一个通行缓慢。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

0: 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7: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

0: 而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呢，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洁虫装饰特约播出的。今天是周四，我们如约而至的是家装的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百润家居洁虫装饰的樊欢总。樊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百润家居洁虫装饰的樊欢。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通过几套这个效果图的一个作品，然后跟大家一同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重点呢，主要是放在旧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是我们翻新之类的哈，这样的一些作品上，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所以大家家里面如果也是住了比较多年的一个老房子，或者说你最近可能重新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就关于它原来的一系列的这种家装风格呀，你都不是特别的喜欢的话，大家有什么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今天呢是有两组关键词，一个是家装一，一个是家装二。大家现在呢是可以先发送家装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那在这个之前呢，也想先跟樊总来聊一聊，就是现在我们说到旧房的一些改造，有这么一个词叫做轻量化的改造，然后精装房的装修叫做无痕优化哈。那我们关于旧房改造，现在有一些业主他不想大动干戈，那像轻量化的改造，它的核心是指什么？它跟我们传统的旧改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
2: 就是这个轻量化的改造的话，就是也叫一个局部改造，就是小改，然后就是不去大动干戈的，就是大拆大改，然后就是对房屋的，就是原始的什么主体啊、水电路啊，这个的话就是不做大的改动。它这种轻量化的就是好处的是什么？工期短，然后的话就是费用可控，然后的话就是能边改边住，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传统这种旧改的话，可能就是大拆大改了，比如说原来用的就是10年20年甚至说更久的一些瓷砖呢、家具啊、电器啊、包括就是隐蔽工程呢、整个把它就是拆成到毛坯状态，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风格重新来做，但是这种的话可能就是时间周期长，然后花费的时间可能会更久，然后费用也会很大，
1: 更多一些哈。然后另外呢，在旧改的过程当中，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其实节目当中一直也跟大家再来说到关于旧改的一些拆除的底线，我们有哪些是坚决不能拆的，又有哪些结构其实可以通过微调来提升一个空间感的呢？
2: 像我们就是在旧房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带上我们的设计，就是有些比如说年数比较长的，我们可能就是劳模不定的，那我们还会带上我们的项目经理去，那就是一般的就是旧改这个板块的话，像原来的承重梁柱结构类型的，这个是不能碰的。然后像原来的就是主排水、烟道，这些是不能去改变的，因为你一旦去有变动的话，就是遭殃的可能不是你自己一家，是整栋楼。
1: 是的，它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2: 对对对，
1: 稳定的问题。
2: 你比如说承重梁，你这种拆的话，可能就是把房子变成了危房。然后你的烟管，如果你破坏了，就是可能就是后面就是味道比较重。然后它，如果说你改了主排水啊，可能就是你自己家不漏，但是你家楼下的邻居可能家家户户都在漏。
1: 哦，这还涉及到漏水的一些问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组图片吧，大家发送家装一过来。哇，这一看就是一个大豪宅哈。今天为什么会想分享这套作品过来呢？
2: 因为它这个的话是在我们西海岸西海瑞园的一个顶楼，从整个装修到完工，我是都有参与，
1: 全程参与的。
2: 对对对，而且它整个装修出来这个风格，我觉得还是业主也比较满意。我觉得我作为就是中间作为
1: 不能不让业主满意呀、
2: 对，作为就是监督者嘛，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话，这个可以拿过来作为一个案例，跟我们粉丝朋友们就是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它这虽然是一个大宅，但是我看到里面很多的设计风格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硬装板块、软装板块，就是我们的小户型，包括100多平的户型是完全可以做借鉴的哈。我们先来看到第一张图片吧。第一张图片里面，樊总想跟我们重点来分享到的是哪个部分？
2: 它第一张图片的话，就是我们是站在它的这个餐厅的位置，对着它的入户大门和这个

0: 上二楼的位置来拍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像目前能看到，就是他一进进门这里，就是亮灯这里，他做了一个小凹槽。
1: 嗯，
0: 他这上面的话是鞋柜。中间的话就是比如说回来比如说一些钥匙啊水杯啊可以拿来做一个用这个地用我们自己的时光木语这个工厂做的做定制的然后到旁边的话酒柜冰箱做的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1: 然后再往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就这边餐边柜旁边的那个是要嵌入式的一个冰箱是不是
0: 对
1: 哦像他的这个餐厅就厨房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种他们家有做岛台之类的吗
0: 没有做岛台
1: 哦，就是做的一个属于 L 型的这种
0: L 型的对它这个的话就是整个整个的就是厨房这个 L 型的话应该是接近有7米
1: 哦这么长
0: 那
1: 这么长的一个厨房它的一个动线就非常重要了我们说厨房小的时候你要注意动线厨房大的时候尤其也要注意动线是不是那他们家的一个洗切炒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线流程
0: 就是我们可以来看到第二张图片就第二张图片呢就是正对的这个我们这个厨房的这个是做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然后我们这个烟机的话就是没有用那个传统的这个就是、
1: 哦、
0: 这个就是属于用的这个集成灶像它这个动线的话就是靠窗边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洗菜盆然后洗菜盆两边的话就是比如说把菜洗完了我们这个可以就是旁边呢放着或者切都可以然后就是这个集成灶的左边我们是预留了就是有三个这个插孔比如说像在这边就是煮饭啊煲汤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比如说炒好的菜都可以往这边放这个户型然后这个厨房的这个面积是100%是够用的动线的话也比较清晰切炒煮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厨房洗手池那个地方的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口方式呢
0: 它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得到它是靠左手边的它这个是一个属于封闭状态的因为它要考虑到后面这个龙头的位就是
1: 对不能把那个龙头给挡住
0: 对但是它的左手边的话就是纱窗是往里开的
1: 往里边开的
0: 对如果你要开的话就只能往里面开然后里面的话就是那个还有一个防护格跟那个就是铝合金框它是往外开的
1: 哦那个是往外面开的
0: 对对
1: 就是它这个开窗应该不影响的做饭什么的是不是
0: 不会的
1: 不会影响的然后我看到它这个就是墙面用的是那种超大砖
0: 对墙面的话原来就是装修状态的时候我这个没有放到里面它下面的话是用那个普通的这个砖来贴的就是800×800的砖贴的然后橱柜这中间一节到就露出来这一节是用那个75.5米的大砖竖着贴的
1: 对我好像很少在厨房里面看到这么大的砖
0: 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好看
1: 空间尺寸足够大的话就可以这样来贴了哈非常的简单干净利落这套房子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家装一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相关的图片我们这组可不是效果图啊这是实景拍的
0: 对实景
1: 对
0: 实景
1: 就是实景已经装完之后的样子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张就是他们家这个大客厅了看到整个不管是这个电视背景墙还是我们的沙发背景墙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计电视背景墙一整面都是岩板是吗
0: 对电视背景墙这一整面就是岩板
1: 然后沙发背景墙这边做的是什么呢
0: 沙发背景墙的话是做的那个护墙板
1: 哦这个护墙板是什么材质的呢
0: 应该属于碳金板一类的
1: 那像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从前期然后再到后面去做验收的话就是有哪些地方是要跟大家着重来分享的
0: 像这个就是首先我们这个背景墙一般的话是属于干挂那我们就不能用常规的这个方法去敲看它有没有空鼓那我们是怎么去看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用肉眼去看就表面有没有就是磕碰裂痕或者是这种腐蚀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用手去摸看它就是整个的一个平整度有没有问题然后的话就是后面的话就是它这个做完了以后然后用专业的这个类似于就是保护剂一样把它就整个刷一下就从各个角度看它就是中间有没有就比如说像就是有一些小的瑕疵有被补过的痕迹
1: 那它这个背景板是只有放在了沙发背景墙这儿还是说跟其他的墙体也有一些延伸呢
0: 它这个客厅位置只有这个电视背景墙这里才有
1: 然后那边呢我们看到偏阳台那个位置两侧就是刷的是
0: 这个

0: 是乳胶漆，
1: 乳胶漆、
0: 嗯、
1: 跟这个背景墙的颜色它也是能够匹配得上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们家这个客厅的吊顶我们是怎么做的设计呢？
0: 吊顶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这个无主灯的，提前的话就是用木工打底，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无主灯的这个线槽提前尺寸预留好，然后就是整个做完了以后直接就按照尺寸卡进去接通电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章。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进到节目里面，问到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直接发送家装衣过来，然后大家有什么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直接就发过来。如果是想线下找到我们的樊欢总啊，就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发送家装啊，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家装、家装一、家装二这几个关键词。我们再来看到第四张图片了。
0: 嗯，
1: 第四张图片呢，就是我们第一张的说到的那个餐厅和厨房，然后这边那就相当于他们家是一个叫什么 LDK 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一体式的那种餐厅、
0: 对。
1: 然后这边就是特别开阔的一个客厅。再往里，我发现他们家这个过道有一点窄，是不是？往卧室这边走。
0: 可能是拍摄的效果，它这个过道的话就是、算不上窄、也是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
1: 比较正常的。
0: 还有可能就是前屋我们用这个75厘米5的这种大砖，显得这个过道可能就是偏窄。
1: 哎，它这个砖没有什么缝隙吗？
0: 有缝隙，
1: 但是我们做美缝的时候，
0: 就现在像市场上的就是美缝剂也比较多，有就是好一点的材料，或者是师傅的手艺稍微好一点，它能就是覆盖类似于真砖的颜色，现场去调到基本上就是90%以上
1: 隐形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走廊其实特别吸引我的就是在。尽头的那堵墙，因为我们后面做了一个氛围灯，就完全把那个层次感给做出来了。
0: 对，
1: 这个也是岩板、是不是？
0: 这个是岩板。
1: 哦，这个很漂亮。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走廊这个位置，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和亮点呢？
0: 走廊这边的话，就是它也是，就是原来的话，就是它是有一个梁，然后我们是顺着客厅的这个餐厅的这个顶，我们直接把整个拉过去的，然后就是整个的话就是看起来就是高度是一致的，但是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尽头就是快到就是这个后面这个门这里，其实有一个小 L 型的一个层次感，因为它这里它这个户型是属于一个顶月，然后有梁，然后不能让它太低太压抑，所以就是后面半截的话可能会比前面要低个几公分。
1: 哦，哎，对，刚才我还忘问了一个问题，因为它这个房子是属于二手房，是不是？
0: 对，二手
1: 也有一定的年限了。
0: 小区的话应该是一二一三年，
1: 那也都是十多年的了。
0: 十多年的。
1: 那当时这个房子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一种装修风格呀？
0: 当时因为买的是毛坯房。
1: 哦，买的就是毛坯房。
0: 因为上一个业主的话就是早年来海口，他在小区里面他有好几套，
1: 所以这房子一直就没动。哦，所以当时就是我们这个业主他的这种需求是什么，装修需求，因为这房子很大，
0: 就是这是第二套改善型的，
1: 改善型的，
0: 就是让就是住得舒服一点，然后空间大一点，
1: 空间
0: 然后家里面的话就是人口也比较多，像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就是寒暑假呀也都会过来玩，就不想就是说原来的房子就可能比较小嘛，就住的就比较挤嘛。
1: 我觉得他这个房子在设计的时候比较注重那种各个空间的一个互动性，但同时呢在居住区我们又注重它的一个私密性和隐私性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这一张图片，这是在家装一里面的最后一张图片了。这个是哪一个空间呢？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到二楼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就是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属于茶室。因为我们这个客户还是比较喜欢喝茶嘛。然后就还就是从这个图片我们能看得到的话，就是有个透明的玻璃外面的那个是有一个露台，
1: 有一个大露台，
0: 露台的外面的话也是有一个就是喝茶的地方，但是海南这种天气比较热，
1: 对，
0: 室内室外都有准备。
1: 它这个楼上也有卧室吗？
0: 楼上留了 两个卧室，
1: 两个卧室。
0: 嗯，
1: 哦，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茶室后面那应该也有一个房间，是不是？
0: 茶室后面这个是卫生间。
1: 哦，这是卫生间。
0: 就是茶室的，就是我们这个是面对茶室拍的，就是我们的左手边是有两个房间。
1: 哦，那像这个茶室这边的墙体也都是做了护墙板的设计。
0: 对，护墙板的。
1: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它就是上面就凉了，是吧？
0: 对，嗯。
1: 那像它这种。

0: 是顶楼，我们有没有在防晒方面去做一些，或者防雨方面做一些？
1: 他这个房子因为是已经放了差不多有十多年才、
0: 嗯、
1: 我们才接手过来装修嘛、嗯、整个的就是漏水状态是没有的、
0: 哦、
1: 只有说可能就是因为靠近西岸嘛，靠海、
0: 嗯、
1: 就是原来的比如说窗户栏杆
0: 潮了、
1: 哦、就是因为就是空气里面的盐分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生锈的，前屋的这个铝合金封窗、
0: 嗯、
1: 这些是全部都换掉了、
0: 哦、
1: 然后就是漏水这方面的话就是没有做过多的就是去处理、
0: 嗯、
1: 因为它原来的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担心在二次保护的过程当中破坏到原来的这个墙体或者是防水层、
0: 嗯、
1: 可能就是会漏得比较厉害。
0: 那就是之前我们也是有一些朋友就是要去买房的时候，比如说他就剩了一个顶层了、
1: 嗯、
0: 他就很担心说海南这边现在天气这么热，住顶层会不会很热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把房子全部做拆改，或者说我们是毛坯，有没有必要说去往上面做什么隔热层这种？
1: 这种的话就是小区房我是不建议，如果是自建房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因为小区房的话就是开发商就是在这个交付之前、
0: 嗯、
1: 他会做一些相应的隔热，
0: 嗯，
1: 就是防水这些功能、
0: 嗯、
1: 如果你自己再去花钱去做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花费的这个精力金钱
0: 嗯
1: 各方面都比较多、
0: 嗯、
1: 还有一个话会出现后面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如果出现漏水的情况下、
0: 嗯、
1: 会有一个责任划分，很难去界定、
0: 哦、
1: 是我原来的有问题还是你后面在二次施工当中、
0: 嗯、出现纠纷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嗯，好，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啊。海哥说到的滨崖路海垦路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了，大家现在惊醒到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这是刚才说到的今天我们第一套作品，大家依然可以发送家装一，还有朋友发送家装三，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就是家装一和家装二。然后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自己家里面现在的一些家装也是有一些困扰，不知道哎这个地方我到底应该怎么弄。反正我在接触了咱们这个杰生装饰这边说过了那么多的旧改案例之后、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对于大家可能家里面暂时又买不了新房子，然后又觉得这个空间住着实在是太影响是幸福感了，那我们不行就做这个拆改。如果你觉得拆改就是有点太耗费人力财力了，不行我们就做这个局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局部的改动真的就能够大大提升所有家庭成员的幸福感。
1: 对，
0: 嗯
1: 嗯，
0: 我们再来看到哈，现在有很多90年代的老房子卫生间很小，甚至它是不可能做那种干湿分离。那在不扩大面积的前提之下，硬装上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说挤出这种淋浴房的一些空间呢？
1: 就是这种的话我们有做过，就是比如说原来的一些老旧小区的，
0: 嗯，
1: 它没有这个淋浴隔断的，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肯定也是要去实际去看的，
0: 对，
1: 就是比如说结合我的工作经验，就工作中碰到的，
0: 嗯、
1: 就是第一个的话，原来的就比如说它像那种马桶啊，
0: 嗯，
1: 就是又大又丑，
0: 哦，
1: 那我们的话就是为了就是把这个淋浴隔断的这个空间节省出来，
0: 嗯，
1: 可以就是在市面上去购置一款，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就是能节省空间位置的，就是马桶这个位置做更换，
0: 嗯，
1: 然后位置的话做一个小的微调，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的话比如说像原来的浴室柜都是那种台柱盆的，
0: 对，对，
1: 年数长的话就是家里面的话就是虽然说不小巧不占位置，
0: 嗯，
1: 但是有点落伍了，可以把这个台柱盆把它进行拆卸，
0: 嗯，
1: 就是一般的话就是靠近卫生间，我们就是很多案例都有体现，就是做半墙的形式，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浴室柜装到这个
0: 外面来，哦，挪一下
1: 位置，
0: 哦，
1: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原来好的，嗯，好多的就是那种就是90年代那种门呢，啊
0: 嗯，
1: 是属于那种推拉门，
0: 对对，
1: 它往里开的话它会占里面的空间，
0: 哦，
1: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可以换那种极窄的，
0: 嗯，
1: 就是平开门或者是那种吊堂门，
0: 嗯，
1: 就是把这个空间把它都省一下，
0: 嗯，
1: 然后再来做这个淋浴隔断，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哦。我们家的那个主卧卫生间我忘了在节目当中有没有分享过，它就是整个设计我不知道开发商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它就门和门完全打架，它里面的那个就是淋浴门是这样拉过来就是外开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卫生间的那个门就是内推的
1: 、嗯，
0: 对，就是整体我觉得以后要换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改造就是有两个困惑，一个就是关于它那个门我可能会换成那种平开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主卧卫生间没有窗户，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
1: 就是主卧卫生间没有窗户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建议客户的话，就是搞一个，就是打个孔。
0: 嗯。

0: 就是装排气扇。
1: 哦，
0: 但是你说去开正常的去开窗的话，可能就是属于涉及到承重量，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而且它在房屋当中的那个位置图，就是它就不允许你说在哪里去开个窗户，太奇怪了。
0: 对，
1: 来吧，9:59，大家有什么样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哈。如果想线下找到樊欢总这边，直接发送家装就可以了。木桥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在广告回来之后给你解答，一会儿见吧。So I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啊，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包括上个时间段比较流量大和堵车的国兴大道，比如说在省歌舞剧院啊、海南省博物馆这个路段有明显通行缓慢的一些地方，现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逐渐恢复了正常，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跟和平南延长线的路口，从和平南延长线往海辅路的这个方向，看起来是有一点点通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监控视频也调过去了，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事故，而且车也不多呀，挺正常的，没什么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仔细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这边也有一些遮挡，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情况，一会儿绿灯放行的时候再看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堵得那么厉害，现在感觉还可以。主要的堵车的这个方向其实反而是海辅路上往25小的这个方向啊，车会更多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大同路和广场路路口的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右侧车道有一些车辆是临时停靠的，但是中间跟左侧其实是可以走啊，倒是也不太影响那么大。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现在是滞留到南大桥的桥下，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不过这个位置上呢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主要呢还是进医院的停车场进不去，所以需要大家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和停车位，然后呢再转过去啊，可能会更好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10:0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家在海口呢也是由百润家居集中装饰特约播出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邀请到本期的嘉宾，来自百润家居集中装饰我们的樊欢总，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百润家居集成装饰樊欢。
0: 我们先来看平台上刚才摸巧问到的那个问题哈，他是自建房，然后就问到了这个想要做隔热的话，楼顶想做隔热，这个具体要怎么做，做什么样子的效果会比较好？
1: 其实楼顶做隔热的话，自建房的话就是看它就是现在这个顶有没有就是封起来，如果说没有封起来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可以市面上就是有卖的类似于那种隔热板，就是我们在就是做这个橡胶顶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铺一层这个隔热板，这个能第一个能起到一个这个隔热的效果。第二个的话就是市面上就是像我们就是有时候站在这比较高的楼顶往上面去看，它有类似于就是像我们就是在海边看到那种就是防汛用的这个一个整个成模型的这种块小方块，就是整个把它就是铺一层，然后就是这个也能起到一个隔热作用。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像它这个自建房的话，可能就是只要说不在上面养一些就是鸡鸭鹅啊，布绿植也是能起到一个就是隔热的一个效果。
0: 这个具体这个具体可以发送家装过来，然后这边呢跟嘉宾来取得联系哈，线下可以和我们樊欢总这边详细的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的家装板块和大家聊到比较多的是关于这种旧改，尤其是现在的这种轻量化的一些改造，还有就是可能有些毛坯房，然后大家呢要重新做这种装修和装饰。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二组图片吧。第二组图片大家就发送家装二过来，它这个是属于哪种情况呢？
1: 它这个是属于二次翻新。
0: 二次翻新的哈，这也是实景图啊。
1: 也是实景图。
0: 我一开始以为都是效果图呢。它这个房子的基本情况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它这个是140平，然后是三房，然后现在客户的话就是把进门的这个露台改了一下，然后两个卫生间，然后客餐厅，再加上厨房是改了，三个房间，是没有做任何，变动，然后包括原来的三个房间的门，地板都有保留。
0: 哦，门、地板这些是有保留的，然后其他的墙面、地面这些，我们都是重新做的。格局上有什么大的改动吗？
1: 格局上面，没有太大的改动。
0: 哦。
1: 因为它这个户型原来的话就是也是比较方正的。
0: 那我们从第一张图片来看一看吧。像第一张图片它应该是入户的这个位置是不是？
1: 对，就是它一进门就是一个入户花园，我们是站在这个入户花园往里面去拍的。就是我们站的这个位置的话是也有就是那种小的这种放鞋凳跟鞋柜。这我们这边就是图片一的话能看得到的话，它这个的话就是不是鞋柜了，就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储物柜。
0: 那它鞋在这里面也可以放在柜子里面去。
1: 不常用的或者洗干净的其实可以放在，但是它后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换鞋凳，然后还有一个小鞋柜。它那个入户的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有个6-7个平方吧。
0: 六七个平，它六七个平方，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柜子之外，看不到的那个方位，它也有做一些柜子之类的吗？
1: 对，进门的左手边做了一排矮柜。
0: 应该有窗吧？
1: 有窗。
0: 就是说到入户花园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利用起来。
1: 对，
0: 我见过太多不同的入户花园，有的就是他买的成品的，比如说一组柜子放在那儿，然后那你想，他肯定没有这种定制柜能收纳东西，就是收纳的那么好。然后他旁边自己还会放左一个桶，右一个箱子，就摆在那儿，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乱。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客厅了。像这个，其实跟我们上一张的那个有点相似，它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两张两个图片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
0: 啊，怪不得。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设计，然后包括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呢？
1: 它这个的话，客厅的话就看上是干净整洁明亮。它原来的话就是没有做这个吊顶，现在的话是做了一个双眼皮的一个吊顶，然后加了一个灯带，然后就是层次感呢，氛围感呢会好很多。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原来是没有做这个电视背景墙的。现在的话。

0: 就是做了一个电视背景墙，
1: 嗯，
0: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就是成品的定制柜，
1: 嗯，
0: 它这个客厅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有个接近7米的位置，
1: 哇，哦，这么长，
0: 所以它就整个起，就是这个电视柜一条拉过去，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就是有客户需要看的话，我近段时间也可以带看的，
1: 嗯，
0: 它中间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它的这种放这种开关插座的这种柜子，
1: 嗯，
0: 它这种开启方式，我觉得是大家是可以借鉴的。
1: 就是我们的电视背景墙这个位置吗？还是说下面的柜子？
0: 下面的柜子。
1: 哦，它是什么样的开启方式，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它这个开启方式的话是往整个抽屉是可以往外抽的，
1: 哦，往外拉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后续的比如说我们有路由器，
1: 哦，
0: 插座，
1: 嗯，
0: 面板这些东西都可以隐藏得很好的，
1: 嗯，
0: 就是你外面的话看不到一根线的，
1: 对，
0: 就我们图片的话就正中间是有一个，就是因为它这个背景墙的话这个看到有一个电视的位置嘛，
1: 对，
0: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窟窿，这个就是我们暗藏那个电线的。
1: 哦，我想问一下它那个电视应该挺大的电视吧，我们留的那个洞是放电视的吗？
0: 留的那个洞是放支架的
1: 啊，我说的嘛，我说怎么可能电视那么小，哦，它是放支架挂在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把整个的这个电视放在那儿。然后咱们这一组它做的这个造型就凹出来的，这个是用什么东西什么材质做的？
0: 这个是话是用那个石膏板加上木板，
1: 哦，
0: 双层板，
1: 嗯，就比较有层次感在这个位置上。
0: 嗯，
1: 好，然后我们看到它外面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就是这么一个阳台，它的阳台是不做封闭的，是不是？
0: 阳台不做封闭。
1: 那如果阳台不做封闭的话，我们在推拉门呐，啊，然后包括进来的这个瓷砖，比如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台阶啊，就是要防蚊，你还得防雨。
0: 它这个原来的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就是阳台整个的位置的话都是开发商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做任何改动，它只不过是可能就是它这个像刚说的这个平纱窗，
1: 嗯，
0: 现在就年数长了，它这个滑轮是不好用了，
1: 嗯，
0: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是要重新更换。
1: 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哈，大家发送家装二到我们的平台上看图片，这一张这是在哪一个空间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属于餐厅的位置了。
1: 哦，
0: 就是我们一进，刚刚是第一张是一进门嘛，
1: 对，
0: 第二张是客厅，
1: 嗯，
0: 第三张是属于餐厅，
1: 就是客厅的转过来对着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哦，它厨房是在哪里？
0: 厨房的话就是我们就是
1: 餐边柜对着的吗？
0: 餐边柜对着的。
1: 哦，像这个空间我们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个部位？
0: 它这个就是原来是没有就是这个定制柜子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冰箱我们是属于内嵌形式的，
1: 嗯，
0: 冰箱是已经放在里面的，
1: 哦，
0: 那个放就是像目前的话就跟是这个是齐平的，
1: 嗯，
0: 就是成一个波浪形的，
1: 嗯，
0: 就层次感比较好。然后酒这个就是酒柜的话我们就是没有按照正常的这个尺寸来留的，
1: 嗯，
0: 但是冰箱的话就是镶嵌在里面的话就整个的话美观度就会好很多。
1: 对，我刚才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位置会做了一个波浪形状的哈，
0: 嗯，
1: 它是本来这个墙它也是这个地方外凸一块是不是？
0: 不是，本来是属于
1: 平齐的，
0: 平齐的。
1: 哦，
0: 为了的话就是把这个冰箱内嵌，
1: 嗯，
0: 然后我们中间这个黑色的话是交了一组那个玻璃柜，
1: 哦，
0: 这个玻璃柜的话比如说有一些酒啊
1: 酒杯啊
0: 或者是酒杯啊，
1: 嗯，
0: 然后一些摆件呢，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的，
1: 嗯，
0: 这个是有灯光的。
1: 哦，
0: 嗯，
1: 有氛围灯的，所以上面的那个吊顶那个位置我们也要同步的去做这样的一种设计。
0: 对，
1: 嗯，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这是其中的一间小书房是吗？还是也是一间卧室啊？
0: 这个是一个卧室。
1: 哦，
0: 这个是儿童房。
1: 儿童房，
0: 嗯，
1: 儿童房就是窗户那个位置它是单独做了一个柜子出来，还是说我们是嵌入式的？
0: 这个是属于嵌入式的，因为我做的时候我没去现场，做完了以后我去现场，
1: 嗯，
0: 因为我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面是比较宽，
1: 嗯，
0: 应该是有个1.2米左右，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担心它的就是承重会有问题，
1: 嗯，
0: 因为小孩子写作业嘛，
1: 对，
0: 他们就是趴在上面或者坐姿不正，
1: 哦，
0: 就是会变形嘛。然后我一看，它是有一半的位置，它是靠借用原来那个飘窗的，
1: 嗯，
0: 位置，然后伸出来的位置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60公分，
1: 嗯，
0: 刚好小孩子腿就是写
1: 作业放在那个位置，
0: 是不受影响的，
1: 哦。
0: 下面又加了这个支撑，
1: 嗯，
0: 来固定。
1: 就是有一些家庭他也想把飘窗给它改掉，就是有哪些是能改的，有哪些是改不了的。
0: 看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户型的这个面积，如果说有的这种，
1: 嗯，
0: 那种小户型的话刚好摆一张床的，
1: 嗯，
0: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比如说在做这个之前其实我

0: 我们也要做一些淋雨试验、
1: 嗯、
0: 看它有没有一些渗漏的情况。
1: 对对，我就觉得飘窗那个位置如果改动，那一旦涉及到这种漏雨那就太麻烦了。
0: 对，就相当于是后面整个要把它拆掉、
1: 哦、
0: 那我们就是淋雨，就是做淋雨测试以后是没有漏水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还会在上面就是重新再把这个玻璃胶，
1: 嗯，
0: 然后包括防水重新再刷一下，
1: 嗯，
0: 就是短期内的，比如说3到5年5到8年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嗯、
0: 那就是就算有要出

0: 新，那可能也是说下一次要重新装修的时候了。
1: 嗯，它这些定制也都是在咱们那边做的是吗？
0: 对，
1: 做的是哪个品牌的呢？
0: 我们时光沐浴的。
1: 时光沐浴的。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我是觉得它这个床头整体的设计也是挺巧妙的哈。
0: 对，
1: 那床头柜刚好就放在那个飘窗下面那个位置。
0: 它这个的话，就是它还有它的这个木地板，是我在目前在海口见到的，应该是不超过十家吧。就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在海南这个地方用木地板比较少。
1: 哦、你说用木地板非常少，他们家就是想用木地板。
0: 他这个的话就是买的是二手房，上一任的话，这个业主的话用的这个木地板，我们去现场去看的。上一任业主比较爱惜。然后整个的就是这个成色、非常非常好，而且都是纯实木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整个的话就跟他进行了一个保留。
1: 怪不得我说为什么，就是孩子的房间他那边的那个柜子的颜色我们做的是深色调的，就是也得跟这个地板来匹配，因为他这个地板的颜色其实他挺固定风格的。是吧，
0: 他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新中式中的一种吧。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最后一张这是主卧吗？还是
0: 这个是主卧。
1: 嗯，
0: 就是我一进门的位置，它就是属于一个卫生间。那么我们就是相当于是站在这个主卧的床头的位置。然后就是
1: 看这个柜子，
0: 看这个柜子。男业主的话就是也是比较爱学习的。然后就是留了一个这个书桌的位置。然后就是后面就是正常的，就是放衣服啊、被子啊，然后一些常用的。然后
1: 它这个侧边也是有做了一个开放格之类的。
0: 啊，对。
1: 好，我们整个就是第二套看下来哈，它这是属于是旧改的，然后呢也是属于我们今天说的相当于算是轻量化的一种改造了，因为它整个的地面没有动，它的门也没有动。
0: 对，
1: 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如果也有朋友家里面想做这种局部改造的，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的作用哈。
0: 对，
1: 目前我们针对装修的这些朋友们，不管是从毛坯房开始装还是我们的旧改开始装，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吗？
0: 目前的话就是活动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首先是三个板块嘛。毛坯房，那我们就是比如说装修，我们可以就是送这个十个平方的这个定制柜子。然后像旧房改造，我们可以送这个拆除跟入户大门。然后就是精装房，我们就是还是就是沿用原来那个就是49800的一个套餐，包含20个平方的定制柜。然后就是14件家具。前屋的窗帘、美缝。然后就是选择这个精装套餐的话，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精装房我们见的比较多的改卫生间、改厨房、改阳台这三个板块的，我们也是属于一个成本价来做。
1: 能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一些优惠和折扣的哈。
0: 对对对，
1: 大家如果线下刚好你有房子快要交房了，而且咱们这个是能够保价一年的，是不是？
0: 对，
1: 你可以提前来进行预定，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送家装。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解决大家关于这个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提到了说，现在精装房啊在交房的时候普遍存在水电点位不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插座不够，或者是它的位置可能就比较尴尬，如果不想重新开槽布线的话，有哪些硬装的一些补救方案呢？
0: 其实这种的话我们有经常碰到，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市面上就是比较常用好而且好用经济实惠的，买这种多功能的插座。但是就是买这种多功能的插座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它就是这个厂家的这个就是
1: 得是品牌的。
0: 因为你后面原来的话它可能就是正常的就是3孔啊5孔啊，它的功率是已经有限的。你如果说后面你再去无限的把它扩大，也会对做成家庭的电路的一个就是损耗。就是严重一点可能还会短路起火。
1: 对，
0: 然后这第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多功能插座这个是可以选的，
1: 你一定要买那种带开关的，是不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网上就是大品牌的，比如说我经常用到的可能就是用的公牛的比较多。它有一些带这种红外功能的，如果说它开发商原来的就是有一些开关不是很合理，就是买过来现场进行匹对，匹配完了以后就是装在自己觉得就是比较顺手的
1: 位
0: 置。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不想大拆大改的情况下，那就是能接受这种明装的，就是那就是只用那个线和盖，然后就是来走线固定，那就是只能走明装，这个可能就是 美观度不是很好，但是就实用性呢、安全性呢可能会好很多。
1: 哦，然后现在不是很多的家庭也装那个这种轨道式的插座吗？
0: 嗯，
1: 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些轨道式的插座它用时间久了真的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0: 对，
1: 像我妈妈家那个当时买完之后，就是它现在有的时候你要很精准的给它调。

0: 在哪一个位置它
1: 才
0: 能
1: 通电，
0: 对，它才能通电。
1: 嗯，
0: 这个大家也是买的时候就一定要选好品牌哈。
1: 嗯，
0: 选那种有质保的。我们再来看，有朋友问到说，也是开发商预装的一些像精装房，房门和踢脚线的颜色往往比较深，就觉得这家里面就很暗沉，如果不拆门的话，硬装上如何通过颜色的搭配可以弱化这种压抑感？
1: 嗯，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属于精装房的一个通病。
0: 对对，
1: 就是
0: 不喜欢它的那种风格。
1: 嗯，那么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第一个的话，我觉得的话就是可以就是通过调这个墙面的颜色来就是改变这个整个的就是一个色彩的一个搭配。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后续的话就是买家具的时候，就是跟这个门的颜色尽量就是不要去接近的。比如说门比较暗，那我们就选稍微蓝一点的蓝色系的这个家具来进行一个搭配。还有的话就是如果说确实觉得难看的话，就不想改的话，就是其实就个人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就比如说像市面上也有一些贴膜，那可能就是对这个手艺要求比较高。
0: 对，
1: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那种自喷漆，就是可以来进行就是一个改色。
0: 我们来看一下大象问到，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重新装的这种套餐，就可能拆改类的，他说这个套餐里面含走线的吗？
1: 还前期的拆除、水电、泥工、涂料、木工，这些都包含在里面的，
0: 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哈。这位朋友也可以来发送家装线下和樊坤总来取得联系。那你们现在还有这种比如说像樊坤总、董总你们的一些监督的巡检、
1: 我们一直都在做。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就是在这期节目当中跟樊坤总取得联系，然后这边呢可以帮您保留这个巡检工地的一个名额哈。
1: 对，
0: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继续往后面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关于精装房，厨房和卫生间他觉得往往是重灾区，你像橱柜的颜色和台面的材质都不喜欢，就是他说有没有办法做到不动墙不拆柜能够实现颜值和功能的双升级。反正我妈妈家当时那个房子就是咱们也是精神装饰给弄的嘛。我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她那橱柜的颜色我真的太不喜欢了。我们就把那门板给拆了。
1: 换门板。
0: 但也的确当时是相当难的一个大工程。
1: 其实就是如果说就是像精装房、卫生间、厨房这些，就是其实第一个的话我其实也可以借鉴你们这种办法，就是换单独的换柜门，这个的话就是成本相对来说会低一点。如果说台面的颜色你不喜欢的话，这个的话基本上是
0: 没办法的，
1: 因为你这个它整一个台面你整个拆，你可能就整个的柜子就废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如果说不想换这个柜门的情况下，那么也只能就是通过后面就是去买那种改色膜，或者手工漆，然后就把
0: 重新给喷涂一下，
1: 重新喷涂一下。
0: 像现在樊总在就是接手一些精装房，我们重新做一些改造或者说做定制的话，是不是还会遇到那种房子，比如说在厨房，哎，他就给你留出来了一个边角的地方，就留出来了一个空。那个空呢，就是你放个双开门冰箱又放不下。现在还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妈妈家当时找杰成，是我们把台面就是延伸出去了做的，这种还是跟原来一样的。但后面我一想，如果大家家里面还有这种情况，我们不如做一个从顶到底儿的那种柜子，然后把什么电器啊就给它镶嵌在里面。
1: 但是它就是它开这种的话，就是你说的就是做个柜子，这个是原就是我可以没问题的，因为它原来这个位置的话，它是就是冰箱的，它冰箱的话，它肯就是留的是四平方的线，你后戏的话，你下面比如说放一些就是不常用的，然后到了就是合适就是人体工程循环这正常的位置，比如说你的电饭煲啊，然后你的就是比如说小工那种就是小功率的这种就是烤箱啊，
0: 对，生活电器，
1: 小电器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就用柜子把它就是镶在里面的。
0: 对，这样看起来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整洁一些哈。好的，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家在海口家装的板块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有的时候呢，大家是下了节目，哎，突然想起来，哎，我们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但可能找不到嘉宾了，所以大家记得发送这个家装过来。然后大象问说，有个房子是租给租客了，等租客不租了，打算重新装一下接老人来住，有相关适老化的设计家装吗？这个在樊坤总那边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案例的，所以你可以先发送家装，把这个微信先留下，先沟通上，等你到时候这租客一搬走了，你就可以跟樊坤总这边来进行对接了哈。好的，那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种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还是要来注意一下的。比如说，在海秀东路的五指山路路口的位置，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呢，这一段一直是通行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会儿看到从民主广场，然后一直到五指山路路口的位置，严重的交通拥堵啊，全部都是红色。现在也看到呢，车队的尾部基本上是已经直接滞留到了差不多民主广场大英山天桥啊，大英天桥的这个位置上了，所以通行确实是比较的缓慢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查看了一下，你要说交通事故吧，好像哦，在这儿就是快到红绿灯路口，有一辆小货车和一辆黑色的小车在左侧的车道发生了碰撞，现在是占据了左侧的一条半车道，那么就只有右侧的一条半车道可以通行，所以海秀东这边呢现在确实堵得比较厉害。往南大桥那个方向呢，也有一辆工程的车辆是停留在最右侧，现在缓慢的在往前移动啊，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响。至于往五指山路路口方向的这个事故的话，感觉应该已经有工作人员在处理了啊。现在货车停在中间车道上，这个黑色的小车是不是准备往前开呀？反正现在目前的话呢，确实是会有一些影响，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啊。再过上10来分钟，应该会好很多哦。现在看到这个事故车辆已经往前走了啊，那应该就是很快处理完毕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个位置，就是因为进入到医院停车场，它的一个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所以目前的话有明显的交通拥堵情况。主要呢是停车场现在是完全饱和爆满啊，大家可能需要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位置上，然后呢再走过去才比较的好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这个至少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再就是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现在也是排了一点小队，目前没有事故啊，也不需要绕道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0: 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
1: 新生活，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0: 家在
2: 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沾阳沾阳，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0:4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活动，就是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哈，这是在国际禁毒日，将9.5次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是在海南拍摄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954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报名。6月26号明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进入到我们今天大健康搭生活的这个板块，哎，先来问问有没有已经查出分数的朋友们啊？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查到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分数。那今天大健康这个板块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天气热，很多朋友想通过一种方式给自己降降温，那就是冲凉啊，冲个凉水澡，那是非常爽的，这也是很多人夏天最期待的瞬间之一了。但是一定要小心，洗澡这件小事儿其实也是暗藏不少坑，水温选错了，时机选错了，轻则让你头晕心慌，重则有可能会诱发心梗等等哈。夏天洗澡呢，并不是越凉越好，越久越爽，有几件事儿咱一定得跟大家说道说道。很多人呢是大汗淋漓，比如说他出去跑步或者说做了运动，大汗淋漓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哎，我得拧开水龙头，然后尤其是冷水的水龙头，痛痛快快的冲一冲。但是这个习惯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危险的多。我们的身体呢有一套体温调节机制，当外界环境处于高温的时候，人体为了散热，皮肤的毛细血管呢是处于舒张扩张的一个状态，汗腺呢也大张着积极的去排汗。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用冷水冲澡，剧烈的温差呢就会让我们的

血管迅速的收缩，血压也会骤升，心率波动，轻则可能会导致出汗不畅，心悸头痛，重则可能会造成这种心肌供血不足，甚至诱发这种心绞痛啊，急性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的一些猝死。另外呢，除了可能造成的危险，冷水澡甚至达不到你所想象的那种很凉快的目的。大面积的冰水突然积在皮肤上，其实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会让我们的大脑以为周边的环境变冷了。那在收到这个错误的信号之后，大脑调节中枢，它为了保住体内的核心温度，会让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去收缩，主动关上了身体和外界热量交换的一个散热窗，同时呢，也会通过这种骨骼肌震颤等方式增加产热，去抵御严寒。但是由于这个散热通道它是被关闭的，体内的深层热量它一时间又散不出去。那在关掉了水龙头，擦干身体走出浴室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才反应过来，并且迎来了一阵这种反弹式的闷热。那有的朋友说了，既然洗冷水不行，那我洗热水总没问题了吧？但是你要注意啊，夏天本来天气就热，这个热水呢会使我们的大量血液涌向体表，就导致心脑等重要的器官出现供血不足，增加心脏的负荷，甚至会引发心律失常。夏天洗澡的温度呢，像现在很多我们的热水器它都是可以调节的，我们的水温建议控制在35度到40度之间，以接近体表的温度为主，其中38度到40度这是最为适宜的。那从降温效果来看，温水它不会触发身体的保温反射，散热会更加的顺畅，实际的降温效果呢比冷水更加的稳定和持久。现在还有要泡澡的朋友们吗？我记得有一年那会儿是秋天，有一天我当时那个洗澡啊，时机也不对，然后水温也不对，反正什么什么都不对，最后就是造成了整个人，现在想想那次的经历还是挺可怕的。我是有一次晚上大概7点多钟下班回家，然后那天感觉非常的疲劳，就特别想泡澡，外面呢天气又有一点冷，我就把那个就是水缸里面，然后浴缸里面全部给它弄上了热水，还是温度有一点偏热的那个热水，然后我就进去泡澡。泡澡时因为外面是冷的，我们家也没有那个换气扇，我就没开窗，就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之下，然后就用这种高温水去泡澡。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时间也有点偏晚上，尤其是偏傍晚了，我整个人就是泡的时候我就觉得头怎么越来越疼，家里面就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就觉得后面头疼得快要炸开了，我就赶紧把那个窗户开了一个小缝。其实这个都是在洗澡的时候一些不科学的洗澡方式造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洗澡啊，淋浴时间要控制在5到15分钟。很多男生说5分钟我都用不了，我进去，哎，那天听了一个播客，就是说男生洗澡能快到什么程度，进去了然后下一步就开始穿衣服了。当然有很多精致的男生，他可能进去之后他可能还要什么洗面奶呀，然后要这个打沐浴露啊，有的男生可能就在水龙头底下穿，就是大概冲了那么2-3秒钟就出来了。我们泡澡呢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哈，而且我们要避开一些危险的时刻，就是刚才说到的出了大汗之后，你非常饿或者是你吃的特别饱的时候都不要去洗澡，酒后不要去洗澡，醉酒之后洗澡很容易跌倒的，而且呢也容易引起你的心率波动，包括这个血压不足啊等等等等。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疲劳也不要马上洗澡，临睡前不要洗澡，咱们最好是回了家之后就洗澡，也是跟你这一天在外面的班味有所隔绝。还有就是我们低血压低血糖的时候，这时候就更不能洗澡了啊。

刚下飞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是不是最怕遇上堵车和复杂的换乘呢？在海口，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空铁联运解决方案，让您一出机场就能感受到回家的轻松。美兰站是国内首个直通机场的高铁站，它与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实现了无缝衔接。下飞机后，您只需要跟着指示牌，穿过一条便捷的换乘通道，几步路就能直接走进市域列车的站台。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这更是救命稻草，再也不用担心因地面交通拥堵而误机了。更方便的是，从2024年的6月起，市域列车全面支持支付宝扫码乘车，不用提前买票，不用在窗口排队，打开手机3秒钟就能够扫码进站，真正实现了随到随走。不管是想去市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辣汤饭，还是要去港口坐船离岛，市域列车都能帮您平稳快速地接驳到下一个目的地，让最后1公里的焦虑烟消云散。

10:5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还有朋友发送观影哈，我们现在所剩的位置不多了。大家如果明天晚上想跟着我们去到电影院看这个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的话，可以在平台上发送观影两个字，进群之后呢，大家就赶紧来报名哈。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种面的吃法，而且特适合现在就是天气比较炎热，贵州红酸汤冷面哈。我们应该吃过东北大冷面吧，来尝尝贵州的红酸汤冷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首先呢，咱们先把那个西红柿给它切丁，然后锅中开小火，加入半勺油，炒这个西红柿丁，给它炒出沙，加入半勺的蒜蓉酱，给它翻炒均匀。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买那个贵州红酸汤的那个汤底，就是吃火锅什么用的那个汤底，加两勺汤底，再来一些水给它煮开，然后倒出来放凉备用。如果有冰块的话更好，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放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个小时。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可以煮一锅沸水，就是如果你喜欢吃冷面，可以专门买那种北方的冷面，如果没有我们就直接放正常的面条也行，煮两分钟捞出来过过冰水，然后呢再准备半碗冰块放在密封袋里面给它砸碎，然后碗里面放入你的汤底、冰块和面条。我们可以再装饰一下，比如说切一个小番茄给它对半切开，再来一个切开的那种糖心蛋放在上面。一般想吃东北冷面的话，可能还比较喜欢往里面放那种切的薄片的，比如说苹果片之类的。然后你可以再放一点薄荷叶丝，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放黄瓜丝来点缀一下，就是那种吃起来酸甜又有一点辣，然后凉凉的啊，就是夏天吃起来真的是还是挺爽的。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砂锅盐焗鸡啊，但是这个做法呢它有点不一般，主要是它是先腌后焗的，所以这个盐焗鸡它散发出来的那种香味儿哈，就是整个做出来的这个鸡肉味道很棒，而且不干柴，皮香肉嫩，配上米饭也是特别好吃的。咱们把鸡肉洗好之后啊，要把它表面的水分擦干，这一个步骤千万千万不能省，因为太多水的话它会使鸡肉不太容易入味儿。然后加上盐焗鸡粉、酱油、淀粉、花生油，戴上手套咱们给它均匀的搅拌一下，让每一块鸡肉都能够裹上我们的调料，给它腌制15到20分钟。然后呢，我们把砂锅加热，倒入少量的花生油，放入姜片、葱段和蒜瓣，在小火上慢慢的炒香，等到这个姜蒜边角开始变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香味了。这个时候呢不能用大火去急炒，然后我们再把腌好的鸡肉放在砂锅当中，要给它尽量的摊开，不能一下子堆太多了。咱们盖上盖子，在锅边滴点米酒，用小火去焗15分钟。在这个期间呢，你可以轻轻的晃一晃那个砂锅，以防它底部粘锅了啊。时间到了呢，咱们就把这个盖子打开，这时候鸡肉已经变成金黄色的了，用筷子去戳一下它最厚的地方，如果没有明显的血水，那就说明已经煮熟了。然后撒上小葱，翻拌几下，让它底部的香味和汁水都能够裹回到鸡肉上面去。刚出炉的时候香味四溢，鸡皮油亮，肉质鲜嫩，咬一口还有满满的那种汤汁儿，而且下面的姜蒜也是吸收了鸡汤之后拌饭，那也是非常非常美味的。这里要注意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我们的鸡肉呢不能切着块太大了，否则它不容易入味儿。还有就是我们腌制的时候可以加一点淀粉和油，可以使肉质更加的鲜嫩。那整个过程呢咱们用小火就可以了啊，米酒只放一点点提香就行，千万别放太多，要不然就成米酒煮鸡了。这也是特别棒的一道菜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砂锅盐焗鸡，回家之后呢都可以来做一做，其实整体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复杂。10点59分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一会儿呢也是村长继续带来的精彩节目。明天是国际禁毒日，那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禁毒知识科普的题目，让大家来提前的准备一下哈，可以来节目当中一起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包括上个时间段较为堵车的海秀东路的民主广场到五指山路路口的中间这一段，之前的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基本就是顺利通行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再加上去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还是比较多，所以目前也是直接滞留到龙坤北路的路口路段，这个位置上倒是不需要绕行，就是车会较多一些些。主要呢就是需要大家提前去找停车的位置，找到合适的这个停车位置啊，然后再前往到医院去。再来关注到金龙路阳光城这块呢，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黄色比较堵车，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非常顺啊，没有什么问题，挺好的，直接从左侧两车道呢一下子就可以过去，所以影响其实不是很大。秀华路和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这块，包括在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一定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个路段上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海垦路上往金山小区过来的这个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前后大概有个100米左右，但是又没看到有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也同步的提醒大家啊，这会儿是中考第一门考试结束，会有比较多的考生从考场出来，然后家长们的这个车辆经过考点周边或者去接学生，请大家急停急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包括呢在途经考点周边的路段，也要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通行或者提前的择道绕行啊，因为毕竟在考点周边的话，这会儿散考可能相对来说车流量和人流量都会比较大，可能容易出现拥堵的一些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九五四临河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就在咱们海南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闻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九五四公众平台现在您只要回复观影两个字即可快速报名。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

0: 感舒适，零下六度至五十五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村长，今天星期四，星期四。
2: Hello， 村长好，两门、楼三门、家门门，大家现在好。
1: 哎呦我的天，你听出来
3: 是哪个层次的？
1: 好像是河南的。
3: 不是河南的，
1: 不是河南的啊，
3: 不是。
1: 那山东的？
4: 山东，山北一线。慢慢的，
2: 村长，那村长再来打哈打卡了喂！
1: 哎，
2: 现在到入迷了。
1: 好嘞，向小姨夫致敬。
2: 村长，村长，今天老王来不来啊？
3: 老王不来，隔壁老王会来。
1: 对，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加的啊。那别人一想，这个带隔壁的品牌，哎，忘了喊一声大展宏图啊。好嘞，11:11啊，正式开始周四版本的这个车车总动员节目。确实普通的老王我们从来不请，换句话说也不知道收音机前就有多少个老王，但是我们要请一定是要请那种身怀绝症，不对，身怀绝技，这个有一技之长，而且在各大小区排名始终排名靠前的那种老王，老王啊，他现在就坐我对面了。他在哪个小区呢？你在哪个小区来着？
3: 我在保税区。
1: 对了，保税小区，广东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5: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1: 哎，刚才那是谁学的那玩意儿？学的，再听一下哈、好像是想学广东话的。
2: Hello， 村长好，靓女、老细们、姐妹们，大家上昼好。
1: 什么姐妹们、老细们，什么大家尖尖好啊？原来学的是这个。吼吼吼，大家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是卡四，谁卡着了？我看这时间得从几点算起啊？好，11:00第一位啊，会飞的鱼。第二位，秦霄然，秦博凯的爸爸，后面还写了一段话，写的特别壮烈。他说：“来了，村长，今天礼拜四。”我就偏不卡四，我要卡一，一也没卡着，卡了个二。他说最近事儿多呀，都没办法正经听节目。那合着都是不正经的，都是。我们这节目是正经的啊。他说今天正经听一把吧，好吧。第三位是够够了，第四位过，第五位阿才哥，村长的二哥坏坏的小鱼，还有李武晴空万里。建设美丽海南岛，这还来了一位正义的食品啊！看样子咱也食品也有不正义的啊，不正经的食品，还有这个变频器公子卓、何西何师傅、一天60挣不到的浩然哥，为啥他挣不到呢？他天天他要给另外几位女听众天天要给人家看孩子，帮别人修车。到别人家里拖地啊、我再看看下面啊，浩然哥后头是海之韵、何西何师傅，他说我今天也刚开工，今天啊我就冲刺50块钱了啊。好，
3: 这么多，
1: 哎，朋友们能够把这个标准定得越低，说明你们的欲望越淡薄，欲望越少，痛苦越少，啊， 人生痛苦之根源就是欲望太多
6: 啊。
1: 再一个是想的太多
6: 啊。
1: 好，下一位，潘师傅。再下一位，诺诺家天下。他说城南一横路有一家隔壁老王老爸茶、
6: 嗯、好吧，
1: 那行了，揭晓今天的排名。周四版本的九五四，今天是谁呢？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N7插混加胶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1-4S 店的瑞兰巴赫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节目即将开始互动。那首先呢，我先有请你们的老王厂长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
7: 以新电话号码就是
8: 6666054。
9: 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7: 哎，
1: OK， 朋友们翻译一下哈，那个今天周四啊，重点的就是在这一期节目里边呢，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车辆维修保养和各种技术啊，包括这个车辆维修技术，还有一些呢，有些朋友可能也想聊一聊，就是现在想买新车，也听到一大堆的技术名词，还有技术元件，那这些技术应该怎么面对它，怎么选择，选还是不选呢？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呢，都可以重点的和大家一起来关照一下。直播室热线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这个问候的环节一过完之后哈、啊、朋友们这发来的这个消息还是挺踊跃的哈。首先第一个，家有开心小丸子，哎呀，这是那边的人啊。他说：“村长、厂长，有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海生路进去长一路的辅道路口，这里每天中午饭点和晚上就会有多台违停车，路口停的进辅道里面去，并且还有凳子给违停车辆占位置，12345热线也没有效果，照样，哦，就这可能是语音输入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海盛路进长一路的这个辅路、
7: 嗯、
1: 那边可能被一些中午吃午饭的车辆，
7: 嗯，
1: 一个是把路给堵了，就是车即便没堵吧，可能店家拿板凳出来占位置，
9: 占位置
1: 啊。
9: 这个投了12345，投出了12345，肯定他会去了的，有可能去完他又重新又占位了。
1: 是的，是的。现在这种乱停车的这个事情啊，好像老王厂长自己厂门口也有很严重的这问题，好像是12345也打过，
9: 是的，
1: 110也打过，
9: 是的，
1: 也照样没
9: 一样堵住，一样乱停乱放。
1: 是的，是的，这不能说这个相关的，
9: 他肯定一打就会来的。
1: 对，
9: 他现在12345很快回复的，
1: 是他们的工作的责任心还是在那儿的、
9: 嗯、
1: 啊。而且呢，
9: 而且速度很快很强，但是过后呢，可能又是那些呢，就是那个意思，
1: 对，
9: 交通意思不行。
1: 只能说基层太顽强啊、
9: 嗯、
1: 这个确实，我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哈，我们自己也搞不定啊、
9: 嗯、
1: 我们也没办法帮你搞定啊、
9: 嗯、
1: 好，来看秦博凯爸爸啊，我看看，他说话叉星辰给我加了这个名头，够长啊，那这样子吧，我一会儿再给你在前头再加个村长的、
9: 嗯、
1: 啊，这样子的话就又把你重新给拉回来了。然后他发了张照片，底下说今天去换证了，突然发现是长期证。这个突然被发了一个驾照的长期证，厂长，你觉得你的心态，那个分析一下这个心态啊，是一种什么心态？其实
9: 人的年龄问题了，也大的、
1: 哎，这个我其实也被发了这个长期证。
9: 嗯，
1: 我那天哈，我拿到这个证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就在想，

0: 得了，我看到这么多年次了，
1: 人生
0: 这么老了，
1: 不是，我这个说的比你这还伤感。
0: 嗯，
1: 人生最后一钟了，你琢磨吧，你去好好琢磨，琢磨完了，今天中午午饭都吃不下啊。当然往好里讲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你再也不用换证了，
0: 嗯，
1: 哎，再也不用搞什么跑来跑去的、然后呢以后就颐养天年了、啊颐养天年了。但是不好的呢，确实我估计那个谁啊，秦伯凯爸爸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说一不小心都把人生长期证都拿上了。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厂长，你如果拿了这个证，你心里是什么想法？你现在也是长期证吧？
2: 嗯，

0: 这个厂长，你如果拿了这个证，你心里是什么想法？你现在也是长期证吧？
1: 不属属于
0: 是吧？
1: 属于长期证。
0: 那你怎么想？
1: 没什么想法，
0: 没想法。
1: 嗯，
0: 那还是你厉害。
1: 但看一切。
0: 对。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啊，这是祈祷，他说：“上午好，村长，好久没打卡了，向你咨询一下，出岛坐船身份证由老家去了，还能坐船吧？”
1: 这肯定不行啊。你进上船还要出示身份证呢，你要去办个临时身份证才行。
0: 可能在码头就可以办，在
1: 是可以啊，码头机场哪
0: 里都可以办。因为机场它也可以办临时身份证。
1: 是的，
0: 我相信码头它也对，你看
1: 可以。
0: 是，就是第一个办临时身份证，大多数的出港口的各种码头啊什么这些是可以的，或者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有效证件。啊，比如说护照啊，驾驶证啊，
1: 不行的，
0: 可以，真的可以，
1: 可以，
0: 还有户口本也行。再还有一个，咱们平时不有生成的，比如说电子身份证，还有电子驾照吗？用这个也可以，啊，也可以。你知道我是怎么突然知道的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呀，这个 AI 年代需用 AI 呀、
1: 啊，
0: 哎呀，所以。祈祷你不用，
1: 我还是落后了。
0: 哎，不是，
1: 第一时间就想着
0: 哎，这个你不要着急自责，落后是你的标签啊。
1: 也对，
0: 我今天来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老王厂长今天在线啊，就是要用他呢，第一个就是40多年的车辆维修保养经验，来为大家讲这个车辆的爱车的维护啊，这个高温酷热天爱车容易出现的一些毛病。怎么维修怎么保养要跟大家讲，但是我告诉你朋友们，一个人他但凡经验特别丰富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所相对应的一些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保守落后啊、
1: 嗯、
0: 比如说固步自封 啊，比如说贪财好色，不会的，这个
1: 贪生怕死应该说、
0: 哦、贪生怕死
1: 啊，对对对，
0: 嗨，你看我这个成语也都学杂了、嗯、这个反正就是这就是他经验越丰富啊、嗯、他这个他的这个通常啊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就比较保守，
1: 越不相信新科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点也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车友们特别喜欢的，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其实也都是偏保守的、
1: 嗯、
0: 所以选车的时候啊，有我们说第二项服务就是收音机前想买新车的朋友，但是呢你又不属于是那种紧跟时代科技的那种，还是心里总觉得好，我老是觉得怕怕的。没事儿，这有一位保守级的专家专门在线为您服务，保驾护航啊！人家在专家看来哈，新能源时代能不买新能源，尽量买油车啊。然后买
1: 不是这么说，
0: 然后买油车是能不买涡轮增压，尽量选自然吸气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服务项目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爱车贴膜，最近这个天气都不用再跟大家怎么说了、
1: 嗯、
0: 你自己晒一下你就知道你该不该贴膜了、
1: 嗯、
0: 还有一个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哈，一直搞不清楚，天气一热就说自己空调不行，空调不行就想的是压缩机要换冰种，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隔热膜已经不行了呢？
1: 嗯，现在很多车都是这样来过来的时候检修空调都不是空调的问题，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说呢空调是相对他们那些空调来说不行了，大约它出风口温度是6到8度左右，
0: 哦，
1: 其实到10度了还属于正常的，因为外界的天气太热，行驶过程中那个热量啊，
0: 嗯，
1: 导进那个车里面，它会制冷效果就差
0: 了。最近的这个热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嗯，是不是？
1: 是的，所以他们感觉空调不行。
0: 嗯，所以呢，爱车贴膜、隔热膜、改色膜、车衣膜啊，大家有需求的也可以来互动。第四个呢，就是汽车套装音响的改装以及二排大屏机的提升。好，接下来啊，我们这个服务项目就介绍完了，接下来赶快进入到这个正题啊。正题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正题，就是说，浩然哥说，对，我不但给别人看孩子，给别人拖地，我还给别人暖被窝。给别人做饭，所以我才是真正的隔壁老王，
1: 在梦中就做就可以了。
0: 好，还要欢迎一位。

0: 位朋友啊，村里的魔兽。下一位是隔壁小王，隔壁小王选了个450这个 Pro 版本，我看他是选哪个车呀？好像隔壁小王最近纠结这车型，哦，哎，总算听劝了哈。总算听劝了，之前是在犹豫什么？我想想，他是在犹豫吉利星愿和那个奇瑞的 QQ3、这俩车中间选来选去。我当时我跟他至少节目里说了两次，我说如果这两个车我两个都不选，我就给他推荐的那个极狐 T1 的，极狐 T1 的那个车。然后这会儿他上网去搜了一下2026款450续航的 Pro 版本啊，你看人家现在报价是68800。是不是68800这个价格你拿去买星愿，有可能只能买一个58000瓦的续航300的啊。然后还有一个轴距，他们那你前面选的那俩车也比这个车短，星愿的是2.65米是吧，然后那个 QQ3 呢是2.72米，然后你现在选的这个极狐 T1 是2.75米对吧，咱们花同样的钱，咱们要买性价比更好的车啊！啊，金伯凯爸爸说，确实是啊，感叹呐、这个爱车人士啊，其实他有的时候他也是情感丰富的，他也是多愁善感的。所以你看，即便拿了本长期驾照，他也突然来了一点小情绪。
1: 我到10月份也是要换一个长期证了。
0: 哦，你还没换呢？
1: 身份证。
0: 哦，身份证是吧？
1: 是10月份。
0: 哎呦，那你这个听起来更悲壮了。你这是人生最后一证啊。
1: 是的。
0: 那个下一位啊，这个叫福润熙，他说空调制冷效果不好是什么原因？哎呀，我们刚才好像才说过的哈、他说感觉都是凉风而不是冷气，然后空调开到最低，风速开到最大，就听得呼呼的风声。
1: 其实还有一个呢，那个空调风开到最大，制冷效果是不好的。
0: 是啊是啊、
1: 要二档左右是最理想，一档二档的时候最理想的，你开大了这个风量，因为它制冷过程中啊，你风量过得快，它制冷效果就是差的。
0: 哦，
1: 空调不良呢很多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天气原因，玻璃隔热膜的原因。
0: 对。
1: 第二个风扇，那电子风扇散热。还有那个就是说，还有就是那个现在呀、那个车经常跑长路跑乡下的，它那个散热网会堵住那个蚊虫啊、树叶啊、堵住啊、清洗一下它会凉快很多的。再有是冰种不够，泄漏冰种了。再有还有就是里面有点堵塞。
0: 就是再然后再到最后才去考虑压缩机是吧？
1: 是的。
0: 实际上空调不良的这中间还分了有这么多层次。
1: 还有一般修理厂检查不出来的还有一个老车空调不良原因制冷。包括你这个压力各方面都正常的，一切数据都正常的情况下，是这个就是冷热风开关那个虚位过大了，它把那个热风关闭不了，窜到那个冷风那边去了。
0: 好吧，这看样子这是传男不传女最后一样修空调的绝技，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说了哈，
1: 从来没修过的、这一个
0: 前面还说过其他的维修厂还不知道，
1: 大部分都不知道，
0: 这下得罪了好多同行啊！我们收音机前你也知道，也有一些修车的师傅也在听。
1: 但是要涉及是老车哇，新
0: 车
1: 不存在的哇，新车。
0: 哦，好好好，
1: 新车它会存在这个电机有问题。
0: 好，下一个话题啊，那个小林问厂长介绍一款性价比高的前挡风膜，多少米？那只要纯前挡。那个95%那个单贴多少钱呢？
1: 单贴要900块钱。
0: 900啊，
1: 是的，
0: 这是最低米了吗？
1: 是的。
0: 好，朋友们，那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其他的朋友可以共享哈，这个隔热膜的价格一套呢是1650，然后隔热率95%，
1: 1680，
0: 1680，哎呀，少30块钱无所谓啊。好了，所有的时间马上进入的是这个半点路况和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

0: 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市区里面呢，比如说像国兴大道上，要继续的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啊。特别是在美院路路口的路段，包括呢琼州大桥的上桥口路段，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龙华路上继续的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这个是因为受到整个路段当中施工，再加上去医院的停车场的这个车比较多所造成的一个滞留，尤其是要右转进入到停车场的这个车有点进不太去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考虑呢把车停在对面的，比如说滨河路的沿线，这样呢再进入到医院就好很多，走过去啊，里面呢确实是没有停车的位置。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秀华路上转入到秋海大道的这个确实还是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但是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再来关注到秋海延长线金盛达建南城的这个位置，往绕城高速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这边还可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龙昆南路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现在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啊，北往南的直行方位上比较的堵车，然后直接滞留到差不多凤翔路路口。现场的话呢，是因为在左侧第三车道，就是第一个直行的这个车道这块是有车辆出现事故故障，然后目前的话呢是施工的这个拖车到现场正准备把它拖走，车呢是已经上了拖车啊，但是还没有彻底的离开，所以现在确实还是比较堵车，后面的也滞留的较多一些，大家可能需要往右侧的车道来走一下，借用一下公交专用道啊，包括右侧的这个车道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通过这个路口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

0: 不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新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随便说两句啊。
4: 我不知道浩尔哥长啥样啊。
3: 哎呀呵。
4: 好久没见到他了。
3: 哎呦，看样子最近浩然哥都和佳倩姐在一起了。小姨你不要难过，男人们都是这样的，是吧老王厂长？
5: 不清楚这个。
3: 呦呵，这真是一个少有的隔壁老王啊。嘿嘿，来了11:39，我们又重新回来继续干事儿啊。大展宏图。11:4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周四版本的今天叫做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进入此刻进入第二趴。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啊，就是刚才说话的那一位啊，他是呢来自于这个保税小

0: 小区啊，那个广东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闻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啊。九五四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1-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哎，第一个，好了，有请老王厂长为大家播报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0954，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哎，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热线电话是666-0954，有复杂技术问题的朋友们就直接打电话进来啊，不要客气，疯狂的打，爆锤我们的热线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来进行互动，这种呢就比较含蓄，但是呢需要排队啊，又在平台上面一个一个的往上爬楼梯。我还在回味啊，就是今天可乐小姨这是可能是受了刺激了，是还发言说今天不找浩然哥了，生气了。可能都是源自于前两天浩然哥帮佳倩姐修车。算了，不琢磨了，我们这不是个情感节目啊，管不了那么多，厂长你也不用管了。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2: 村长哎，
0: 喂，
2: 老王厂长，老王厂长，
0: 哎呦，
1: 干嘛呀？
2: 为什么突然之间汽车没有空调水了呢？空调不积水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嗯，
1: 换车。
0: 哎，真的换一台车就行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话题啊。这是秦波凯爸爸。哎，我看看啊。哦，这个这里还有一位朋友啊，我们先说这个，就是上回书刚好也说到了，就是这个隔热膜、前挡膜这个问题，当时说的比较着急啊。然后这里还看到有一位叫做 OH， 就是我们简拼叫 O， 也发了个关键词隔热膜，不过我们这个平台上没有这个关键词的自动回复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最近因为天气热，然后呢关注到了自己爱车的这个隔热膜啊，有些朋友的膜是退化了，有些的朋友的膜是杂牌的，甚至有些朋友贴的干脆就是什么呢，是那个 4S 店送的垃圾膜啊，或者说好听点叫礼品膜。
1: 嗯，
0: 其实礼品膜呢就是垃圾膜，垃圾膜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膜材料加人工加在一起一共300块钱。
1: 是，
0: 哎，300块钱其中还包含人工，又还有一。
1: 其实我们要进货的话，我们也贴过，成本那个膜的成本才50块钱左右。
0: 对呀，你想人工还要搭200进去，
1: 嗯，
0: 一共300的膜啊，然后人工占200，
1: 嗯。
0: 所以当这种问题出现在各位954车友的车上的时候，确实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迫在眉睫，
1: 其实
0: 咱们去贴一个正品膜。
1: 嗯，隔不隔热的是次要的，最关键它会产生毒气。
0: 哎呀，现在我告诉你啊，我觉得对于有些后知后觉的车友来说，我觉得这个毒气有没有毒气是不重要的。
1: 是的
0: 啊，我个人的抗体很强。
1: 他们也没这么懂。
0: 其实相反，现在有的时候是火烧眉毛了。
1: 嗯，
0: 最近天气这么热了，
1: 受不了了。
0: 哎，受不了了，我才想起，哦，可能是我膜不行。
1: 嗯，
0: 换句话说，那套有毒的气体的膜啊，已经陪着哥们儿都5-6年了，我还在乎这吗？
1: 嗯
0: 啊。我的心呐、啊、肝呐、啊、脾呀、啊，我早都适应这种环境了、嗯、啊！换句话，没有毒，我还觉得生活没意思。
1: 五毒不侵，
0: 对，无所谓啊。好，我们来看那个什么。好，所以说想贴膜的朋友啊，我大家其实也听出那意思了，就是要。先知先觉，
1: 嗯
0: 啊，能早换膜尽量早点换了。一个呢是现在天气炎热，咱们先首当其冲的先把热防一防。其次呢 你这个长期贴一个正品膜在车里啊，无毒，然后呢又有益，多好啊，是不是？对自己也好，对孩子也好，
1: 身体健康大于一切。
0: 对，好，接下来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刷新一下，我看看，这是福润熙，他说，老王厂长，是现在过去你那里，还是等你在厂里我再过去？那当然你等他回去了，你这会儿着什么急啊？他本人真身，他又不是派了个假人在这边坐着。他说现在就在保税区了，一路听收音机来的。哦，他已经到保税区了哈。
1: 一点后再过来吧。
0: 一点后嘛，他要是已经到了，那就让他先到厂里先坐一会儿，喝个茶也行啊。
1: 嗯，也可以。
0: 让你厂里
1: 一个小时。
0: 你厂里不是还有个女秘书呢吗？
1: 女秘书啊，那是别人的。
0: 有一个女前台，
1: 那是别人的。
0: 好，接下来啊，我们还要来欢迎一位老朋友啊，坏坏的小何。好了。随后的时间啊，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周四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展开这个四大类的这个关于汽车技术的服务。第一类呢就是车辆的正常维修保养，第二类就是这个新车的这个选购啊，你们可以听听老王厂长的建议啊。第三个就是爱车，刚才的我们说过的爱车贴膜啊。第四个就是汽车套装音响的改装以及阿尔派大屏机的这个升级。好，今天说到了这个汽车技术哈，这一周里边哈，有一个朋友在我做别的节目的时候问了一个关键的位置，这个词呢，这个零件呢，平日里我们接触的不多。然后呢，他说到的就是这个皮碗，他问我什么是皮碗，然后还有人跟他说，我就是把皮碗换了之后，车辆吃胎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厂长，今天你刚好在这儿跟大家也顺道普及一下，就是皮碗是个什么碗？
1: 皮碗
0: 啊，
1: 跟轮胎有关系的？
0: 不，他是说有一个哥们儿跟他说的，但是我在现场我已经给他回复了，就是说那哥们儿也是瞎说的。就是因为皮碗是刹车系统里头的东西嘛，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刹车总泵、刹车分泵。
0: 然后呢，他那个车呢有这个吃胎的现象。然后另外那个哥们呢，据说是一个开比亚迪唐的车主，然后就跟他说，把皮碗换了，刹车那个什么吃胎的问题就解决了。
1: 这个是忽悠的，你说那个磨损呢，轮胎容易磨损，它拖刹车的话，皮碗就是说，就是发卡的话。会出现，
0: 所以就是今天刚好你来了，你跟大家讲一讲皮碗这个零配件是在哪个部位？
1: 一般皮碗
0: 什么作用？
1: 是指的呢一个刹车分泵，一个刹车总泵。一般皮碗呢只是低端车的刹车系统才会有的
0: 哦。
1: 低端车现在呢，近期这十几年出的车呢。就是高端一点的，它是呢带活塞、带胶圈，都不叫皮碗了，叫胶圈之类。
0: 哦，胶圈
1: 是皮碗呢，是那个分泵，单个分泵，像那个五菱啊、后刹车哇那些啊、前刹车哇。
0: 我记得原来我学那个东风大货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刹车也带什么皮碗的。
1: 东风大货车是不带皮碗，
0: 带皮碗，
1: 你带皮碗也行，那个是真空泵。的皮碗不是刹车皮碗，它是用了气压真空来那个刹车气体，不叫真空，那个刹车来
0: 撑那个大货车不是用气刹吗？
1: 是的
0: 啊，
1: 它是气刹的
0: 哦，也就是说皮碗其实是这个刹车系统的其中的一个零部件，
1: 是的，
0: 属于橡胶件是不？
1: 橡胶件，
0: 橡胶件。所以当时我也觉得纳闷，我说为什么把这个刹车系统解决完了之后能解决吃胎的问题呢？吃胎跟刹车也没什么关系啊，
1: 它磨损有关系，吃胎是没关系，
0: 磨损有关系啊。好，朋友们有关注什么样的各种技术啊，一会儿也都可以专门发消息上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然后我看这里还有一位叫宝月的朋友啊，发了连着再发这个关键词，一会儿发新疆，一会儿发新疆旅游。我就只能告诉您，这个我们这个去新疆旅游的那个团呢，6月20号已经成团，他们都走了5天了，再等5天他们就回来了啊。如果就是想去新疆旅游啊，您到时候再关注和看看954还有没有第二个团去新疆。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再次的请出我们的

0: 小姨夫。
1: 刚刚可乐小姨说什么？我怎么没有听清？
0: 嗯，你赶快哄哄他吧，他可能那个什么心里不舒服了。来，我再给你听一遍。
2: 都不知道浩儿哥长啥样啊？
0: 哎呦呵，他真的
2: 好久没见到他了。
0: 只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说到这啊，接下来我们刚好也讲到这个刹车啊，传统的刹车，什么气刹、油刹，但是现在哈，我们顺道聊一下，新能源最近又推出了个新概念，叫电子刹车。这个
3: 线控刹车，
0: 线控刹车，
3: 电子刹车是原先之前的上一代
0: 啊，
3: 上一代因为它有那个自动刹车的吧，
0: 嗯，
3: 它是在刹车总泵装了个电子元件上去，
0: 嗯，
3: 然后靠它感应来刹车的。
0: 好，现在出现了线控刹车，
3: 嗯，
0: 前两天中午那个谁啊，菲菲经理也给我开了那个小鹏的 GX 那个车过来了，嗯，我那天呢也好好把那台车也试了一下，因为那车上它也有几个新技术，
3: 嗯，
0: 比如说线控方向盘。
3: 嗯，方向机不是方向盘，
0: 线控方向，哎，就简称叫线控方向吧。
3: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后轮随动转向，也其实也是电控的，
3: 嗯，
0: 靠电机在底下拉的。
3: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在新能源的车上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的线控。
3: 嗯，
0: 那厂长站在一个保守级别的厂长的角度，你能接受现在新能源车上什么东西都开始越来越多的用线控？
3: 这个完全不接受，
0: 我完全不接受，
3: 完全不接受。
0: 啊，
3: 嗯，但是相对好一点的线控刹车呢，方向都是完全不接受了。线控那个线控
0: 方向你也不能接受，
3: 是刹车相对好一点，
0: 刹车好一点。
3: 你在城市用，不去越野啊，不去爬山啊，那是很好的一个车。
0: 哦，
3: 而且呢，针对这个自动辅助，不，自动驾驶这块呀，
0: 嗯，
3: 安全性能更高。
0: 嗯，
3: 因为它是个现在等于是一个遥控车嘛，我们现在开的车，你线控刹车、线控方向，等于我小孩玩的遥控车，说的不好听，就是一句话。
0: 哦，那倒也是，
3: 那个技术是很老套的技术，其实也不是新技术。
0: 哦，
3: 你说是不是？你少十几二十年前都有遥控车了吧？
0: 哦呦，
3: 遥控器遥控的。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那现在我们这个车感觉好像越来越高科技，但是最后回归的就是一个玩具车啊。
3: 是啊，就是一个玩具车了。它是靠那个自动驾驶的话呢，它用电脑来分配，
0: 对，
3: 电脑识别帮你打方向啊，帮你去刹车啊，它的灵敏度比你那个油刹那些呢那块呢是高很多的。
0: 那确实，
3: 刹车距离是有效距离是更
0: 它反应速度更
3: 短的，
0: 反应速度更短，
3: 嗯，包括方向那个转弯半径它会小很多。
0: 哎呦，这被你说着了。那天我试那个线控方向盘呢，啊
3: 嗯，
0: 它的那个转弯，
3: 嗯，
0: 哇，那个灵敏度，第一个就是很灵敏，
3: 嗯，
0: 这个先不说。现在有的车上的线控方向盘，它的那个转弯幅度还可调，
3: 嗯，
0: 可调完了之后，有的现在就是你打一点点，
3: 它就转很大了。
0: 有的方向盘连360度都不用打了，
3: 嗯，
0: 270就可以全打完。
3: 是啊，
0: 哦，那这个，嗯，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挺高兴、挺喜欢的。
3: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省事儿啊，
3: 嗯，
0: 这个。
3: 但是呢，你涉及到电子产品的话呢，它的弊端很多。虽然说现在他们设计是双电机的，
0: 嗯，
3: 它为了安全，
0: 嗯，
3: 还有是双电池的双电源
0: 啊。
3: 但是你要看到你的那个模块了，你双模块吗？我就不相信那双模块，我还没研究到这一点
0: 啊。
3: 是不是双模块？我这个坏了，另外一套。
0: 哎，我听他们就是说是有双模块，叫做什么呢？安全技术冗余。
3: 嗯，
0: 啊，
3: 那还有一个呢，转向角转感器呢？
0: 转向角，你是指后轮随动
3: 的？方向机的转向传感器的，我还没研究到，没看到它有两个，装了两个。
0: 哦，
3: 你说那个电机两个，我查到了。你说电池查到了，就是刚才模块，你都证实了有双模块，但是我还没有查到，按照我的平台，我的资料没查到有那个双模块。这个，
0: 没事，你就说你不接受就不接受，无所谓。
3: 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说的转向角传感器，它方向要感应来打方向，你要给数据给，
0: 嗯，
3: 电脑板呢，给模块的嘛，
0: 嗯嗯嗯，
3: 它指挥那个电机在转动的方向机的嘛。
0: 嗯，
3: 你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它是单转向，那有很容易
0: 你就
3: 是
0: 不可靠呗，
3: 是不可靠
0: 啊，哦，
3: 因为这东西呢，电子产品呢，你买这个车是没问题。你如果喜欢用3到5年，你把它卖掉。
0: 不过你刚才就那点说的打动了我，就是说不管你我感觉它再先进，再怎么开起来好开，
3: 嗯，
0: 之后弄来弄去，其实就跟小孩玩的
3: 小孩的遥控车了，
0: 遥控玩具车是一个
3: 玩具车一个原理了，
0: 一个原理，
3: 只是它先进一点了。

0: 啊，所以说完全不接受就是这么回事了。
1: 哦，行行行，
0: 你是罚刹车，如果不跑山，在室内通勤用，那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呵，我倒是觉得他那个跑山跟相反还更好。
0: 哎，你跑山如果有些技术好了没问题，技术不好的经常踩刹车，他发烫了，那个我也研究了，他四个。
1: 你说在电机发烫吗？
0: 刹车盘它会发烫的，会着火的，刹车皮也会着火的。
1: 那但是传统的刹车盘也会着火呀？
0: 会着火，但是你里面那个电机它用的材质，你的塑料我不知它耐高温多少度，这个也没显示资料上，我也查了。
1: 嗯，
0: 那个齿轮几个塑料齿轮，还有那个线，如果线因为都该烧融了呢，那你不是也是没刹车了？
1: 好嘞，没事啊，朋友们，这个就只是一个
0: 个人观点，一个
1: 技术探讨，
0: 技术探讨。
1: 有些想买这些技术的朋友，你就可以大胆的去买，因为至少在直播室里边，虽然老王厂长是站在保守一端，但是我是站在激进一端的啊。
0: 还要补充一下呢，它那个线控刹车、线控方向呢，它是用来辅助自动驾驶的
1: 啊。
0: 这一块呢，它是比较安全，比你那个其他。
1: 哎，
0: 传统的刹车方向，
1: 说白了就是遥控汽车里边辅助遥控的那。
0: 是的，
1: 又是又对位了哈。这样子，我们先把我们这话题丢一边，我们来看哈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偶然说，村长好久不见了，咨询一下起源 Q05T1MG4 对比一下，它还是哪款可以介绍呢？哦，就是实际上就是值得推荐啊。
0: 嗯，
1: 你还别说。这个 Q05 之前我们收音机前是有一位师傅，我忘了是哪一位了啊，之前也是关注了好久，然后呢就把它拿下了，拿下了之后呢，后来他跟我说了一声，他最终还是选了这个车，然后我还在节目里专门给他分析了一下，就是 Q05 啊，它实际上是台旧车，它整个车上拥有的技术啊、平台啊还各方面，它是好几年前出的东西，然后它是一台把价格降下来之后，然后从而和这个 T1 啊 MG4 走到一个级别里边的一台旧车。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现在觉得新能源车买新不买旧哈，像 Q05 在这两台车面前呢，我觉得就先第一个先 pass 掉，然后 T1 和 MG4 对比呢，就我个人更倾向于极狐 T1。 算了，这个就不听厂长意见了。就你就我反正我个人就是觉得这里边极狐 T1 优先考虑啊。然后下一位啊，这是新朋友，一看这个名字就没法拼，就知道是新朋友了。他说新车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除味呢？那真是没有。
0: 嗯
1: 啊，
0: 可以拿出去暴晒打个车窗，现在天气这么热，
1: 它晒一两天也不管用啊，
0: 慢慢晒多几次就管用了嘛。
1: 等晒完了味道没了，结果仪表台也没了。
0: 那倒不会，
1: 晒融化掉了。
0: 那是十几二十年车才会融化的
1: 啊。哦，
0: 就是以前的宝马啊，还有那个皇冠啊、凯美瑞啊，那些车很容易融的。
1: 嗯，
0: 那仪表台
1: 就是像这位车友啊，就是说你现在真的就是新车买回来，真的当你发现它有异味的时候，这种异味它有可能会伴随你大概就是至少是五年以上。
0: 没有，它现在新车大约它就是半年左右，它就淡化很多，只有轻微的了。
1: 但是它的那种气体，它不可能说半年就不存在了呀。
0: 多多少有，哪怕你现在买个新车没异味的，迟早都会有异味。为什么？我们平常下雨啊，那个穿鞋子吧，
1: 哎，
0: 上车上，啊，
1: 咱不说那个异味，那是另外一种的了。它是很明显，就是说
0: 新皮革的，
1: 新车
0: 塑料的，
1: 新车异味。你现在除了仪表台、座椅这一块，它容易有异味。那还有就是看不见的地板底下还有打胶呢。
0: 是的
1: 啊，那些你也没办法呀，
0: 没办法的
1: 啊。我正儿八经说一个特别奢侈的一种观点哈，就是这个车有异味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卖了，换一台没有异味的。
0: 现在基本上没有异味的。
1: 现在就有些车它就主打说自己没异味啊。
0: 有异味怎么会有？只是带一点重一点的嘛，不可能是。只要你是带皮革带什么之类的塑料的都会有，你上车没有，太阳一暴晒就会出现的了，都会有的了。
1: 哦，那要不还有一个更省钱的方法，那就是那个什么，到网上买两个鼻塞子回来，开车是吧？
0: 现在我发现很多新车放榴莲皮的也有，放橘子、放菠萝的，什么都有，就是呢是掩盖那个味道，并不是解除了味道，包括放，还有一个放茶叶的相对好一点，它会把那个味吸，慢慢吸的。
1: 还有的放鞋子的呢。
0: 嗯，
1: 算了，朋友们，这些就暂且放一边，为啥呢？

0: 整点路况来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
1: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点，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要重点来注意一下。比如说呢，现在在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之前的南往北方向，左侧的直行车道呢是有两车剐蹭，然后其中一辆车呢属于是停在路上动不了，后来等拖车到了现场啊，才逐渐的恢复到正常。那目前的话呢，就比较顺利啊，这个拖车已经走掉了。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现在是排队到了烟草公司宿舍，但是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海府路跟和平南延长线的这个路口位置，往东湖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但是只要过了红绿灯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和平北路往长堤路人民桥的这个方向，和平桥方向啊，包括去海淀岛的这个位置上，在省中医院的停车场入口还是会轻微的有一些些滞留，不过这个路段上是不需要担心，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还是可以走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阳光城的位置，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有一些车辆呢会临时停靠，但是左侧两车道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正常通行的需求。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从金茂西路，然后滨茂路金茂西路进入到海秀桥的秋海匝道拐弯的这个地方，受到事故的影响呢，大概有100米左右是有滞留的。真正进入到匝道，然后上来之后呢，海秀西路就好很多了，倒是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0: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9: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8: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8: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 要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

0: 在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道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新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村长，报到了，报到了。
4: 这火车都快到站了，你还报到啊？好，欢迎朋友们来打晚卡哈。
5: 各位旅客朋友们，
6: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7: Turn up!
6: I need some people

0: 12:08，各位再次的重新回到第三趴正在直播当中的周四版本954，今天叫做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为大家带来的是周四版本的这个技术单元，所以呢，今天为大家邀请的这个特邀嘉宾，也是一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身怀绝症的、身怀绝技的那个老朋友，来自于保税区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0: 好，我就系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 七插混加胶 N 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 八特约播出。来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州一 4S 店的瑞兰八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喂，听见？好嘞。第三趴再次的有请老王厂长为大家播报我们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
1: 以新电话号码就是
0: 6666054，
1: 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6666054哈，或者说想要抓紧时间来问什么车辆维修啊、爱车贴膜啊这些问题，还有您都可以在最后一趴节目时间抓紧最后20分钟啊，

0: 看一下，还要欢迎老朋友啊，老朋友也是来打了个碗卡。然后呢，接下来是这个咱们的小姨夫浩然哥说要问一下老王，我的车一开空调很响，还有就是充电的时候也很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然后这还有一条视频。哎呦，这个也太响了，这个
1: 那个风电子风扇，
0: 电子风扇啊，
1: 是它温度过高，现在看它那个风扇，
0: 它这个是不是有异响了？这个
1: 它高速响，如果低速应该是没这么响的，它温度越高它风扇转得越快，越快就会响。
0: 但是它这会儿车是停着，
1: 停着是这样的，停着它温度高它就会响了，特别是外界的天气热它要散热。
0: 诶，那我那个车跟它一样的怎么就没这么响呢？
1: 怎么说，我刚才说有可能它那个电子扇也有问题的。
0: 你再听，我再给你听一下，这我音量都没敢往上推。
1: 你现在要跟大众车比起来，它没大众车的响。
0: 哎，我觉得这个它这一台电车的这个动静，我感觉都赶上油车了。
1: 嗯，
0: 油车夏天打空调时确实是有这么响。
1: 它打空调那个，它可能它的风扇是有问题的了，还有个是温度过高。
0: 电子扇出问题了吗？
1: 是的。
0: 那如果电子扇要是出问题了，换一个得多少钱呢？
1: 几百块钱一个的电子扇。
0: 哦，那就是几百块钱，那至少是三四天白干了，
1: 嗯，
0: 啊，一天就60块钱吧，朋友们。
2: 啊，村长啊，
0: 打
2: 村长啊！
0: 哎，好，这就上来是打个卡的意思是吧？啊，然后下一位啊，这位叫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是替老王厂长打抱不平来了。他说一句身怀绝症，差点把老王送走，后来不是收回来了吗？哎呀，身怀绝技啊！然后那个下一位是老梁啊，他说问一下老王的膜有优惠不？隔热能隔紫外线的防晒吗？是什么？还有管售后不？
1: 肯定管的，我们现在做这个膜1680的，前挡隔热是95%，紫外线是99%。侧后窗呢，隔热也是95%，但是紫外线达到100%。
0: 嗯，
1: 质保呢，厂家线上质保是5年的，
0: 哦，
1: 起泡啊、卷边呢，啊，那些都在保的。
0: 嗯。啊，人家问那个价格，你没说啊？
1: 刚才说了1680，啊，
0: 人家是说有优惠不？
1: 已经是最优惠的了，给大家的，这个是听众的专属的。
0: 那这样子，今天就将错就错吧。刚才我不是一开场给你报错了，报成1650了。
1: 其实不用说报错，都是1650，因为还要送洗车。
0: 你自己哦，
1: 每台贴膜的都要送洗车的
0: 啊，就相当于就是1650了。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对了。
1: 嗯，
0: 其实本来呢，它的膜是1680，而且是，就是说已经是雷朋膜给954的一个专攻膜。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肯定是没有。
1: 嗯，
0: 没有动的了，但是呢，后来老王厂长又自己发挥，就是你过去洗个，贴膜吧，
1: 嗯，
0: 还送你一个洗车，洗车它的成本价是30，
1: 是的，
0: 所以就还真成1650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你们想贴的啊，抓紧时间勇敢上，
1: 嗯，
0: 啊，赴汤蹈火都得上，啊，好，来看下一句啊，这是河西何师傅永远都不靠谱的，他说我车上的乘客说这个主播少了阳刚之气，有点娘。
1: 好像是有点，
0: 是吗？
1: 偶尔，
0: 你何师傅是不是听错台了啊？好，我来看看啊，哦，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专业问题？非专业问题，咱们就暂时先不过多的说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给各位车友准备的有这个专业问题的解读。好，老王的号码是吧？天哪，老梁，你听节目这么久还不知道老王的号码怎么弄啊？那我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还不知道的朋友，您就直接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4个字，
1: 隔壁老王，
0: 对，隔壁老王4个字就有自动回复了啊。不方便记的朋友就直接发关键词得到自动回复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

0: 就来聊一聊，还有一个就是上回和老王厂长聊的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汽车的机械手刹和电子手刹的区别是什么。
1: 那个机械手刹呢，它是用一个手把，就是带了一个钢丝，前面一段，后面两段，直接用钢丝把它撑开的刹车皮来刹，就是这种效果呢。通常呢，它的那个也就是比电子效会差一点。
0: 我想想
1: 效果，
0: 上次咱们俩是因为什么事情聊到了这个机械手刹和电子手刹？
1: 因为线控刹车的问题聊到了。
0: 哦，也是线控刹车啊。
1: 线控刹车嘛。
0: 哦。
1: 因为它那个电子手刹呢，一旦损坏了，你是基本上大部分的车都是不去到修理厂你是解不开的。有一部分车呢，像那奔驰有些呢，它会解得开，它用那个呢，包括现代呀，它早期的这种电子手刹呢，它不是每个轮一个电子
0: 啊、
1: 一个电子手马达的
0: 哦，
1: 它直接就是在中间，就是说那个后桥的中间带有一个电机，然后两边两个钢丝，你一用电子刹车它把它就是拉住，跟手刹等于是半自动吧，
0: 哦，
1: 半自动手刹吧，
0: 哦，
1: 前面是用自动手刹用电机，后面呢它还是用机械两边拉死那个手刹
0: 啊、哦，
1: 电子手刹那个呢，刚才说的直接每个轮一个喷泵、
0: 哦，
1: 一个电子刹车泵
0: 哦，
1: 然后它把那火塞顶出去，它效果相对好一点，但是呢出问题的话呢就很难解决。
0: 嗯，所以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聊了半天啊，最后一向站在保守角度的老王厂长呢，最后说我还是喜欢机械的机械手刹。
1: 你像现在那玩漂移的都是机械手刹，哪有电子手刹来做漂移的？
0: 哎，但是咱们现在听众当中有几个是开漂移车的，那都是普通的消费者嘛。
1: 还有一个那天我跟你说了，它电子手刹作用的刹了比较死，但你拉杆手刹呢，机械手刹它没有这么死，但是我们平时在用途上是不需要这么大的制动力。
0: 我想起来了，那天啊咱们俩就是聊到了就是这个机械和电子手刹的区别，
1: 嗯，
0: 是你是喜欢机械的，
1: 是的，
0: 我是喜欢电子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还专门讲了就是电子手刹的各种好处，那比方说啊，有时候当车辆已经失控了，比如说刹车失灵的前提之下，脚踩不动了，然后速度也控制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很明显的机械手刹想要把这个车想停住哈、拉机械手刹拉不住了，它基本上不可能再让车辆能够停下来。但是我看了，你可以，大家也可以，还是不建议大家试了。那个电子手刹，你只要一拉，这个车是必定要停下来的。
1: 是的，
0: 啊，那这样不是觉得电子手刹更安全吗？
1: 怎么会安全呢？你告诉我，你现在问下面听众有几个懂用应急用电
0: 用电子手刹停车的
1: 啊？
0: 我懂，
1: 你懂，
0: 齐多凯爸爸肯定也懂。
1: 第二个，你是想那个车漂移吗？一下子把它刹死？
0: 不，我能控制方向啊。
1: 控制方向，
0: 我前面控制方向，这边我拉。你说的意思就是普通人他可能一拉死了之后
1: 控制不了
0: 方向。
1: 是的，
0: 哦，
1: 会失控。
0: 那现在954的听众都是一般人吗？
1: 一般的人，你那个用机械手刹，我可以一拉可以松，一拉一松，你就虽然说手刹也可以，它没有这么灵活
0: 哦，
1: 没这么灵活，控制性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一般的人他呢，很难控制，也不懂那个电子手刹原理
0: 哦，还是用机械手刹好
1: 的。
0: 好，我那天还是意外的还发现哈，现在在有一些纯电的小的便宜的那种剁椒鱼头的那个新能源车上啊，居然还有用机械手刹的。那天我们小区里有个女车主一到家，然后把那个小剁椒鱼头一停车，最后还听着拉了一声嗝，还拉了一声机械手刹。我说哦，这不是老王厂长喜欢的机械手刹吗？啊，那这样子我们顺道做个民意调查哈，就是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车上现在依然还有机械手刹的啊，请扣个一。当然有条件的还可以拍个照片让我们看一看，因为机械手刹随着未来这个车辆的技术不断发展，我个人觉得啊，应该会绝迹。你觉得呢？
1: 你赛车上你绝不了。
0: 赛车有几个赛车手啊？你这个退一万步，连你自己都不赞同，就是这个日常把车开得像赛车。那你看，像我平时我喜欢把车开得像赛车的，我都喜欢电子手刹的。我发现哈，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叛变，就是一遇到新技术，我就跟着新技术

0: 好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再说回来哈，就是说新技术，就是再说回到刚才说的一个线控刹车，
1: 嗯，
0: 一个线控转向，
1: 嗯，
0: 还有一个后轮随动转向。
1: 嗯，
0: 我正儿八经的那天我试完这几个东西之后吧，
1: 嗯，
0: 我一下就喜欢上了，我一下就叛变了，
1: 太容易叛变了。
0: 哎，我跟你讲，那个线控转向真的用上了之后，你再突，我那天做了个测试。

0: 它那上面头有一个按键，那个按键呢，你只要把它按过来，就关闭那个线控转向之后，你对比之前就是和线控转向来进行对比，你突然才发现，哇、哦，那个原来我们平时开的那种普通的那种转向啊，电子助力的那种转向，它其实虚位很大的。
1: 是的。
0: 啊、
1: 哦，行程比较大，
0: 行程很大，
1: 线控的它我都是它
0: 没有虚位啊，
1: 我都说它设计这两套系统就是为了应付那个自动驾驶这一块。
0: 哎，对，你看，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证明那套车上那个车上就有两套系统，对不对？
1: 是的，
0: 啊、
1: 嗯，
0: 那所以你就不用为那个事儿操心了。但是真正的，我跟你讲，线控转向，你要是但凡开惯了，你就回不去了，你不想再开。那天我试完他那 GX 之后吧，我回去再开我自己那车。我也是嫌弃了半个小时啊，说我这个车为什么打一次转向要打这么多圈呢？人家那个真的转向，一个是线控，再加上后轮随动之后呢，你像平时我每天该过的那些弯，你现在只要轻轻的打一点，它就过去了，
1: 嗯，
0: 你就觉得特别爽。所以呢，我就又跟着大六一起走了。啊，
1: 我跟不上
0: 啊，
1: 线控刹车我跟得上，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好，我们有这种分配的就比较好。就是说，不管是收音机前的这个想买车的朋友，是属于偏保守的，还是偏激进的，你来了我们直播室，总有一个人支持你啊。我现在是真的成了那种有点新技术。
1: 其实我真的是很不明白，他多一个连接杆都一样的可以用线控的。多个连接杆都带保护，你没电没什么，我还可以打动的方向。你这个一旦那个电路各方出现问题，那你的方向都没有的了。
0: 但是别人现在就是要告诉你要相信咱们中国工业产品的稳定性。
1: 火箭发射都会有失败，要相信了。
0: 哎呀，
1: 我太保守了。
0: 好吧，这样子，这个收音机前各位车友们，你们是喜欢保守观点，还是喜欢这个新鲜技术啊？我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新鲜技术也不是很激进啊。
1: 不是说很激进，就是它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利。所以我刚才说，它两套系统都是利大于弊的，就是说。
0: 好行，那个什么，接下来我看啊，有人赞同你的观点啊，说明他肯这个此人也是个保守的人，谁呢？何西何师傅，他说对。我就赞同厂长的观点，电子手刹会锁死刹车，会容易在高速上形成死亡摇摆。
1: 它特别是下雨天最危险。
0: 嗯，但是当你车比如说你刹车失控，还有一种情况啊，你比如说现在不是高速上经常出现有那种巡航定速巡航失控吗？
1: 嗯，
0: 那这种时候我如果要是去拉电子手刹，是不是能停下来？
1: 可以呀、啊，
0: 那你看，
1: 嗯，
0: 你机械手刹就拉不死，
1: 怎么不一样的？
0: 你机械手刹拉不死，
1: 它是刹车有效距离会比手刹的会慢一点，长一点有效距离。
0: 我试过机械手刹在低速情况下可以把车拉死，
1: 嗯，
0: 然后高速它拉不动的。
1: 拉得动要连拉几下，
0: 连拉几下，而且拉多了那个机械手刹还容易被烧掉，对吧？
1: 是，
0: 对吧？你看看那个何西何师傅，他们都不长脑子呢，就随便乱站队啊。好，我们来听下一位啊，这位叫骁龙666啊，厉害了。哇，
1: 嗯，
0: 真实的生活场景啊，一句话没有。好，来下一位，会飞的鱼会师傅。
2: 咱讲啊，机械手刹如果骑的坡度比较大的坡度的话，骑车拉会不会溜车啊？我看他们以前骑车骑在坡上，
0: 砖头
2: 会用石头把后轮卡住的。
0: 这都是老师傅，
1: 这个会有，就是说的时间用长了，他那个刹车皮跟刹车盘呢接触不好，或者是刹车那个钢丝的就太长了，没有调整好会出现、
0: 嗯。
1: 但是原则上呢，你就挂个挡进去就没事的了。
0: 哎呀，全是那老一套的东西。
1: 你自动拖的也是要挂停车挡啊，你怎么可能挂空挡？
0: 我懂。哎呀，你这全是原来那个几十年前老司机的那套手法，就是明明就是机械手刹拉不住，然后呢又要垫砖头。然后还有老师傅就挂个低档，挂一个低速档啊，挂个一档或者二档，完了把它卡着。说来说去就是什么，叫做技术不够，手法来凑啊。但是有一点，就是站在保守一派的角度，就是即便它这么不好用，我还是要力挺。
1: 但是你们想想，我一个月接网约车的，因为手刹。

0: 问题不少于三四个，
1: 就电子的
0: 啊，就在半路是走不了的，
1: 就卡死了，
0: 卡死趴窝在这里的
1: 哦，
0: 我只能拖车、
1: 哦，
0: 就是这么回事。你不像那高端车哦，打个后备箱，
1: 你的意思
0: 拉锁，那个中央上一代的电池手上可以有个应急，包括那个开后门的门锁换的应急开关、
1: 哦，
0: 把它拉开
1: 哦。
0: 就像那些，
1: 就这样子的话，他自己还可以开回来吗？
0: 可以，
1: 可以开回来
0: 啊。那个是可以，像奔驰那些，
1: 嗯，
0: 大部分的车都可以，新款的都不行了。然后他现在这一个呢，就是说那个网约车全部电池手刹了，这只要手刹开关一坏，你都不用走了。
1: 嗯，
0: 只要有一个刹车分泵坏了，你也不用走了，都是要找拖车。
1: 好，我再跟你说一趟，说另外一种刹、嗯，叫脚刹。
0: 嗯，
1: 所以有人拍照片上来了。
0: 嗯。
1: 这还是真正的那个，他说脚刹村长轩逸一台，
0: 嗯，
1: 他说没事儿，村长这轩逸定速巡航也没有，不怕拉不住。
0: 脚刹的都是在日系列上面、
1: 哎、日系的，
0: 嗯，
1: 丰田的用脚刹也比较多啊，
0: 很少，
1: 少、哎、丰田的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陆地巡洋舰呢、啊、
0: 嗯，
1: 还有老皇冠不都是脚刹的吗？
0: 很少很少，我都说、啊、只是日系的多。
1: 那如果手刹和脚刹比，你喜欢哪个呢？
0: 啊，
1: 手刹和脚刹，
0: 我还是喜欢手刹，不喜欢脚刹。
1: 好，这是那个谁，这是那台大那头大象哈。然后那个君子好逑他说，北汽新能源 U 三百都是机械手刹，对，它就是有一些老一批的，
0: 嗯，
1: 或者是成本低的那些新能源车，它给还是配的机械手刹，啊，你像它北汽新能源，它就属于老车啊。
0: 嗯，
1: 来，我们刷新一下啊，节目快到尾声了。哦，这里还看到原来后面这是有一些朋友还发了关键词隔壁老王啊。好嘞，那我们刚刚呢就是讨论了一个，就是平日里大家可能又是非常熟悉，但是呢却又没怎么去专门去研究琢磨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手刹的问题。现在吧，现在的这个手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大趋势来看哈，以后肯定都还是朝着电子手刹、
0: 嗯、
1: 而且现在有些新能源车啊，它也、连手刹都不用专门去拉了、
0: 嗯、
1: 就是车往那一停，它自动就已经都挂住了，那这个不是更先进吗？
0: 是的，
1: 是吧？那这个就对你来说，你就是更不喜欢的一种车型了。
0: 是的，
1: 哎呦我的天啊！好，这里有最后一位朋友啊，我们可以回答一下，想说想听听老王厂长的意见，时下究竟应该选油车还是选新能源车？得了，你问他算是问对了。
0: 对，
1: 这位朋友
0: 怎么说呢？
1: 你撞枪口上了。
0: 就是你一年内行驶的路段不超15000公里，你还是选择油车。如果你每个月行驶的公里数，或者每年呢、啊、那个公里数啊，你
1: 或者每天啊公里数比较
0: 大，你有3-4万公里的，还是选择那个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的建议是15到20万左右的就好了，
1: 哦，
0: 就是别太高端了，
1: 哦，
0: 嗯。
1: 现在油车其实现在你也别说价格抄底的时候差不多也来了哈，
0: 嗯，
1: 前两天我听说那个雅阁都已经卖到裸车价10万块钱了。
0: 是啊，前段时间才11万多12万的嘛，
1: 是吧？
0: 嗯，
1: 你现在你买一台那个车回来呢，你开油车表面上呢就感觉最费的可能是加油，
0: 是的，
1: 但是最省的呢就是你买
0: 一个保养，
1: 保险，
0: 一个保险
1: 啊
0: 也是比较省的，因为它现在车油耗都是5-6个油的了，不像以前10几个油。
1: 对，还有一个哈，现在你看啊，有些地方说这个电车的斩杀线是6年，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也有说是8年的，
0: 嗯，
1: 但有一点，你像一些传统的燃油车，其实基本上你要保养的好，这个燃油车你把它翻个倍，比如说10年到15年，甚至再好一点20年，它其实都仍然是可以用的，
0: 是可以用的、嗯、
1: 所以这一点的就是在这个比这个衰退衰减这一块来说、嗯、燃油车它也有天生的一些优势。
0: 是的，电车衰减相对是比较快一点、
1: 啊、对吧？
0: 而且我刚才一直说过，你买线控刹车，线控的其他都没问题，高配。
1: 还有一个你看啊，就算说衰减不多，你但是你下来一个6年的车、
0: 嗯、
1: 对于下一任车主一听你已经6年了、
0: 嗯、
1: 或者8年了，他天生就不敢买了。
0: 是
1: 是吧？
0: 是的，电车他不敢，就怕电池问题。所以我刚才说，你们当它是一个车，当它玩具，不管什么新的技术，你的3到5开3到5年卖掉，
1: 所以说它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
0: 嗯，
1: 在这个生命周期里头，你比如说在外带有一些朋友还有那种想法，就是说我

0: 这台车要一步到位，我还要彰显身份和档次。
1: 嗯、
0: 好嘞，你买一台50万的，把这拿下来，其实也是6年的事儿啊。
1: 对的，
0: 所以那个您自己就想好，您自己这个平日里如果用车不多，我也现在我也赞同这个保守观点，就是上台便宜的油车。
1: 是的，
0: 哎，好了。节目到尾声了，想要这个老王厂长联系电话的，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4个字
1: 隔壁老王。
0: 好，最后呢我们来人肉播报一下普通话版老王厂长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22107701。哇，就这个声音还有乘客会听完了说这个主持人很娘吗？我的天哪。好，接下来那个是广东话版本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3822107701。多谢大家的收听。
0: 嗯，我这会儿知道了，大家可能乘客没分清楚，其实后面这个部分确实有点娘。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隔壁老王厂长，感谢各位。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的警方路况。首先呢，重点提示各位啊，现在中午的这个时候正是非常炎热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海口的大部分地区中午的一点钟到下午的17点最高温度呢将升到37度以上，而且高温天气将持续到26号，建议呢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工作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呢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工作人员也应当缩短连续的工作时间，老弱病幼人群呢需要有防暑降温的措施和一些物资啊，并且采取一些必要的保护，并且呢再注意到的是有关单位像是一些村里面的啊，或者是老旧小区的等等，一定要特别去注意防范，因为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或者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这个火灾。再来关注到具体的实际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中午的12点半啊，其实整个市区各路段的话都还算是比较的顺利，各路段也都能够顺畅通行，那正是因为路段上情况挺好的啊，所以大家要尽量的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状态，尽量是不要超速行驶，同样也不要超低速行驶，避免呢在路上成为障碍物啊，尤其是一些道路条件良好车也比较少而且限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控制好自己的一个车速和车距。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5: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

0: 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锁定交通九四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呀。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点是工作日的中午十二点半直播到十四点，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的舒服啊。特别得劲儿啊，宇宙超级无敌爽歪歪。我可向着我们节目说话了呢。想要跟交通九四一起去旅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咱们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此次行程呢，让我们一起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如果你对这次行程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西北呀、啊，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扫码进群，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团费是7280，7280一位啊，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啊！如果你能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如果还有位置的话啊，那么这个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立减300元，但是得有一个什么条件呢？还有位置，你才能报上名啊。想去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吧。

名咨询专线，大家也可以记一下，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 OK 的，139-7662-0142 139-7662-014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啊。嗯，记不住手机号那就直接发西北呗，发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0: 不负韶华又来了。
1: 老范，我又来看你卖东西了。终于等到你。今天卖什么东西啊？
0: 你就只看不买是不？

啊，只看不买也行吧，我们节目是不强迫购物的。就像你跟着交通九五四出去旅行呢，不仅是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得还省心啊，关键是还不强迫购物，自愿购买哟。绝对没有强迫性购物的啊，你就放一万个心吧。哎呀，今天我们节目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新疆的纯牛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吗？

有什么腥膻味儿啊，加热之后呢还可以接出厚奶皮。加热之后冷却了，它确实是会接出厚奶皮的啊。比超市的纯牛奶都好喝啊，不光我这么认为，所有喝过这款新疆纯牛奶的听众都这么认为。喝起来呢特别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牛奶的那种腥膻味儿，而且呢也不会粘在喉咙上不舒服。你们家有没有那种贼不喜欢喝牛奶的小宝贝儿啊？那你就用这款牛奶做个实验给他喝啊，保证他喝着就不爱撒手的味道。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特别是它的回甘是很久的，喝完之后呢嘴里的那个甜味大概能停留45秒吧，前15秒是比较明显的甘甜。我买到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啊，你把它倒出来，可以看到牛奶的颜色是淡淡的黄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啊，闻着是有自然的清甜味的。为什么加热放凉之后表面会结一层厚厚的奶皮呢？这就是脂肪含量高的表现，知道不？口感更饱满的表现，卤呆不腻。为什么这款新疆纯牛奶味道这么好？凭什么它味道这么好啊？凭什么它口碑这么好？凭什么大家一直在复购呢？就是因为人家奶源环境好啊，奶源环境非常优越。奶源是在新疆北纬48度黄金带，奶牛喝的是冰川融水，牧草矿物质独有。哎呀，这个乳脂率是能够达到3.6%的，然后乳蛋白呢能达到3.0%。那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营养指标是比普通牛奶要高的啊，所以它的味道就会更浓呢。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是想续一些牛奶的朋友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真的非常好喝啊，毛香毛香毛鲜毛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喝点好的吧，不然喝了也是白喝，这点道理你不懂吗？这款产品运费运到海南10块钱啊，已经帮大家省去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如果从新疆直接发货到海南的话，运费应该是在5-6十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呢，从新疆发到了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就只需要10块钱的运费了，节省下了大几十块钱的运费啊。如果你对这款产品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放心，配料表是相当干净的啊，除了生牛乳什么都没有添加，绝对不含防腐剂，保留原奶的香醇。如果你用这款新疆纯牛奶去做什么生椰拿铁，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牛奶鲜榨西瓜汁，哇，那简直是夯爆了。味道真是好喝的不要不要的，所以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下单我们的新疆纯牛奶吧，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

0: 之 Powers 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0: 这么贵？
1: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6: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7: 车辆缺电，突然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一起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5: 一路乐淘淘。
6: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7: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6: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8: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6: 欢迎来到
5: 一路乐淘淘。

欢迎宛若飞舞啊，欢迎海龙，感谢大家光临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那款新疆纯牛奶，有需要的听众呢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这是坏坏本人呢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啊。如果你也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啊，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呀。然后想喝那个金盘天然泉水的兄弟姐妹们啊，就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扎根我们海南33载的本土好水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哦。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

0: 不负韶华又说什么了呀 ？Hello 啊！
1: 在上外区这个小城里跟你来上去聚餐，下午根本就没有机会插嘴，下午人太多了。
0: 但是你很想插嘴，对不对？你这个老是想插嘴的小家伙儿。没事的，我觉得晚高峰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插一下嘴。

插上嘴了呢，对不对？搞不好真能插上嘴的。朋友们呐，7月10号之前，如果报名参加青甘大环线这次旅行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块钱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的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我们8月2号出发，一起去喝正宗地道的西北风啊！交通95.4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呢。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莫高窟啊，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啊，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呢。团费是7280，如果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那就不到7000块钱啊，就可以畅玩西北了。因为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7280块钱的话呢，还可以再减掉300元嘛。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啊。这个8月份呢，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吧。对于这次行程有兴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啊，扫码进群去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目前这个活动呢，我们还是处于一个预热的阶段呢，还没有完全正式上线呢，等到正式上线宣传之后呢，名额很快就没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能现在就抢位置的话就最好啊，我怕到时候你抢不过人家，你又没位置了啊。名额是有限的，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啊。依旧是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94美女主播王真呢，是全程跟队的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跟着交通94出去玩呢，那主打的就是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了啊！如果你想选择跟团游的话，那就找我们这种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错不了的啊！赶紧的吧，欢迎给你父母啊都报上名，给你七大姑八大姨都报上名，一起去啊！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可以为您答疑解惑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13976620142 13976620142。注意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可以立减300块钱哦。

0: 的天真。
1: 还有一个产品爆单了，兄弟姐妹们呐，蟠桃，蟠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又到了吃桃的季节了。

0: 不负韶华又说什么？
1: 贷款，我今天就从你那这里了。是你这吗？下午的城市深登路线吗？
0: 好吗？嘤嘤嘤嘤嘤嘤嘤。又少了一个听友啊。咱们给大家选中的这款蟠桃，那简直就是蜜罐蟠桃啊，果香四溢啊，肉厚核小，口感呢是硬吃脆甜，软吃蜜甜多汁。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每一口下去汁水都是超级丰富的啊。糖度高，这个桃子的香味呢是各种蟠桃品种里最为突出的一款了。我们给大家选中的这款蟠桃啊，它是各种蟠桃品种当中呢香味

最突出的一款了。真的，有兴趣你就试一下啊，这款产品已经卖爆了，卖爆了呀，赶紧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吧，发送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啊。如果是硬脆先吃的话呢，果肉就是紧是比较脆爽的感觉了，咬开之后呢，汁水瞬间迸发啊，脆嫩清爽，适合喜欢脆桃的人群，冷藏之后口感会更好啊。那么如果你要是常温给它放个两到三天呢，它就变成软熟爆汁的口感了，果肉变软之后呢会更加的绵密一些，然后汁水会更加的充盈，像爆浆似的那个感觉啊。

汁水啊，汁水会更加的充盈，像爆浆似的那个感觉啊。蜜香会更为突出，蜜香更突出。入口呢是软糯化渣啊，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软糯的桃啊，所以呢，我一般收到货之后呢，都会常温给它放个两到三天，放软和了之后再去吃它。这个桃也是光滑没有毛的啊。

真好吃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桃呢？绝对能够征服舌尖的挑剔啊。来吧，赶紧的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局部微信公众号，都可以了解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啊。爱吃桃子的各位朋友们，赶紧的吧。

吃桃子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桃子，发送蟠桃或桃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啊。

产品啊，生鲜产品一旦发货都是不支持退换，不支持退换的啊。如果你收到货之后有这个坏果的话呀，我们是肯定包赔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发货了，你想中途退货退款，那肯定是不行的啊。生鲜产品它是属于特殊产品，都是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有产品质量问题的话，都是包赔。

想吃百香果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直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海南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也是毛香毛香毛甜毛甜的，爱吃百香果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百香果啊，发送百香果直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这款百香果它也是神级的存在了啊！百香果中的爱马仕，沁人心脾，甜甜的，果香贼拉的浓郁啊，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你的味蕾啊，让你从此告别吃百香果的酸时代，你一定会颠覆对百香果的认知的啊！好评加回购真的是非常火爆，所以爱吃百香果的各位宝子们赶紧冲吧，闭眼入。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太爽了！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3: 不要停！
0: 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5: 一路乐淘淘，出发！
6: 想吃蟠桃的了，赶紧发桃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

高山蜜罐蟠桃啊，有需要的听众都可以直接发送桃子或者是蟠桃，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 OK 的啦。

爱吃百香果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就直接发送百香果，发百香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海南亲密酒号黄金百香果啊，没有酸味儿啊，又香又甜呢。VC 和 VE 给你直接拉满满的啊。爱吃百香果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还有新疆的纯牛奶也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咱们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呢，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技术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呢。想不想跟着九五四一起唱完青甘大环线呢？那就直接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吧。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的，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和微信是同号。那么这次去青甘大环线是8月2号出发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然后呢，团费是7280一位，7280一位。如果你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还可以立减300。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元啊。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的啊。这个8月份，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名额有限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定了。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块的。如果还有位置的话，你就可以报上名；没有位置的话，减300你也进不去呢啊。

大环线串联起青海、甘肃两省的极致风光与丝路人文。全程不走回头路啊，一次性就能够看遍草原、湖泊、戈壁、丹霞、雅丹地貌，包括石窟等多元景观啊。这是西北最经典的一个全景的旅游路线了。想不想去走一圈呢？风景还是很漂亮的，值得一去的啊。塔尔寺这次我们也会去到，它是始建于1319年呢，建筑彩塑壁画艺术价值极高，是青甘环线起点西宁周边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

这个青海湖啊，青海湖也是我们这次的必去之地啊，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啊。湖面清澈湛蓝，湖畔草原绵延无际，每年的七到八月份的时候呢，这边还有万亩的油菜花田呢盛放，可以想象一下，金色的花海簇拥着蔚蓝的湖水，环湖西路那是景观和自驾的精华路段了。茶卡盐湖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心中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啊。这个茶卡盐湖呢，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洁白的盐滩就像镜面一样啊，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雪山，简直不要太美了，绝美。大柴旦翡翠湖这次也是我们会去到的一个地方。哇，这边有形态各异的岩池啊，如同散落的翡翠，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青绿色，当然也不都是青绿色，还有黄的啊，黄绿的颜色都不怎么一样，很干净很纯粹啊，你来到这个翡翠湖就感觉好像到了仙境一样的，确实是很漂亮，这也是青甘大环线当中的极具代表性的盐湖秘境啊。

去过敦煌莫高窟不？哎呦，我就知道你都没去过。那就今年八月份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前往敦煌莫高窟。这个地方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圣地啊！延续千年的洞窟里呢，保存着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件彩塑，是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交流的见证。

有就是鸣沙山月牙泉，这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啊。鸣沙山月牙泉，沙漠之中一汪千年不顾的清泉，傍晚黄昏时分呢是最佳的游玩时间。但是我估计呀，你们够呛能赶在傍晚的时候跑到这块去玩，估计得下午的时候就得去了。在这儿体验一下沙漠骑行啊，骑骆驼也挺有意思，欣赏一下沙海与泉水相依的独特景观。朋友们，详情啊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8月2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前往青甘大环线。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播全程随行，还有那个张掖七彩丹霞呀。这次行程真是玩得好全乎哈，几乎精华的地方全去了。张掖七彩丹霞呢，是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彩色的山体层里交错啊，在这个夕阳的照射下呢，色彩会格外的鲜艳。不光是在夕阳的照射下，如果说当天的天气情况特别好，就是阳光很好的话，都可以把这个山体呢映衬得格外的鲜艳的。但是具体天气会怎么样呢？这个也是说不准的了，这个也是需要运气的啦。心动了不？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报名吧！报名咨询专线呢是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啊，1397662042。

还给大家推荐了特别好喝的新疆纯牛奶啊，大家要是需要牛奶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还有特别好吃的蟠桃，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可以。那个金盘天然泉水，有需要的听众都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呢。

有没有想吃小丸子蛋糕的呀？可以直接发小丸子，发小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四寸、六寸、八寸、十寸都可以订啊，提前三天订哦，要不然订不到我。

想吃地瓜的兄弟姐妹呢，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啊，发送地瓜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哎呀，这个地瓜是桥头地瓜的升级版呢，海南澄迈的名门金石地瓜，地瓜界的劳斯莱斯，蒸煮烤焗怎么做都非常好吃的一种地瓜啊、哦！如果你还没有吃过这个品种的地瓜的话，那就相当于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地瓜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几乎是没什么金，没什么丝啊。行云流水说怎么买吃的呢？你想买什么吃的，你就发哪个吃的的关键词到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比如说你想买新疆纯牛奶，那你就直接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想买桃子的话呢，那你就直接发送桃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想买地瓜，那你就直接发送地瓜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喽。

年八月份啊，想跟交通九四唱完青甘大环线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可以扫码进群，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啊，玩得还省心呢、啊。关键是也不强迫性购物，自愿购买的。这次还是有专业的领队啊，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人气主播全程跟团啊，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保驾护航。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元呢、哦。赶紧给你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都报上名吧。那今天我们的

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锁定交通95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我是坏坏，咱们晚上见喽，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3: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临高烤乳猪的美味，三分在选材，七分在火功。选用的是本地特有的小种乳猪，肉质细嫩。烤之前呢，需要用多种香料腌制入味儿。烤的过程啊，是最为关键的了。炭火呢要旺而匀，师傅呢要不断的去翻转猪身，并不时的用钢针在猪皮上刺出小孔，刷上清油，让皮下的脂肪流出，使猪皮在高温下均匀起泡。这样烤出的乳猪皮呀，色泽红亮如琥珀，口感酥脆到能咔嚓作响，入口即化，真是手艺与耐心的结晶啊！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

0: 2:06，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先下午好，
1: 咱们可以换一个女生唱的歌吗？
0: 换一个女生换个女生唱的歌，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你看这个女生可以吗？
1: 我听听。想挨揍啊。
0: 来吧，这会儿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就是明天啦，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了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啊都是在海南拍的啊，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那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啊！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2: 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得
1: 啊，欢迎
0: 不欢迎
1: 你小心眼呢。欢迎鸟人
0: 啊，小心眼没过去呢。下周吧，
1: 这不太好哄啊，这
0: 局地午后雷阵雨
1: 啊
0: 要来了，朋友们啊！至于局地在哪儿啊，不在市区，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小雨，西北风2级，温度是32到38度，市区是晴间多云不下，但是呢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区域啊，咱们海口行政辖区的这几个位置除了市区以外可能会有多云有雷阵雨，
1: 嗯，
0: 就市区不下。

0: 爷说呢，各地机场已经下了
1: 啊。
0: 嗯，夜夜球啊，打的是真不错。我昨天观察了一下，
1: 是吧？
0: 嗯，
1: 跑得动。
0: 他跑得动。
1: 嗯，跳得起来吗？
0: 当然了。
1: 哦，
0: 接球也能接得准啊。
1: 火、
0: 哦，人是有基础的，
1: 还能跳杀呢。
0: 嗯。
1: 哦，
0: 你不信是吧？
1: 不得了啊！
0: 嗯，
1: 我当然相信了。
0: 啊。

0: 西安一家咖啡店呀、啊，推出了一个风油精咖啡。
1: 风油精咖啡
0: 啊，
1: 谁喝谁精神呗。
0: 那人家 一杯卖9.8块，
1: 嗯，
0: 倒是不贵，说一天卖的还挺多。说真的是像那个冰咖啡里头啊滴几滴风油精
1: 啊，这能行吗？
0: 啊
1: 啊、
0: 我是不太理解啊，这些推陈出新的这些产品。你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那个叫什么文昌鸡咖啡，
1: 嗯，
0: 糟粕醋咖啡，嗯，这在海口都有。还有什么新鲜的呢？那个文昌鸡啊，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用的是鸡肉
1: 鸡油，
0: 它是一只鸡的造型。
1: 嗯，现在呀大家越来越抽象了，
0: 太抽象了，
1: 很多东西很多产品为了博眼球啊，
0: 它主要是
1: 完全不考虑就实际它本身的意义，要的就是一个噱头。嗯
0: 嗯，最早的是那叫什么椒盐儿，
1: 嗯，
0: 椒盐儿
1: 那些都还能接受得了。
0: 对
1: 啊，
0: 那个文昌鸡应该是个冰块吧，我猜啊、嗯，我倒是没去尝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试过。反正呢，
1: 那就
0: 挺有意思的。
1: 那所有的东西加点咖啡，那就是
0: 啊，
1: 那个食物加咖啡，比如说粉汤咖啡呀，以后粉汤用咖啡煮。
0: 那怎么弄呢？那得是个什么味道啊？我以为啊我们山西这种老陈醋可乐就已经够，
1: 嗯
0: 嗯，
1: 他至少他也是喝的，因为你们那个地域的人他喜欢喝酸，所以他接受度能有，
0: 对，接受度比较高。
1: 哎，
0: 他冰淇淋也推陈醋，老陈醋冰淇淋啊。
1: 嗯，
0: 梅梅说，偷偷说，看他俩头像啊，觉得他俩会长很像。哎，
1: 他俩有点像，嗯，他俩有点像，没错
0: 啊。这是小鱼和叶叶
1: 啊，
0: 他俩身材像。
1: 桂林牛牛说，最近猎奇的咖啡是这个，
0: 这又是什么呀？
1: 伊面汤咖啡啊。
0: 哦，这还真有啊，
1: 真有伊面汤咖啡啊。啊，伊面汤
0: 还加蛋呢，
1: 加咖啡，
0: 这不就是个方便面吗？那个蛋是什么？
1: 人上面写的是伊面汤加蛋，它真是一个咖啡呀、啊。
0: 那肯定下面肯定是咖啡，但是上面这个应该就是装饰品吧？
1: 然后喝完咖啡可以吃。
0: 那是方便面吗？那个蛋是真是个蛋吗？我真的是越来越好奇了啊。他说呢，肯德基还出过原味鸡咖啡呢，咸甜口的。
1: 都太抽象了。
0: 是啊。富哥说呢，阜城天茂对面有家椒盐咖啡，我觉得这个椒盐咖啡呢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产物了。是不是去年就有了？对，嗯，现在真的是感觉要把咱们越来越多的本地元素给融入进去了。你这伊面汤加蛋咖啡咋样啊？味道上面这黑乎乎的是个什么？怎么感觉像块龟苓膏呢？
1: 应该是
0: 咖啡里面放龟苓膏，那又是个什么味道？
1: 为什么不能用椰子水冲咖啡呢？
0: 嗯，
1: 咱弄一个椰子咖啡，哎，这才有咱们特色。椰子
0: 椰子它有什么生椰拿铁呀？
1: 椰子水咖啡。
0: 生椰拿铁跟椰子有关系吗？
1: 啊，生椰拿铁，
0: 嗯，
1: 它是用的椰子乳。
0: 哦，椰乳、啊、那也是有的。
1: 小鱼说呀，我和阿华身材像，你感觉被冒犯了是吗？
0: 不好意思啊。我道歉也很快。对不起，就是你比叶叶瘦一点。
1: 嗯
0: 嗯，
1: 他说个人表示肚子大小好像差不多。哦，肚子大小差好多，
0: 差好多，差好多啊、
1: 嗯！你是小号，主要是
0: 嗯，你是小号，
1: 哎，
0: 叶叶是大号。欢迎诺诺加天下。大家喝过哪些比较特别的饮料吗？咖啡也算是饮料吧。有一些那种饮品店呐、啊，它有的时候推出的那些什么这种酸奶杯呀、啊、那种奶昔呀、啊，名字啊取得很吸引人，这个桃桃啊，那个梅梅呀、啊，
1: 嗯，哪个？

0: 美美，
1: 反正不是菜。
0: 我们这个美美、
1: 我们这个美美啊，我们这个美美是拿来爱的，不是拿来喝的。牛牛说伊面汤啊，那个是这样的介绍啊，浓缩咖啡、木瓜、白胡椒、蛋黄、奶盖、蒜头油，咖啡上面撒蒜头油，
0: 喝不了一点啊。
1: 你喝了之后什么感觉呀？谁家出了这个伊面汤咖啡呀？倒是挺好看。
0: 嗯，
1: 他说呢，有一说一，真不好喝。他说肯德基那个原味鸡还是可以的。小鱼他故意的，他都叫他华华。
2: 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云淡风轻。
3: 刚在天台大道上，一辆宝马女司机开了一边开车，一边在那发语音打电话，车一下开起来了，差点刮到。
1: 文明行车，注意安全啊！
0: 注意行车安全。
1: 低塔，提醒他，离他远一点。还真是啊，叫云指原味鸡风味拿铁，红苹果流沙美式。
0: 不会真的有人很爱喝吧？
1: 红苹果热美式啊，说是去年上了一阵儿。Red 说：“你看，这叫椰子水咖啡，人还真有哎啊，椰青美式。”超然，你们都试过了？
0: 不爱喝这个
1: 啊，椰子水咖啡。
0: 这椰青美式肯定不好喝，因为它严选的是东南亚的海岛椰，不是用的海南文昌椰，肯定不好喝。就是其他地方的椰子，就有一种，比如说泰国椰，我个人啊不太接受的味道，就是那种有点香到腻、甜到腻的那种感觉，一点都不清爽，不像咱们海南的椰子水喝着就清爽，
1: 懂？
0: 就那种甜到腻、香到腻的那种感觉，接受不太了。
1: 就是他们那个好像椰奶味儿更浓，是不是？
0: 不好形容，反正是接受不了。
1: 梅梅说呀，椰青美式她在家都可以自己做。用金盘椰子水加美式，好喝啊！
0: 可以。
1: 你再说呢，哥哥，待会儿就说你明天打包一杯。
0: 哎，不，哥哥现在不喝美式了，
1: 哦，改了，
0: 不改了，现在又喝茶了。
1: 夜夜问哥弟啊，这周日约不约？
0: 这周日可以约，这周日我看看，这周日没有问题，定下来了。这周日啊，你必须得来。你不来的话，你就跟风铃一起站墙角。
1: 约打球
0: 啊！
1: 梅梅满脑子就是大油边，
0: 就是吃的。饿了。

0: 朋友们有啥问题要咨询，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涉及到孩子们这些上学的问题，要准备一些啥材料啊？包括呢，要买房子呀，落户口啊，还有公积金、社保、买车、卖车，各种证件的办理、补贴换证的，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牛牛说，他也想说呀，那个金盘的椰子水整椰青美式，真挺好喝呀。
1: 那看来金盘他那个椰子用的是咱们海南的海南椰。

0: 那好喝就对了。
1: 金盘椰子水是，哦，现在椰子水它也有装好包装的是吧？
0: 前段时间，
1: 嗯，
0: 坏主播一直在卖的那个椰子水、啊，
1: 那个椰子水，
0: 好像回购的还挺多的。
1: 嗯，秘书他说他喜欢喝茅台咖啡
0: 啊，
1: 肯定有。之前不是有那个冰淇淋吗？
0: 有，
1: 我还没吃过呢，
0: 有，
1: 他就关门了。
0: 嗯。

0: 奢侈啊。
1: 哎呦，樊总来了。樊总，樊总，这会儿是去在工作的路上吗？
0: 樊总今天来上节目了。
1: 今天上节目没有看到哥弟嘞。哥弟呀、啊。哥弟早上那会儿应该还在休眠。

最近没有听到樊总的各种好消息，看来是最近一段时间收成状况不太好啊。

0: 音符说你们在哪儿打羽毛球？我们周日上午呢会去桂轩，在西海岸呢。
1: 嗯。周三在南海大道。
0: 辉腾。
1: 啊。一个星期反正固定的是。
0: 这两个场。
1: 有两个场。
0: 嗯。欢迎我们高手们来踢踢馆啊。教教我们，带带我们。嗯，蓝魂姐今天有没有喝点小啤酒，吃个小雪糕，来个下午茶？哎呀，我如果要是今年高考的话呀，
1: 嗯，你还能你能报播音主持本科了？
0: 嚯！我要是今年高考啊，
1: 哦，
0: 我得考个多好的学校呢！
1: 嚯！大连艺术学院。
0: 哎呦喂！
1: 还好我上的时候，
0: 说这二十年，
1: 我上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属于起步阶段，
0: 嗯，
1: 刚有本科没两年，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学费低
0: 啊。
1: 嗯，但是那个时候相对于其他学校来说也算是贵的，因为艺术类的嘛，
0: 嗯，
1: 那时候就15000多。
0: 哦，那你们是比我们还要贵一些。
1: 对，
0: 嗯，
1: 现在要3万多了。
0: 那我们学校也是啊，艺术类可能都比较。
1: 你们学校可不止3万多。
0: 哎呀，这个今天不是基本上就都出分了吗？咱们海南今天是，今天上午的10点开始出分，其他省份的话，人家有一些23号左右就出了。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填报志愿。
1: 家长们要忙碌起来。
0: 哎，是。
1: 嗯。海南周医师说，等红灯的时候好想下去摘他两张走。
0: 这是谁呀？
1: 穷 AA03196。
0: 啊。
1: 嗯，下边那两个是慈溪的好像。
0: 3196是谁呢？这么多车贴。

0: 深蓝。
1: 今天也很热吧，你看外面那个大太阳、
0: 嗯、是晒呀。
1: 嗯，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呢今天继续发布到的是高温橙色预警啊。哎呦，这个反正最高气温呢可能会升到37度以上，而且呢会持续到26号，就至少持续到明天。所以大家呢出门啊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带好晴雨伞。

0: 叶叶说是一位美女，三幺
1: 九六，
0: 三幺九六。哎，这个慢性咽炎真的是挺烦人的啊。又大部分乡镇37度以上的高温。这个咱们华南地区估计这几天都是处在这种蒸笼天的状态。
1: 嗯，哎，再往南一点啊，再往北一点，都是大雨。
0: 嗯。
1: 也谁都认识。
0: 嗯。朋友多了路好走。
1: 嗯。

0: 啊，本科啊，本科啊，
1: 来时如下雨，
0: 最低控制线是85
1: 匆匆，
0: 然后你看体育历史是327，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山西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5: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
2: 滋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14:3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
5: 帮主来了，
4: 我是来了，

0: 我是帮主。
1: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刚刚呢出现了一点小幻觉啊，大家忘掉这个事情，
0: 忘掉吧。
2: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0: 小幻说呢，在我们金盘附近呢，
1: 40度，叫我出去榨油，
0: 40度能榨油了吗？
1: 就晒太阳
0: 啊。
1: 哦，感谢大家的提示啊，感谢大家的提醒啊。
0: 对，我们呢就因为今天刚好是出分嘛，就看了一下各省份的这个分数的情况啊。
1: 是，挺好，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
0: 是
1: 好的前程。
0: 嗯，
1: 啊，今天刚看到《人民日报》还发文了呢。送给所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说青春的答案从来不止于此，整理心情，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说呀，不管分数怎么样，这个夏天拼尽全力的你已经很棒啦！啊，不必反复的回想对错，你的未来由热情、坚韧、努力向上的自己决定。允许自己难过，痛快的哭一场，好好睡一觉，与高考这一夜告个别。高考是人生一战，也是人生的一个战。无论怎样，抱抱努力奋斗的自己，好好犒劳自己，放松身心，为了明天更好的出发。无论结果如何，每一个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学习是终生的课题，多读书，多思考，去更广阔的舞台，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那是，
1: 世界很大，只要不停止向前，你向往的未来终会抵达。高考终章亦是人生序章，继续闪耀吧，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我觉得对于好多同学们来说呀，接下来应该是更多的期待吧。
1: 是，还有家长朋友们呢，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任务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努力要靠家长，关于志愿填报，学校选择，很重要。
0: 有一些人家孩子自己是有主意的，也挺好啊。
1: 关键有主意的前提是咱手拿把掐。关键咱有点要掐不上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
0: 努力。家长和老师们啊，可能在这个时候需要给一些建议。
1: 对，
0: 那我想想，我都替他们，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就是期待值。就我接下来马上要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去学习，去生活了。
1: 是，
0: 对那个城市，对那片未知的地方，
1: 哎呀，
0: 充满了幻想。
1: 幻想，
0: 多好啊，多美好。
1: Beautiful。
0: 啊。
1: 后来呢，发现
0: 都挺好。
1: 去了趟三亚。
0: 也有一些啊，就是人家，比如说他从小到大呢，就在海淀岛。他考了海大的。
1: 对，是。
0: 也有。
1: 一辈子没出过门。
0: 那你不能说人没出过门啊，只能说呢人家求学之路呢一直都没离开过海淀岛，但是呢人家出国旅游去了呀。是吧，
1: 也挺好，
0: 人家已经走遍我们国家的大那什么，是吧，山川湖海都看过了，
1: 这种可能性也不太大，反正。
0: 欢哥说呢，朋友身边朋友啊也有考得挺好的，不错呀，这个分数
1: 是。加油吧。海南中心直说呀，这么感动又鼓励的语言，20多年前老师也和我们说过。
0: 你也是20多年前参加的高考啊？
1: 还能找到20多年前的老师吗？
0: 啊、
1: 送货的时候，你说老师给你送两下。
0: 刘刘老师上班啦！
1: 啊。都是回忆啊，都是青春呐、属于我们的青春已经远去，但属于孩子们的青春风华正茂，
0: 真让人羡慕啊。
1: 是，
0: 这个年纪就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年纪。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就是明天啦。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啊都是在海。

0: 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啊，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在明天啊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1: 哦，最近
0: 啊，
1: 那个谁没来？
0: 谁？
1: 要考广中医的妹妹
0: 哦，
1: 好久没出现了。
0: 嗯，我看最近在疯狂的打游戏呢，天天都在发朋友圈。
1: 加了微信了是吗？
0: 对，我有他微信，啊、一直在打游戏。我说你现在应该挺快乐的吧？
1: 问问他，关心一下。
0: 啊，不问不问啊。
1: 哦，小婆婆
0: 不要问人家成见。
1: 嗯，小婆婆说有学校放鞭炮了，
0: 哦、
1: 庆祝嘛，好事庆祝啊。
0: 嗯。莱文姐说呀，天气热呀，已经喝了两罐菠萝啤了，凉凉的很解渴。
1: 哎，这就好，
0: 真好，
1: 清心降火啊。
0: 啊，
1: 风铃说这周日他可以过来给歌离加油。那 你来加油的时候，你不用来加油，你给我们加点椰子水就行。
0: 这还要上了
1: 凉的。怎么叫要上了呢？那油多贵呀，椰子水相比还便宜点。
0: 便宜点、
1: 哎、我可开着油车。
0: 海南周星驰说他老师呀，要知道他背井离乡的跑来这边送货啊，就不用教他那么多知识了，让他多去多去搞搞体育啊。
1: 把身体搞好。哎，这是咱们的生活，
0: 嗯，
1: 这是事业。
0: 你说你说体育呀、啊、我印象记得特别深刻，当时我们班同学有艺术生，有体育生、
1: 嗯、
0: 也有专门这个主攻文化课的。
1: 嗯，
0: 体育生是最辛苦的，
1: 是吃苦受累啊。
0: 对呀、
1: 啊、任何工作，
0: 嗯、
1: 啊、任何工作都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
0: 对，他是最辛苦的。
1: 是，
0: 但是呢他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教网球，就是
1: 教网球。
0: 对，人家辛苦吧、
1: 哦、
0: 也确实是有收获。
1: 当体育老师
0: 啊
1: 啊，挺好。
0: 嗯，
1: 你看羽毛球打得厉害都能教羽毛球。也挺挣钱。
0: 哎呀，
1: 嗯，小鱼说蓝坤姐还有喝啤酒的习惯，没看出来呀。这蓝坤姐是小酌。
0: 嗯，
1: 小酌。
0: 嗯，她、啊、是小酌啊，不
1: 是
0: 秀酌
1: 啊。你这个梗啊，很多朋友听不懂。
0: 哎，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儿有小卓姐姐呀。
1: 哦。刘刘老师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
0: 你推不推荐大家去上你的学校啊？你这样吧，推荐一下你们学校吧，欢迎大家报考。
1: 你不会是
0: 大连艺术学院？
1: 嗯，那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怎么了呢？自己的母校，
1: 太贵了。现在呀，我们也高攀不起了。当年他这个价格呀，我可能就跟他无缘了。
0: 年代不一样了啊！
1: 你说我们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啊，那老校区他确实他价格要不上去。
0: 嗯，
1: 老校区，八个人一个宿舍。
0: 哎，我们当时也是八人间。
1: 然后呢？那都是那种老楼，
0: 嗯，
1: 你说什么设施设备什么也没有
0: 啊
1: 啊！现在那新校区，那价格确实要得上去，
0: 那可不一样了。
1: 你可以自己选择，
0: 环境好。
1: 上大学你可以自己选择宿舍，你可以选择
0: 你要住几人间，
1: 单间
0: 哦，还可以单间啊，
1: 双人间
0: 哦，
1: 以及正常的是四人间，
0: 嗯，
1: 四人间就不用选，就都是四人间，
0: 嗯，
1: 但是你可以选择两人间，
0: 嗯，
1: 单间。
0: 哦、
1: 哎，那自己出住宿费就行了。
0: 嗯
1: 啊，然后什么多媒体教室、各种设备、各种实操的东西配的齐齐全全的，学校里边有自己的剧院，
0: 哦、
1: 有自己的大的巨大的图书馆。
0: 嗯，
1: 还有什么？反正我们那时候都没赶上。
0: 嗯
1: 啊，我们那学校还有了自己的农学专业。
0: 你们跟学校啊，算是一起成长吧。
1: 当时那个新校区建的时候，我们这批学长啊，是到那儿去种树子、搬石头的，哎、
0: 参与了新校区的建设。
1: 铺路呢，那大巴车带着孩子们就去了，一人拿个铁锹，
0: 啊、
1: 哎，这块路给他平出来
0: 啊
1: 啊。

0: 为母校贡献自己的青春，
1: 干活了，
0: 奉献力量了，
1: 也没给退学费当时。
0: 母校以因你而自豪。
1: 哎呀，不会的。
0: 你也这是优秀毕业生嘛？
1: 哎，不是。
0: 对，咱单位不是有你学弟吗？
1: 嗯，还没见着。
0: 嗯，
1: 应该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
0: 啊。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哎，咱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因为今天是周四，稍后呢会有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呢，给大家来现场解答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法律问题要咨询求助了解的话，待会儿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啊，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是的。

0: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就是明天，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就是在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在我们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呢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吧。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大家回复观影啊，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1: 李丽老师说呀，终于等到一个红绿灯，上了老家的示范，所以说不推荐，谁家学校早上6点查岗。哎呀，我们的学校有宵禁，晚上10点。
0: 我们也是，我们当时
1: 10点关校门，然后查寝，熄灯
0: 啊。那谁能想呢？人家大学，我们当时大学封闭式管理
1: 哦，
0: 大学了，只有周
1: 一样
0: 五的下午之后才可以出校园吧？
1: 我们那可以，我们白天都可以出
0: 啊，
1: 白天都可以
0: 出，不能随便
1: 出。哎，但是我们那个学校呢，就也是军事化管理，艺术类院校，人说了，不让烫头发，不让染头
0: 啊。那我们这倒没那么严格啊，这大学了嘛。
1: 但是不让挂帘子，
0: 那宿舍里还不能挂个帘子了，
1: 不能挂帘子
0: 啊。那我们学校挺好，我们学校这些呢，都提前已经帮你都准备好了。只是呀，那个时候没有空调，真的是难受啊。3个风扇，
1: 那时候住
0: 顶上2个，墙上1个，
1: 住宿费也低呀。

0: 相信。兵哥说呀，以前的时候啊，大学校门都是随意进出的，
1: 嗯，
0: 现在不敢靠近大学校门了。
1: 现在看着咱也不像大学生了，
0: 不让进真的很尴尬。
1: 你说我这个学校的呀，
0: 反正啊，能进能不进就不进了吧。
1: 嗯。
0: 嗯，杰哥来分享好消息了啊！
1: 挺好，挺好，挺好。
0: 嗯，
1: 这三年的努力得到了结果了吗？
0: 是呀，我说早上肉肉看到之后还说呢，嗯，人家家闺女怎么那么优秀啊？
1: 哦，他闺女没到时候呢。
0: 嗯，他闺女还小啊。
1: 是啊，以后的事。
0: 我说咱自己也是闺女啊，咱真的是，哎呀。真厉害啊，
1: 嗯，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下午的三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的这个道路通行的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各个主干道呢依旧能够保持在平稳有序的通行。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像龙昆南大转盘，相对来说，在龙昆南路的海南师范大学门前，然后去南大立交桥的这个方向，车是有一点点集中的。但是好在呢，绿灯放行的时间也非常的充足，不用太担心，耐心等一等就可以了，提前的选择好您所需要的车道，去有序的通过。那么同样是这个路口呢，红城湖路的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短暂的缓行，南海大道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龙昆南路出城方向一路顺畅。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以及往返西海岸进出海淀岛，这些呢还是相当有秩序的，而且呢通行效率都是非常的高效。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短时的天气情况，未来的两个小时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短时预报，我们市区跟乡镇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西北风二级，气温呢是32到38摄氏度，目前户外是37摄氏度左右。另外就是在10分钟前，海口市气象台是有发布到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市区长流、西秀、石山、永兴、东山、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龙塘、云龙、红旗、旧州、灵山，以及眼峰、三江、海口湾、东寨港湾、新海港等等，一直到晚

0: 上8点钟可能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买房。
1: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0: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1: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是周四，律师在线法律专场，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5: 欢迎黄玉珍黄律师。
4: 欢迎黄律。
6: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男众下午好。
5: 大家呀有法律问题可以直接来咨询了啊，涉及到对生活呀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的难题呀问题呀，或者是不解的地方，都可以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打电话过来啊，4960954。咱们在说这个法律问题之前呀，因为这个高考也出分了嘛，接下来就是志愿的填报啦。黄律师来推荐一下你的学校和你的专业吧。
4: 黄律师可别来。
5: 哎，已经是好几位了啊，我推荐一下学校。不为啥呢？
6: 哎呀，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叫劝人学法千刀万剐。
5: 哎呦，那么严重呢。
4: 你们学校是那叫什么五院四？
6: 我们学校不是属于五院四系的，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法学专业吧，它相对来说它的课程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就是我以前就是人家读大学，人家就是上午上课，下午可能就休息，上午可能就一两节课。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每天都上课，就是感觉就是从高中无缝衔接就上了，接着上了大学，然后每天像8点钟上课，然后5点钟下课，跟高中的那个课程安排是一模一样的。
4: 就是学
5: 课业那么多呀。
6: 对，法律专业就每天都有课，就是每一节都有课。就大家出去玩我在上课，大家上课我也上课，大家出去玩我还在上课。
5: 所以
6: 就很艰辛的这个专业。
5: 这个过程。
6: 对。
4: 就是，上了大学了跟在高中的时候感觉相差
6: 无几。
4: 不太大。
6: 对。
4: 来吧，大家有法律问题哈，随时都可以留言过来。但是这个学法学专业还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还是比较倾向孩子能学这个专业，比如说像学法学医
5: 教师吧，师范类的，
4: 就是，
5: 家长可能是站在了一个就业的角度，就觉得说是不是未来这些专业好就业呢。
6: 其实就业的话这个东西吧，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因为它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它有可能近几十年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等到就是你毕业了之后，那它大趋势也有可能会转换，所以如果要是以就是未来就业趋势的这个方向去决定你大学去读哪个专业，其实这个东西就很难确定了啊。对，它会有一个随机性在里面。那么其实如果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我个人会建议就是你先选你喜欢的城市，然后你再选你喜欢的专业。其实我认为不管你是读法学专业也好，读其他门类的这些专业也好，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兴趣。
5: 对，
6: 之所以就是不劝大家读这个专业，是因为首先这个专业的它的学习内容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像相对来说，比较辛苦。对，它需要你就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愿意去学习研究去钻研的一个东西。那如果你要是对它不喜欢的话，对，不感兴趣的话，其实你读起来也会很痛苦啊。你要是，而且像我们这种专业，如果你读出来的话，一般还要进行再去进行一个考试，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司法考试嘛。它这个也是需要就是你前期的这个学习理论比较扎实，然后你才能够去通过这个考试嘛。全国第一大考大家也都知道嘛，比较难
4: 拿到资格证。
6: 对，你才能拿到资格证。那其实也不是说就是说所有的读完法学的他一定要从事相关专业的，像我之前也有大学同学，他就是毕业了之后，他可能就是觉得法学专业对他来说他兴趣还是不是很大，然后他现在的话就是转做教师了，然后去做那个地理老师。然后他地理老师非常成功啊。
5: 那这转型转得很成功。
6: 转得很成功，
5: 他这属于一个大转型啊。
6: 对，非常大的转型。但是他本身他的这个知识性就是对于地理这一块，然后他也比较擅长。然后

0: 他讲课呢也讲得比较通透，
1: 嗯，
0: 那学生的话也比较喜欢他，所以他其实在这个方面做的是比较出色的。虽然他最后从事的并不是本职专业，但是他在于他自己换岗之后，
1: 嗯，
0: 他这个做的也很好，
2: 就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0: 对，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2: 嗯，
0: 而且学法学专业的话，包括他有很多他会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转向，像人力资源，
2: 嗯，
0: 对吧，他其实也会愿意吸纳一些法学生然后作为 HR。 因为其实学法学的话他有一个比较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锻炼你的逻辑思维。
1: 我是觉得在锻炼逻辑思维之前，学法的人可能他们本身的逻辑思维就很强，
0: 嗯，
1: 再加上你学了这个专业之后，
0: 对，他本身也会有一点逻辑，就是比较喜欢进行一个逻辑性的思考，
1: 去分析，
0: 对，去分析，然后加上他系统的学习了之后，他在这一块儿，他肯定他的这个体系会更加完整，然后他的思维也会更加的比其他的专业的人相对来说逻辑性会更强一点。
2: 嗯，所以这也是有好处的。即使你学了本专业，不在这个专业从事深耕，去其他的专业带着这个专业学的知识，对其他的方面也是有很大帮助
1: 的，有提升
2: 的，
0: 有提升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比起就是你想学哪个专业，其实你更有兴趣的专业我觉得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兴趣是你继续下去的动力嘛。
1: 对，
0: 比如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啊，
1: 嗯，
0: 那我可能对于这个专业有兴趣，那我可能就可以坚持下去。但是如果要是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那你就会觉得啊，读天书很枯燥。
1: 嗯，不过吧，任何学习的过程其实都是痛苦的，要坚持，
0: 对，其实你还是要坚持，就是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其实每个专业它都会有它辛苦的一部分，然后有它自己乐趣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最重要的还是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1: 哎，对了啊，
2: 来吧，看一下大家，
1: 回到正题啊，
2: 哎，大家在平台上的留言。嗯，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想咨询律师，他说他父亲名下有一套啊，有一套房，父母的婚姻状况也正常啊，父亲呢去世了，奶奶在世意识不清，另外呢他还有一个二伯，像这种情况下房子能否过户到母亲或者是他的名下？那二伯应该跟这个房子没有什么继承关系吧。
0: 嗯，对，原则上来说是没有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开始继承之前，首先要看他父亲就是在生前有没有留下一个遗嘱，
2: 嗯，
0: 那么如果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就开始一个法定继承，
2: 嗯，
0: 那么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跟子女。
2: 嗯
0: 嗯，如果他想要把这个房子就是过户到他母亲或者是他本人的这个名下，那么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呢，他就需要出具一个放弃继承的这个同意书，就是说我们两个都同意你去继承这个房子，
2: 嗯，才行，
0: 嗯，才行
2: 啊。现在问题是奶奶在世意识不清，他就是说奶奶继承的那一部分是他二伯是有也有这个继承权的，相当于，
0: 嗯，对，原则上来说是这样，但这个前提是因为现在奶奶还在世，
2: 嗯，
0: 那所以实际上这部分的继承权要等他奶奶去世了之后才会发生。但是这里面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奶奶是意识不清的嘛，
2: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权属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分割，就是他没有办法确定他自己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2: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房产局那边他没有办法给你办理过户，
2: 就没办法过，
0: 嗯，对，没办法过。因为其实他这个意识不清，那么你要求他放弃这个房子的这个继承权，从权利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对奶奶的继承权的一种损害。如像他这种意识不清的这种人，如果你对他的权益是有益的，比如说你把这个房子送给他，那么即算在他意识不清的情况之下，
2: 嗯，
0: 那么他也是可以去办理的。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相当于就是说奶奶他要放弃他这个继承权，那么放弃这个继承权就必须在他本人意识清楚的情况之下才能做出，否则的话你就不能代替他去做这个权益，因为这样的话会导致他本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2: 是，
1: 嗯，说到这个继承权了，昨天刚好跟朋友聊到这个事儿了，来这个黄律师给大家普及一下，继承的话，合法继承，到底这个合法继承人的优先顺序是怎么样的？
0: 正常情况下来说，合法继承他最先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遗嘱，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那么正常第一顺位就像我刚刚说的是父母、子女跟配偶，这个是第一顺序的，只要第一顺序的人他还健在，
2: 嗯，
0: 那么就不会到第二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人继承人就什么兄弟姐妹，
1: 嗯，
0: 祖父母、外祖父母，
1: 嗯，
0: 这些就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在继承发生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首先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呢，这个有很多的可能是一些自媒体吗，还是一些什么样的平台呢？再给大家再宣扬这个这什么继承法要改了呀？因为昨天跟朋友刚好在聊天，说到了这个事情，他给我直接说懵了。他说你不了解啊，现在的继承法改了，

0: 除了子女之外呀，爸爸的兄弟姐妹如果有这个，他们也有继承的权利。我说不应该呀，难道正常的顺位不都是自己的子女吗？怎么还能够轮到叔叔伯伯呢？而且子女也是在的情况之下呀。
1: 嗯，其实我们这边是没有收到这个，
0: 对吧？
1: 对对、
0: 嗯。
1: 然后他其实你要说他没有继承权，这个说法
0: 也不完全
1: 正
0: 确。
1: 对、
0: 嗯、
1: 他就是要得看你地域顺位的继承人是不是还存在。
0: 嗯，
1: 你要是存在，
2: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1: 没有的情况之下，他就有权了，
0: 对、
1: 哎、他就有权去继承。
2: 他的这些侄子呀、外甥啊、外甥女啊，
1: 嗯，
2: 就在没有前面都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继承的。
0: 嗯。
1: 外甥女这个还排不到第二顺位继承人，这个就是第二顺位继承人，他是兄弟姐妹亲的，
0: 亲的、
1: 啊、亲的、
0: 嗯，
1: 就是你
0: 有血缘关系的，
1: 对，有血缘关系的，就一母同胞的那一种，
0: 嗯，
1: 然后那种的兄弟姐妹就可以。
0: 嗯，海峰说啊，跟黄律师请教一下啊，他大侄女呢那年没选北京政法，怕不对专业，最后选了华东政法，法考呢也过了，下半年呀去重庆大学准备继续读研。他说后面的学业还要注意或者注重哪些方面吗？
2: 嗯，注重还需要注重什么吗？
1: 他不是都已经选好专业了吗？
0: 他都已经选好了，
2: 对
0: 啊，对
2: 啊，
0: 他的读研是继续读法学的研究生吗？还是
2: 肯定是
0: 嗯，
1: 这个可能他也有可能会转系，这个也很正常，
0: 对啊，也有可能。
1: 嗯，主要是还是看他自己想学什么。
0: 还有就是，我是觉得他以后要不要从事这个法学的相关专业？他考了法考了嘛，对吧？都已经考过了。
2: 就现在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他本人的意愿，因为他已经学过这个法律相关的知识了嘛、
0: 嗯、
1: 那他对于这个行业还有就是说这个知识的了解他到底喜不喜欢，就是说比如说他出来他去考公务员、
2: 嗯、
1: 其实像我们学法的话，他不光是做律师、检察官、法官，那其实有很多就是政府单位他也会招收这种就是法学专业毕业的
0: 公务员，
1: 对，公务员。然后他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想看看他对哪一个行业更有
0: 兴
1: 趣、
0: 感
1: 兴
0: 趣，
1: 对，
0: 嗯
2: 嗯，他这个就没有什么说要留意注重的，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继续去发展就好了。
0: 嗯，
2: 因为他的基础在那儿呢，底子在这儿呢，
1: 对，
2: 是
1: 这样子
2: 的，没有问题
1: 的。
0: 嗯
2: 啊，哎，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律师想咨询律师的是居间协议受法律保护吗？
1: 居间协议他指的是中介吗？还是说什么类型的？
2: 他就说了一个就居间协议，
0: 对，我也没太明白。
2: 居间协议
1: 正常情况下来说是我们民法典规定的就是以合同种类的一种，嗯，它其实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其实即算是一些无名合同，那只要双方在签订的时候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也是属于自愿平等协商的情况之下签订的这个合同，它其实都是有效的。
2: 嗯。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来吧，大家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这位朋友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想咨询律师，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上课，也签了合同了，那合同中明确了首次合作期限不低于3个月，但是报名之后这机构一直没有给他安排上课，像这种情况下他解约需要承担责任吗？
1: 嗯，这个首先要看他们双方之间在合同当中关于解约这个部分是怎么约定的。那么如果就是说他有约定，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及时的提供给你这个合作机会，那么你解约我就要向你支付赔偿金违约金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向他主张违约金。如果在没有情况没有约定的情况之下，那就要看这个解除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了。如果是因为对方的这个过错导致的话，那你也可以主张就是违约金。
2: 嗯。就看，一是看合同约定啊，
1: 最主要的还是看合同约定、
2: 嗯、
1: 如果合同有约定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可以直接主张。如果要是没有约定的话，就要看这个解除的这个原因到底是谁的过错导致的。
2: 嗯，爱情不就是没开口的一句情话。所以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啊，真的要留一点时间，
0: 嗯，
2: 看一看这个条款一般格式条款你有看仔细看的必要吗？
1: 其实不管是任何一种合同，它里面的条款是格式的也好，是非格式的也好，所有的条款其实你都应该要仔细的去看。因为即算是格式条款，那可能当中会存在一些可能对你不利的部分，那么你就要去思考，那这个不利的部分我是否能够承受。因为现在像我们正常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去签订合同，那么我们默认就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对合同的所有的条款都是理解并且接受的，但你就不能到时候再说

0: 签这个合同说我没看，
1: 嗯，
0: 那你没看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2: 嗯，
0: 那
1: 名已经签了，
0: 对，名已经签了，那就是成，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对于这个，我们默认你对于这个条款是认可并且理解的，你不能说就是说到最后起诉的时候你就说我当时没看，然后我当时主张这个是格式合同，然后我就主张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其实在法律上面来说，我们是不是说格式合同就绝对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么格式合同其实

0: 你没有认真看，那么你签字了之后，这个合同就已经成立且生效了。所以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签任何的材料，不管是合同也好，其他的一些文字性的东西，你都必须要认真的去核对这个材料里面的这个内容，它到底写了些什么，哪些地方是对你有利的，哪些地方是对你不利的，那么对你不利的这个部分，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并且承担它所带来的相应的一些风险。那么如果你不能承担的话，那你这个合同你就不要签。你不能说就是说我签的时候我是为了有利的这个部分我签了，然后等到就是说合同签完了，然后你倒回来的时候再说我现在不愿意承担它不利的这个部分了，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签合同好好看一看。
2: 刚刚咱们不是说到这个遗产继承了吗？这位朋友他说呢，他老公啊是在他家的加工之后去世的，应该是加工先去世了，然后他老公后面呢也走了，然后呢他说这个老人家的遗产，那他是第一继承人还是女儿是第一继承人呢？
0: 这个如果要是他家公先去世，就是他家公去世的时候他老公还是在世的情况之下，那么其实像他老公是有权去继承的。
2: 对，
0: 因为他只是因为就是说他家公去世的时候这个遗产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而已，但是不影响他就是后续的这个继承的这个问题。
2: 所以应该是她和她女儿继承的是她老公继承的那一部分吧，应该是。
0: 对，她老公她女儿，她和她女儿是继承她老公继承她家公的那一
2: 部分。那一
0: 部分，
2: 对，他俩都是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吧，爱人和子女。
0: 对，爱人跟子女他们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他对于就是刚说他家公的这个遗产的话，他儿子是第一顺位，但是他儿子的配偶应该不是。
0: 他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是发生了两个继承。首先第一个是他家公去世的时候发生了第一次继承，就是他老公还有他这个姐姐吧，应该是他老公的
2: 其他的
0: 子女，就是他家公的其他的子女，那他们这个就是第一次继承，对，继承一次。然后呢第二次继承就是他老公去世了之后，然后他老公的这些财产然后发生第二次继承，
2: 他和他女儿，
0: 对，他跟他女儿，其实这两个继承他们双方之间是独立的，互不影响，就是他老公只能继承他家公的这个部分，那么他跟他女儿也只能继承他老公的这个部分。
1: 这位来补充了，他说居间协议居间服务已经完全履行完毕，但委托方一直拖着不付居间费，这种怎么处理？
0: 那这种的话就建议起诉了。
1: 那就只能直接起诉了，就是你谈好的价格，谈好的服务，也签了居间协议，签了合同了，你这也履行完了，服务也都到位了，如果中间没有什么很大的原则性的过错，按理说是应该支付的，他不给你就直接起诉他。
2: 对，因为你们肯定是签了协议的嘛，你在协议当中应该是有约定的吧。
1: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他说想咨询一下律师，我们公司不允许加班，但是我还是去加班了，像这种情况会有加班费吗？
0: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加班它是不是一个公司首先要求你加班，还是说你自己
1: 公司不允许加班。
0: 不允许加班。但是如果就是说他是工作量超标的情况之下导致他加班，那么他这个加班费其实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如果就是说他只是就是工作量是正常的，但是他自己没办法完成，然后他自己去加班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不一定，得看具体情况。
1: 我个人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公司人说了不允许加班，不允许加班，你自己还去了还问有没有加班费，如果是大家都奔着加班费去，那公司这个不允许加班的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没有了吗？是吧？
0: 所以这个情况是要综合来看的。如果就是说这个工作量在你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内是可以完成的，那你自己不完成，然后你比如说你摸鱼，然后你就非得等到下班了之后才开始去做这个工作的话，那你这种情况肯定就不属于加班，那你肯定也拿不到加班费。但是如果就是说你的工作量它是原就是说在你的正常的工作时间范围之内，对，它超过了，超标了，公司给你派的活儿太多，相当于你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儿，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加班就属于正常，那工作量过大的情况之下，那公司就应该要给他支付加班费。
1: 这是除了从这个法律层面啊，就从咱们这普通人的正常理解上来说，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你是去自愿的，人家公司说了不用加班了，你还非得去加，你这种自愿的情况下就肯定就是没有加班费的了啊。听公司安排嘛，那不加班还不好吗？非得就抢着自己去加班去。

0: 这位朋友他说呢，申请了保全，然后呢，网络查控到说被告的银行卡里面没钱了。他说那这个银行卡是不是就不会查封了呀？
1: 会查封的，它上面会有一个冻结的期限，就冻结这张卡持续多久，你可以让他再仔细看一下，他就算没钱，这张卡也会冻上的，
0: 就是也用不了呗。
1: 对，也用不了，他只要、因为他现在没钱，不代表他以后没钱了。
2: 对
1: 啊，他冻结期里面，他万一要进钱了呢？
0: 啊，他只是不能用，但是呢，他冻结期还是可以有钱进来的。
1: 对，他这个只是不能支出啊，就比如说他到时候打进来一个2-3千，那这个钱就冻住了，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转出去了啊。但他这个冻结是有期限的，一般银行卡的冻结期一般是一年，如果到期了之后，就是你没有申请续冻的话，他有可能就解封了
2: 他这个应该是法院强制执行的阶段去查封的吧。
1: 这个不一定，他我们像申请财产保全的话，他有诉前诉中跟这两个区别，就是你诉前跟诉中，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还在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去申请冻结，那这个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法院这边都会给你做冻结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做了冻结之后，他会告诉你就是说他冻到了什么什么财产，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所举的这个例子，他会有一个那个结果告诉你，就是冻到了房子、银行卡还是车子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在诉讼完结之前，就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之前，你就要去注意，就是说这个财产它的这个冻结到期之前，到期期限是什么时候？那么你在到期期限前一个月，你要向法院提出这个续封申请。那如果要是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诉讼他过程是会比较长的，那有可能有的人他打完一审他不服他打二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可能就会超期。超期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要是不进行一个续冻的话，那他有可能就解封了。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强制执行期的话，那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法院自己会去把他这个东西给冻结上的。
0: 懂了。
2: 好的，感谢黄律师做客今天的帮主来了。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了。黄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说个再见吧。
1: 各位听众，下次再见了。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的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此刻呢，户外的这个温度相对来说依旧是比较高的，大家如果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要先看好了这个天气，注意防暑，注意降温，注意多喝点水。另外呢，就是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刚刚是有发布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了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我市市区长流、西秀、石山、永兴、东山、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龙塘、云龙、红旗、三门坡、旧州、灵山、眼峰、三江、大智坡、海口湾、东寨港湾以及新海港，一直到晚上7点可能有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那目前通过监控来巡视呢，我们市区其实各个这个主干道上各个片区啊，市区内部的话暂时还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依旧是太阳比较大的，但是确实看到在高空的这种监控来看，往东边这块天是比较阴的，可能稍后会下雨，大家还是出门注意防晒的同时呢，记得要带好雨具。另外呢，就是琼州海峡之前也有发布到了

0: 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海面一直到晚上七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七到九级，并伴有强雷电。市区这个时间段的路面通行状况整体来看呢，效率还是比较高效的，而且各个主干道呢依旧通行状态比较良好，像商圈附近呢这个时候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个别在商圈附近的一些掉头的这个节点相对来说车流有一点点的集中，大家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行。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高速方面还有包括往返西海岸进出海淀岛，整体呢都是相当顺畅的，这个时间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放心来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风尘，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

0: 属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搜索公众号交通954，关注之后呢，来和我们留言。
0: 嗯，
1: 然后今天呢是咱们海南的这个中考的时间。啊，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然后很多学校呢已经都进入到这个中考的这个节奏当中了，所以提示大家有路过学校考点周边路段的朋友们呢，不要开得太快，那个声音呢不要太响，然后更是严禁鸣笛啊。同时呢，最近这几天估计大家的小区里头也都发了那个物业的通知，就是有装修的朋友们啊，尽量减少这个敲敲打打的声音特别洪亮的，这些装修的操作，稍微等2-3天左右啊，等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差不多考试就考完了，然后给孩子们营造一个相对安静、相对稳定的一个备考和考试的环境。感谢各位的配合。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
0: 名
1: 播
0: 出
1: 的。
0: 再一次感谢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

0: 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邯郸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逐梦自贸岗，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呢，也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我们这周呢，依旧是提醒大家关注登革热跟鸡孔啃亚热的这两种文明传染病，目前呢也是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给大家做一个鸡孔啃亚热的症状提示，就是如果说被蚊子叮到了，出现了以下的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就医。鸡孔啃亚热的潜伏期呢，一般是1到12天，大多都是3到7天，一个周之内就会出现发热、皮疹跟关节痛的这么一个情况。发热呢，大概是持续1到7天，伴有像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等症状。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皮疹，皮疹呢一般是在发病后的2到5天，多数呢是发生在躯干、还有四肢、手掌、还有脚底，会出现红色的斑丘疹或者是紫癜，数天之后呢会消退，同时会伴有脱屑。另外呢，会出现关节疼痛的这些症状，会主要是涉及到手腕，包括说指头的这些小关节，同时呢也可能会涉及到膝和肩等等这些大关节，还有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这些呢都是鸡孔啃亚热的一个典型特征、典型症状，一般是在1到3个周就可以缓解。那么部分病例呢，关节疼痛可能会持续数个月，极少数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像出血、脑炎或者是脊髓炎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出现生命危险。所以提醒大家，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一个前兆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进行就医，来解决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啊。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啊。我们国际时事如果太复杂了，可以锁定天马行空的节目，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节目里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跟你讲得明明白白。您可以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各位可以发送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立即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吧。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另外呢，明天6月26号就是国际禁毒日，咱们明天的这个观影活动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这次的电影是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影片呢是取材自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警官的真实事迹。陈警官呢扎根戒毒一线29年，曾经把无数迷途的人呢拉回到光明之中，但是自己却不幸倒在了岗位上。那全片都是在海南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各位想要去观影的朋友依旧可以发送观影两个字来参加报名。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同时呢，在明天上午的10点半到11点，也会有我小马跟赵鑫啊，我们两个一同来采访这部电影的一个主创团队，包括了导演，包括了主演郝平老师。大家呢明天上午依旧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专访直播，然后看完直播之后呢，晚上再来到我们的这个观影活动当中，一块来看一看这一部海南首部的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
0: 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啊，说明天现场会不会有这个互动的答题，会不会有警方的小熊啊，会不会有文创，我们都会有啊。那另外呢，明天下午的6月26号，我们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也会有海口市委民办我们为大家指导的警察局在现场为大家来普及关于文明旅游的相关的信息。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多多关注，多多留意我们交通954的实时发布。
1: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海南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招聘会，包括还有演唱会啊，新敲定的演唱会，同时呢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演出等等，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呢，在稍后的4点钟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制片人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即将在院线上映的一部电影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是哪一部电影，我们稍后嘉宾做客直播间。首先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近的活动吧，就是明天6月26号的白天上午将会有一场招聘会，大家如果说在前两天晚上那场没有去到的话呢，也可以抽空来到我们明天的这场看一看。明天这场呢是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来主办的，是明天上午9点到中午的12点，一共是3个小时。 然后活动地点呢是在江东啊，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大家直接去导航搜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就行。
0: 嗯，
1: 具体地址呢是琼山大道辅路跟美陵南五路交叉口啊，正东方向，大概走个300多米就到了。
0: 哎，我去过那个地儿啊，门口。

0: 口有很多的临时停车位，然后院里呢有很多的停车位可以供大家来停车。
1: 嗯，
0: 那另外呢，一般情况下会在厅里和厅外分别设置不同的展台和展区。
1: 嗯，
0: 那像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啊，有医疗卫生服务类的，还有教育类的，还有批发零售类的，建筑类的，房产类的，信息科技技术服务类的，农业类的，服务业的，还有其他社会保障，金融类的，文化体育类的啊，非常多的岗位会在这一次的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的海南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第一场。
1: 嗯，
0: 那也希望很多的朋友刚好又是毕业季，很多想要来我们海南自贸港创业就业的朋友也刚好抓紧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心仪的工作啊。
1: 嗯，
0: 我们看到招聘的人数还是非常的多的，然后薪资待遇呢也是有很多，比如说有10000元的，8000到10000的啊。
1: 嗯，
0: 我还看到了10000到20000的啊，现在的这个工资待遇。所以有想要来到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就业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我们交通954呢，包括海南就业也会持续关注啊，它有一个求职预约码。
1: 嗯，
0: 大家打开这个之后呢，可以扫码进入到这个预约当中，可以看到此次求职预约的人数啊，以及对你此次招聘的一个覆盖范围，还有就是大家想要做什么样的关于这个产业类的推荐，其实也可以到现场来聊一聊啊。
1: 嗯，
0: 我们人力资源开发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信息处的工作人员啊，我们科技处的工作人员也会在现场帮你来解决一些问题。你也可以自主的上传自己的简历，就是它有一个自主区，你上传自己的简历也可以让更多的企业主来看到你。
1: 对，然后在这次招聘会当中呢，所有岗位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数了一下，是肯定是过百的，甚至说是小200人这个样子啊，200多人。然后包含的这个范围呢也非常广，像刚刚说到的这几大类，具体的话呢也是需要看大家是擅长是哪个方面。比如说像医疗服务类的话，有这个护士啊，养老方面的专员，包括还有像这个医生啊，各个不同专业的医生，药剂师，这个临床专业的，精神科的护士啊等等都有，包括还有美容这方面，养生保健师。然后像教育这块的话呢，包含了像一些培训学校的校长、教务人士、文员、助理、招生教师，然后还有美术老师，就各个方向的老师都有，包括还有像这个烹饪学校啊，汽修的、无人机的啊，还有像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里面包含的地理、历史、美术、生活、生物、数学、英语、语文、政治，这些都有，还有这个机器人的编程老师。另外呢，像这个专业要求没那么高的话呢，比如说海南望家望啊，望家望这边呢也是有招人，比如说超市储备干部，还有生鲜切配技工、收银员、小碗菜的师傅，还有猪肉分割技师，包括还有管培生都有。另外呢，像在
0: 其实管培生，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的工资待遇还挺好的呢，4000到6000，然后有这个小菜碗的这个师傅是4000到4800之间。
1: 嗯，
0: 另外有一些薪资待遇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了有5000到10000，有一个海南食品技工学校的一个招生专业的干事啊，他就是有这个10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工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知识图谱工程师，这是属于信息服务类的，最高可以达到20000的这个月薪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科技类的，比如说在科技服务类的海南绿之伞的环保服务，它的这个业务代表和业务经理会达到16000到300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月薪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的公众号，来关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然后最新的一个信息吧。
1: 嗯，曹贤斌呢问到说在哪儿招聘，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啊。直接你直接搜这个海南就业，直接搜海南就业，然后找到他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篇呢，这个叫做25家用人单位招聘岗位预览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然后这篇里面呢还有像6月26号招聘会部分岗位提前看，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我们待会儿也把这个链接发送给您一下，给您可以直接点进那个链接来看一下，如果说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可以提前安排好您的这个时间，然后去现场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明天的一个招聘会的具体的时间，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然后地点呢是在江东啊，江东的这个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我们稍后把这个链接发给您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来看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这个交通管制吧，这也是刚刚发布到的啊。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五元和体育馆会举办大型演出的一个活动期间的临时公告，是在本周末6月27号呢，会有 Wanner 的这个万能狂欢派对的巡回演唱会，那么到时候呢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在6月27号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1点半，到时候依旧是在整个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的周边这一片会进行一个单向通行，
0: 嗯
1: 啊，一般每次都是一样的一个管制方法，
0: 就是、绕着比如说五元河体育场或者五元河体育馆，在文体中心路、长春路、文体中心北路进行这样有效的一个单向通行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尤其是我们从岛外过来的朋友打车来的，即下即走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演出区域以及互动区域的时候就比较顺畅了。
1: 嗯、
0: 另外，咱们的私家车停放呢也是有临时的一个停放区域啊、
1: 嗯、
0: 啊，大家届时呢可以在我们的文体中心北路、文体中心路，还有就是在华侨城附近，还有这个金地自在城附近啊、
1: 嗯，
0: 有一些临时的停车位，大家可以来停啊。
1: 是
0: 啊，另外呢，我们交警会在现场进行指挥啊，因为明天6月27号是周。明天是周五，后天是周六嘛。
1: 嗯。
0: 周六的时候，肯定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的周围啊，因为有很多的粉丝是不远万里来到我们海口来参加这个万能狂欢派对的，所以大家我们私家车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个馆区周边的活动的管制，还有我们的秩序啊，给大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文明出行、绿色出行，自觉来遵守交通的法规，然后提前做好规划和线路。谢谢各位的配合啊！
1: 说到演唱会呢，在7月3号会有一场新的演唱会在海口这边来和大家见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提前关注一下这场新的演唱会，是来自于 NONO Mr. Enjoy The Melody 啊，是一位说唱歌手，然后这位说唱歌手呢是本名叫做丁震啊，叫做 NONO， 是2024年开始这个发，应该是出道吧，应该出道比较早，2024年开始火了，然后呢是2025年的一个巡回主题，然后今年是继续延续了这个 NONO 的巡回主题，然后他的一个演唱会时间呢是8月16号啊，8月16号一个周天晚上的8点钟，7月3号的下午2点正式开票。在演唱的场景呢是海口市的赤城音乐现场，它这个早鸟票是288，全价票呢是328，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像分丸岛、大麦还有猫眼这些官方的购票渠道来进行预约购票。然后这是我们海口目前新定下来的一场演唱会啊，是一个说唱歌手的演唱会。如果说喜欢有说唱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演唱会的新信息啊。
0: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一下交通954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跟大家来进入到嘉宾访谈的一个时间段。另外在5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开启今天的互动的环节啊，互动猜猜歌的环节。那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还有就是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啊，由小马和赵鑫会在我们的音视频直播端跟大家一起来采访到，就是我们在周五晚上的时候带大家看的这个救赎者的主创，包括我们的主演和导演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有几个平台会同步的来推流啊，欢迎大家来共同的来关注。另外我们在明天的下午的时间段啊，7点半的时候就会有现场的在影院的一个互动啊，有我们禁毒的警察们，还有我们反诈的民警们在现场为大家来出题，大家可以根据现场的一个互动的环节，我们会拉一个临时的互动群啊，然后在现场给大家发一些比如说小熊啊、礼物啊，还有会让大家答一些题啊，做一些拍照啊，这些动作啊，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刚才看了啊，只剩下最后的4-5个名额没有完全的就是敲定了，因为我们现在是让大家来做一个公益观影的，为了防止大家来这个鸽子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9.9的押金啊，就是到现场只要你到现场签到成功，9.9就退给您啊，我们是一个公益观影的，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交了押金了，一定要到现场，因为我们这次的公益观影希望您来支持，身体力行的来支持我们的救赎者。
1: 最后呢再提示大家，7月12号到7月18号 2026的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目前呢这个门票是怎么买已经出炉了。大家如果说想去看咱们这场世界级的排球锦标赛的这个比赛的朋友呢，到时候可以通过票星球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软件来进行开售，是只在票星球来卖票。那么最低呢是只需要19块钱啊，就可以在

0: 哎，咱们五元河体育馆来看到这场2026的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一共会有16支亚洲的青年劲旅来同台竞技，里面包含了像中国，还有这个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伊朗、巴林、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以及2支待定的东南亚的队伍。然后整个小组赛的票价呢是19块、38块和88块，一共分为3个票档，还都挺便宜的。然后排位赛的票价呢是29、58跟108，一共是3个票档。然后决赛日的票价呢稍微贵一点，但是相对来说也很便宜，是39、78跟128，都是分为3个不同的票档。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预约购票的话，直接去到票星球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软件来搜索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就可以来预约购票，然后呢挑选价位座位实名购票就可以来预定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场比赛中看得开心，看得愉快啊。
1: 那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啊，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天马行空，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嘉宾访谈的一个环节当中了啊，稍后见。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车型的压力就不算太大啊，各主干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以及往返西海岸呐，进出海淀岛都是相当顺畅的。而且刚刚也巡视到了几个路口，尤其是龙昆南路的各个节点，有带行区跟带转区的这些路口，整体来说通行效率呢还是非常高效的。但是也看到了一些特殊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龙昆北路。目前的龙昆北呢，自北往南的方向跟国贸路相交汇的这个位置，现在在国贸天桥的桥下方最左侧的车道，应该是有施工的这个橘黄色的施工的这个车辆停在路面上，可能是对旁边的绿化正在进行一个施工，占据了最左边的一条车道。然后除此之外呢，前面在这个天桥的正下方还有一辆也是一个白色的小面包车，打开后备箱也是停在了天桥的下方，都是在最左边的车道啊，估计都是在进行绿化的这个施工了。大家经过的时候靠着中间一点的车道来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会儿车也不算太多，所以也没有太明显的这个车型的压力。除此之外，反方向同样也是啊，在龙昆北路跟玉河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去海淀岛的方向，最左侧的车道有一辆市政施工的这个车辆停在了路面上，中间的四条直行车道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过的。但是经过的时候呢，旁边玉河路里面还有很多车是陆陆续续的要汇入到主干道上，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短时的天气。之前是海口市气象台一直在发布包括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还有市区内以及周边的一些乡镇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目前通过监控来巡视呢，市区内部好多地方开始逐渐阴天了，但是暂时没有出现下雨的地方啊。那如果稍后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记得要带好雨具。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市区跟乡镇依旧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西北风二级，气温呢是32到38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

0: 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雷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
1: 马
0: 行
1: 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同时呢，在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依旧会有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依旧是和大家来看一看一个全新的专业啊。大伙儿如果说最近孩子有报专业，找不到方向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周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专业。
0: 另外呢，我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那最近呢，天气非常的热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和极孔科雅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这两种疾病呢，均是由伊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很快，初期的症状呢也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被叮咬之后呢，只当是普通的蚊虫叮咬，存在潜在的风险啊，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出现了比如说体温达到40度以上啊，剧烈的头痛啊，眼眶痛啊，面部颈部胸部潮红啊，或者有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的这个症状的话，抓紧时间啊，要去及时的就医，跟医生来告知一下自己的旅行史还有蚊虫叮咬史，以便医生能够及时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1: 另外呢，明天咱们的这个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就要正式上映了，那么我们明天晚上呢也会联合海口市公安局的刑事侦查支队来跟大家一块做这个观影的活动。在现场呢我们会有互动，同时还有奖品来送给大家。想要去看电影的朋友一起来发送观影啊，发送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快速报名。目前我们是一个有一个9.9块的这个押金，但是如果大家到现场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押金是全部退还给各位的、啊、
0: 对，公益观影啊，这9.9块是为了防你割我们，我们不想被放鸽子啊。另外现在我刚才看了一眼，就只剩下第一排的边边上有几个位置了啊。因为这个厅呢距离我们的影幕很远，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在第一排也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我们这个电影呢它是属于一个2D 的啊，不存在说在第一排会很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希望把这个整个一个厅全部都放满了，谢谢各位的参加和配合，那也希望在明天的观影现场跟各位不见不散咯。
1: 同时呢，我们今天呢是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啊，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前段时间已经上映的一部院线电影啊，叫做《走马观花》的制片人啊，张辉老师。张辉老师不远万里从这个岛外啊，前两天刚刚飞到咱们美丽的海口，然后今天晚上呢会有一场这个
0: 路演
1: 的活动，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就把他薅到了直播间当中。
0: 辛苦了张老师。
1: 对，跟大家一块来介绍一下这一部。

0: 走马观花。我们也请张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嗯，
2: 亲爱的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了美丽的海口。
0: 哦，又一次嘛，上一次是啥时候了？
1: 第几次来了？
2: 第二次。
1: 啊，
2: 第一次是我们片子拍结尾的时候，我们到在海南这边取的景，在海南拍的结尾。
1: 在哪个位置取景？
2: 儋州那块儿。
0: 儋州。
2: 儋州那块。
1: 杨浦吗？
2: 它是一个野海滩，我们找到的一个野海滩，因为当时拍片子的时候结尾没有拍，就没有按照原来的剧本拍，因为导演对那个结尾不是很满意，
0: 想重新做一个。
2: 对，然后又隔了大概有一年时间，他想了一个。
0: 隔了一年呢，
2: 不一样。
0: 我的天哪，
1: 这个结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2: 对，
1: 整整一年。
2: 对，所以来说这个片子跟咱海南还是有一定渊源的，
1: 很有缘分啊。那今天你看咱们走马观花和明天的救赎者，
0: 对，
1: 一个是完全在海南取景，一个是经过一年深思熟虑之后在海南必须取景，
0: 决定来海南一定要取个景。
1: 所以我们这两天的采访都是非常有意思啊。
0: 是，所以今天晚上咱们的这个路演呢，具体的、这个、
1: 是在哪个影院啊？
0: 是在上邦百汇城的这个中视国际影城。
2: 对
1: 啊，
0: 对，大家也可以直接上猫眼去搜咱们那个走马观花的电影，然后点击购票，里面就能看到咱们海口的这场这个路演活动了。然后今天晚上在8点钟这个电影结束之后，张老师也会在现场给大家做这个现场的一些问题的分享和解答了。
2: 是的是的，
0: 大家想去的话呢，今天晚上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可能明天这个张老师
1: 就走了，飞走了，
0: 说不定会不会还在海口留了啊。
1: 已经跑了几个城市了，张老师。
2: 呀，跑了好多了，像我好像现在记不清了，差不多十几个城市
1: ，
0: 太辛苦了，
1: 哎呀，辛苦。
0: 我们也请张老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咱们的电影吧，《走马观花》，好不好？
2: 好的，《走马观花》其实我们这部片子主要讲的是大学毕业后，毕业生们走向社会，在社会上跟社会里边发生的一些冲突，他就讲了大学生毕业之后的迷茫，遇到的困难坎坷，然后在一路走一路成长的途中，又同时遇到了温情、友情、爱情，
0: 先苦后甜了。
2: 对，一点一点成长起来。其实每个人的成长都是这样的，
0: 是
2: 一个必经的路。
0: 对，其实从古至今，对吧？像零几年一直到现在都26年了。这一段时间的毕业生，其实都是那种可能毕业了之后也都比较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后可能在职场一开始在职场当中也是摸爬滚打，然后找不到方向。最后呢，可能到岁数了，或者说经历了一定的阅历了之后，想开了，然后能够再重新提起勇气，迈步到人生路当中。
2: 对，
0: 这讲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2: 对，
0: 而且这部电影据我了解啊，就是拍摄时间非常的长，像我们刚刚说，就是最后经历了一年的时间
1: 才拍这个 ending
0: 啊，拍 ending 嘛。然后过去还有那么多年的时间，据我了解，一共是十年
1: ，
0: 十年才把这部电影磨出来。
1: 那加上结尾就11年了。算进去了，算进去了。
0: 这个电影为什么它前后经历了这么久的一个这个打磨的时间，方便说吗？
2: 方便。其实用打磨这个词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准确的。这个电影其实它是很曲折的，
0: 拍得很曲折。
2: 就是当时拍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考虑的这部电影的预算可能有点高了，然后最后融资没融到相应的数额，拍着拍着就
0: 比较现实的问题。
2: 对，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
1: 拍着就得停了。
2: 对，也不是说停了，就是拍了之后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把它的第一部分做完了。但是做完之后，导演又出状况了，
0: 导演又出问题了，
2: 结尾不是我想要的。然后之前写的那个结尾可能就是比较俗套一点就不是他想要的，然后就停了之后，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懵了，因为我也是第一部长片嘛，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更别说是你拍了一半你说不拍了，我
0: 撂挑子不干了。
2: 对，
1: 制片人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0: 子健导演也是
2: 我的办，所以这个片子既然他不拍了，那我也没有办法，只能配合了。所以就是
1: 等待嘛，就是他不拍了，你就尊重他，是吧？
2: 对，我只能尊重他，我也不会
1: 自己上去拍。 我喊卡。
2: 所以最后就等了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他说他的结尾想好了，这个结尾必须得有海。
1: 哦，
2: 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开始找海了，
0: 就是要那个海，最后海阔天空的那个感觉。
2: 对，就是海，它就是一个温柔嘛，因为前面拍的都是我们大西北啊荒漠那块，
0: 拍的太压抑了是吗？
2: 就是比较空旷，比较辽阔，但是海就给人带来一种温柔的感觉，
0: 开阔的感觉。
2: 对，
1: 那当时编剧老师和这个导演老师这一年当中是一直在想吗？还是说这一年当中他也在接别的项目？
2: 他基本在想这个，
1: 在想这个事，
0: 要接别的项目。我是张老师，我都不同意了这事儿。
1: 张老师说，就是
0: 太过分了。
1: 这个脑子快给我想。
2: 啊，对，因为对片子要求，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个最对最最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在我们有限的能力内，我们想把它做得最好。
1: 嗯，
2: 是这样的，所以当时选海的时候，我们也跑了很多地方，比如宁波，我们当时也去了，
0: 浙江
2: 宁波周边的海岸线，我们都跑
0: 了。因为其实咱们这个
1: 它也是个港湾。嗯，
2: 对对对。
0: 但因为咱们电影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是从浙江那块开始出发的，是不是？像余姚那边，
2: 西安出发
0: 啊，西安出发，
2: 对，西安出发的，因为第二出品方是在西安
0: 啊，所以最后选了这么多的这个海滨城市之后，看了一圈。
2: 还是海南的海，
0: 还是海南好，
2: 最美。
0: 哎，就最后还是落地咱们海南。
2: 对对对，
0: 然后经历了十年的一个曲曲折折的过程，
2: 对，
0: 终于是在院线跟大家见面了。
2: 对，海南的人也特别的好，特别的
0: 热情。
2: 因为我们当时找这片海的时候，就找的这边不是那个景区特别多嘛，人也特别多，游客也特别多，这对我们拍摄来说就是非常不好的，不好操作，也不好控制。
1: 你需要一片空旷的是吧？
2: 所以我们当时就下了那个海
0: 去协调
2: 海口的机场，就租了一辆车，就绕着海岸线这样跑
1: 啊，
2: 跑到那个儋州是吧？
1: 对，儋州。
2: 跑到儋州的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个村子，从那个村子的小路上直插出去，插到一半的时候，车陷到沙子里。
1: 哎呦，
0: 哎呦喂，这也是够曲折的。
2: 然后我们当时不懂，就在那后边包嘛，
1: 啊，
2: 用手扒嘛，
1: 不可以啊。
2: 对啊，结果的脸过来了，就那样。
0: 是这个拍摄的过程跟我们整个这个导演创作的过程都蛮曲折的。
2: 对啊，所以当时那天我们
1: 车上当时是几个人？
2: 两个人，
1: 导演你？
2: 对对，就我们两个人。
1: 哎
2: 呦，我们当时
0: 相当于踩点儿。
2: 对，当时把那个车弄出来，就我们费了好大劲，最后还是弄不出来。我们当时想着，哇，今天那天也太热了，确实太热，
0: 估计就够呛了。
2: 对，就又渴又累，就没一点劲儿了。当时有一个当地的那个
1: 老乡
2: 啊，对，海南的老乡，我们就说，师傅能不能
1: 帮忙
2: 把这个？然后他就在当地的村子找
0: 摇人，
2: 找了很多人，确实，对，海南对我的那个印象跟帮助都挺大。
0: 我觉得咱们这个拍摄的过程也是挺。怎么说呢，就跟我们电影讲述的这个过程有点像，就也是那种经历了好多的这个
1: 曲折，
0: 对吧，摸爬滚打，最后拨开云雾见光明，最终结果是好的嘛。
2: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2: 就是最后终于把它是上映了。
1: 能上映到大荧幕上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2: 是的。
0: 然后我们这部电影呢，其实按照类型分类上是一部公路青春片啊，因为讲述的是这个孩子们大学生毕业之后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是这个行走在公路之上。我一开始刚看到电影的时候，就是说到公路片，可能第一反应想的是那个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啊，就是冯绍峰演的那个。然后来再仔细看了一下介绍，包括说其他的那个电影公众号写的那个介绍和推文，又仔细想了一下，它好像又不太一样。其实我们这部电影整体的一个基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整体一个基调还是偏向于一个现实类的一个
0: 算是会比较像那种颓一点的那种感觉吗？
2: 对
0: 啊，
2: 稍微会颓一点，但是你在颓的里边又会感到一种温柔，一种力量
0: 啊。
2: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就是视角会放的低一点，不会是上帝视角来告诉你会怎么办怎么办，也没有那么就普通。我们讲述的是普通人嘛，就我们定义的里边的人都是三普青年嘛，就是普通学历、普通背景、普通智商。他们从普通的学校毕业以后走向社会，他们会面临着怎样的一些困境，就是普通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起起伏伏、起起落落
0: 啊。
2: 对，
0: 那像这个故事的话，大概是这个剧本打磨了多久？就是您也要跟导演包括还有编剧就是一块儿去想这个故事，我们取材取自哪里，然后去找哪里采风，这样吗？
2: 这个故事其实是挺快的，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因为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们拿过来以后篡改了一下，改编了一下，
1: 重新加工了，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
1: 有没有自己的

0: 故事呢？里面
1: 没有。张老师说我过太顺了，没有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个整个电影，因为从拍摄到最后上映是经历了大概起起伏伏十年嘛。但实际上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故事的那个故事背景，其实是大概可能一几年零几年那会儿，
2: 一五一六年前后呢。

0: 块儿
1: 啊，就是大概那个场景设置的就是2016年前，
2: 那应该是10年前，接近10年前。嗯，
1: 那其实像我们平常一般看到的各种公路片，它还是比那些公路片要更现代一些，像那些公路片可能基本都是零几年会比较多，那个背景
3: 08、09这样子多一点。
1: 对，
0: 其实这个因为我们跨的地域它太广了
1: 啊，
0: 地域性它有一些文化因素，可能有一些生活因素、环境因素，它导致的可能南方人看这部片子好像就是
1: 还是觉得会有点历史感，
0: 很早之前的，但是北方人看这部片子就是很写实的，就是他们现在的生活其实跟这也差不了太多
1: 啊。
3: 我看到那个场景啊，无人区戈壁，
0: 对，
3: 然后大鹏歌舞团，
0: 对，
3: 还有这个创业返乡，就是乡下的那些场景啊。
1: 戈壁这个是在内蒙古拍的吗？
0: 对，在鄂尔，在那个快到那个鄂尔多斯了
1: 啊，
0: 在那个沙漠边上，
3: 无人区的这个位置，然后大鹏歌舞团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0: 就是在那里，
3: 也是在这儿啊。
1: 当时在选景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0: 选景的时候、
1: 就是、不同的这些地方，
0: 对，就是沿着那个，因为导演之前做过一部纪录片叫《丝绸之路上的》。佛像雕塑
1: 啊、
0: 所以当时就选用了那部纪录片里边我们走过比较一些
3: 有很多路线是吧？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最西到了玉门
3: 啊、玉门关啊，
0: 玉门、就是有一个城市
3: 叫玉门呢，
0: 玉门
3: 是哪、
0: 那个
3: 是哪
0: 其实是已经
3: 是哪个省份的？
0: 是甘肃的
3: 哦，甘肃的、
1: 就差不多河西走廊那块了。
0: 对，河西走廊的玉门啊，你还比较了解？
1: 啊、
0: 对的，是那个铁人王进喜的
1: 啊，我也可以去当编剧了。然后这个选在那个西北的这一片，像内蒙古，包括还有那个玉门那块。那像在一开始，他们肯定不是说一开始就出现在那个西北，
0: 没有没有，一开始就是场景
1: 也是从
0: 比较集中了，就
1: 东南沿海出来的，
0: 西安里边，
1: 西安里
0: 边，对，西安市里边拍，然后就是往西走，往上折，
1: 所以整个这个在选取这个地址的这个过程当中，算曲折吗？这个应该还好吧？
0: 景还是好，还是比较顺利的，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拍摄的时候，因为出去之后，你好多东西就不可控了。
1: 是，尤其是在大西北这种什么沙漠天呢？
0: 对，你的天气啊，比如你的一些后续的储备，可能就不是那么
1: 不是那么充足。
0: 对，
1: 当时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就是难办的事情，就导致团队一度这个东西没法拍下去那种事儿有吗？就是项目一度停滞不前的这种情况。
0: 困难的就是每天都会发生，就是特别难的就是还没有，就是我们一直在遇到困难解决困难嘛。比如说我们当时拍有一棵树，那个树其实当时拍的时候已经过了季节了，我们需要树上有叶子，然后当时就想办法那在树上怎么弄叶子，那个就比较费周折了。
3: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0: 最后是人家刚好有一个绿化公司，就是在那块砍树呢。就是有的树不是长得太那个啥，
3: 太茂密了。
0: 对，他就把那些树砍掉，然后我们就去人家那边购买了一些给人家砍掉的那些树枝嘛，然后就绑在树上。
3: 就完成了这个。
0: 对。
3: 但是导演又喜欢这棵树的形状。
0: 对
3: 啊，导演是一个非常，
0: 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有这么一棵很大的树，就是树可能对于南方人来说，应该是理解没有像北方人那么的多，就是对树的感情没有那么的，
3: 因为南方树太多了，
0: 对对对，因为在北方可能，
1: 尤其是西北，
0: 对，尤其是西北，可能你家、你村子、你的小县城可能就有那么一棵大树，
3: 对，
0: 那棵树可能就是你的
1: 祖辈、百年
0: 的你的爷爷辈，都是在那棵树底下玩出来长大的，一点一点长大的，所以他们对那种树是有情感的。你看好多北方的树上，他会绑那种红色的
1: 丝带，
0: 还有写一些祝福语。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是要献一些东西去的，
3: 这是习俗啊。其实我们海南也有，像我们海南在定安有那个榕树王嘛，他就是那两棵树已经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
3: 啊，本地人就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就是相当于精神的图。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啊，就是每次的时候过年过节呢，也会弄一些小桃子呀、小果子呀，然后系一些红色的绳子呀，寄托一些美好的愿景。
0: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
3: 啊，所以这个意象导演是想要的。
1: 是，而且说到这个青春公路片，可能大家一开始想到的那种风格都是就比较颓，但是也不知道在颓什么。

0: 其实像韩寒导演拍的那个后会
1: 无
0: 期，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也可能因为我当时小，
1: 嗯，
0: 就没怎么看明白，就是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大家都特别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1: 但那首歌挺好听的，
0: 那么颓，
1: 那首歌是
0: 《平凡之路》嘛？
1: 不是，就叫后会无期。
0: 后会无期嘛？啊，
1: 对。
0: 但、但是像咱们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就相对来说更聚焦现实，包括说像年轻人的一个遇到的这个成长当中、毕业当中的一个问题的这个。
2: 对。
0: 像最后的话，他们这个能剧透吗？就是最后这几位年轻人是又，
2: 没有
0: 结局。
2: 结局其实我们片子里展现的是他们都最终找到了他们
0: 归宿嘛
2: 的，对，落脚点，就是你说的那种归宿
0: 啊。
2: 其实好多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归宿，
1: 嗯，
2: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要做那样一个结尾呢？那应该是
0: 啊，我明白了。
2: 对。
0: 明白了。
1: 我们上半段主要说的这个取景啊、困难啊，
0: 嗯，
1: 关于这个我觉得景色拍摄的问题，我们下半段主要聚焦一下这个人物的问题吧。
0: 对，
1: 好不好？
0: 我们也聚焦一下这个
1: 项目和故事
0: 的一个问题
1: 啊。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和路况消息啊。可能要下雨了，我们稍后的时间如果路面上有最新的情况，我们就开启视频直播，我们稍后见啊。不管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先来看到天气方面啊。这个是刚刚海口市气象台在5分钟之前有发布到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因为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大致颇阵。过去的一个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60毫米。预计未来两个小时，我市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三江镇和大致坡镇仍有40到6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那我们目前市区内整个的一个天气情况呢，看到好多片区现在都是处在多云的甚至说是阴天的天气状况当中，暂时没有看到哪个片区有明显的这个降雨。大家如果是有出行的计划，还是要提前的来做好规划，一定要带好雨具。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呢，整体来看也是非常良好的，大部分的主干道呢依旧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进出城的各主干道高速方面，往返西海岸进出海淀岛，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个时间段呢还是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另外就是到了市区内一些有比如说待行区啊，还有待转区的这个路段，我们也是要格外的留意一下啊，把待转区充分的利用起来，同时不要进错了。如果要左转的话呢，要等到直行是绿灯放行才能进入到左弯待转区去等待。最后呢，港口方面提示各位，如果有过海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通过线上来进行预约购票。您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这两个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预约，约完之后呢也是同样提前进入到港区来进行带渡就可以了。散客朋友呢是提前不超过4个小时去港口带渡，然后我们开车过去的朋友是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进入港区内部来进行带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0: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0: 上。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啊，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

0: 师，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惊解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啊，会有一场这个招聘会在江东这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来找一下这篇明天招聘会的微信推文，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安排一下您的这个行程啊。
0: 各行各业的啊，金融类的，教育类的，文化类的啊，还有零售业都有啊，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啦。另外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同样是参与了自贸港创新创业就业大赛获得金牌的我们的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行业方面的奋斗故事。
1: 是，
0: 那本节目呢同样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现在的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是通过伊蚊来传播的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他们都是有潜伏期的啊。登革热的潜伏期是1到14天，鸡孔啃亚热是1到12天。那各位如果有发现了发热、皮疹、关节痛的这些症状的话，要及时的就医啊，抓紧时间来跟医生沟通自己的蚊虫叮咬史还有旅行史，让我们的医生准确的判断和治疗。那我们再一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同时呢也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主题当中。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一位不远万里啊，从这个陕西西安过来的一位老师，也就是在前段时间刚刚上映的院线电影《走马观花》的制片人张辉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一块来聊一聊这一部刚刚上映的新电影。我们也请张老师跟大家再来打一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昨晚漂洋过海来见大家的，不是飞过来的。
1: 你看，
0: 今天坐轮渡来的，
2: 坐火车，但是火车它会放到船上，这还是我头一次
0: 第一次看到，是吧？
1: 哦，坐火车来的呀？
0: 啊，
2: 我从深圳过来。
0: 哦，那很近。
1: 是这个来一趟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对，今天呢也是做客到直播间，非常开心跟大家一块分享到咱们这场走马观花的这部电影。同时呢在今天晚上的中视国际影城也会有咱们张辉老师现场的这个路演，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在猫眼上来搜索走马观花，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8点在中视国际影城的这一场排片。然后呢感兴趣可以一块来看一看这部电影，在结束之后呢可以和张辉老师像我们这样一样面对面来聊一聊啊，
0: 沟通一下，拍个照片啊。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跟张辉老师来聊一聊咱们这部走马观花。刚才更多的是聊了我们整个拍摄的这个过程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麻烦，然后前前后后一共是经历了10年的一个起伏。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项目本身吧，因为导演跟制片人他这两个职位他不一样，但是要考虑到的东西肯定是不同的。像您作为制片人的话，在这部电影当中肯定是要考虑到他后面的一个，比如说院线的这个上映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整部电影的，我们肯定要考虑到商业价值嘛。啊，当时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大概是怎么考虑到他后面的一些产出价值的？
2: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因为当时我还做了别的一些事情，当时做这个电影的时候，然后因为导演是我同学，他就说是他有这么一个项目，因为当时我把这也当成一个简单的投资回报的生意来做的，但是做了之后发现这个生意跟别的生意还是不一样的，
1: 有人情味的生意。
2: 对，你必须对他得有感情，得有表达，得有你的态度
1: 啊。
2: 所以这部片子从刚开始做一直到现在，我是

0: 也是改变了我自己对电影的一个认知吧，就是我觉得做电影你是首先你必须是非常喜欢的，对，
1: 非常爱这个行业，
0: 对，而且你始终是要相信电影它是会带给人温柔的，就是现在因为社会就是它是一个快节奏的向前推进的，就好多人可能就是为了自我保全自我保护，他会给自己的柔软的心上套上一层坚硬的外壳，但是电影它可能就是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让你卸下你的伪装，就是真诚的来享受一下当下吧。因为当时我们在重庆路演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很温馨的场景，就是有一个大概就是30岁左右的一个男孩，他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是没有工作也没有那个啥，他带着他的母亲去看电影了，就看我们的走马观花，然后就是他们当时买了一桶爆米花一杯可乐，两个人就在那里很欢快的来聊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电影其实票房什么已经不是
2: 最重要的了，
0: 对，就是看到你这个场景场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温馨呀，其实都是值得的。
1: 我的第一部长片能够影响身边的人和事，然后改变他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代表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值得。
0: 对，
2: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就像一本好的书一样，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在一本书或者是一部电影当中能看到自己曾经过去的影子，然后可以从这部电影当中可能是了解到可能过去的一些问题，自己发生的问题，然后能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跟这部电影产生共鸣。然后其实这也是一部电影就是为什么能够激起大家的一个共鸣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嘛，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预料到，大家每个人都没有预料到这部电影为什么会做成这么成功，就是他讲的故事实在是太好了，
1: 太真诚了。
2: 对，现在电影我们不是行内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电影的一个大方向，就是越真诚讲的故事越实在，越能走进大家的心里，他可能最后获得这个成功就越高呢。您作为业内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0: 是的，就是做电影首先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下首先还是要跟大众产生一些共鸣嘛，共情嘛，就像你刚才说的给阿嬷的情书，他是因为人的情感他是互通的，不，他虽然讲的是当时那个
2: 下南洋的事情，
0: 但是你可以完全的体会到当时他的那种真挚、真诚、真切的爱意。
1: 所以就能有这么多的共鸣，然后又叫好又叫座。
0: 对，
1: 哎，而且前段时间什么微博之夜也是给阿嬷的情书好多荣誉啊，就是男女主角、导演，包括电影本身也是，给予了非常多的认可，包括电影频道的那个也是啊。
2: 而且像现在的话，最近这几年，中国电影市场其实文艺片，也有，但是可能就没有像过去一样拍的那么多了。
0: 对，是的，因为大环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差的，不管你是从融资方面或者是从那个后期的回报方面，其实好多人还是顾虑非常大的。
2: 我们说实在一点，就是说的现实一点，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不容易卖座。
0: 对
2: 啊，然后一旦它不容易卖座之后，可能后面像我们这个投资方啊，或者是这个各个来源，他就不会愿意去支持你，支持这个项目，然后一而再再而三，慢慢的可能这个类型的电影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对，
2: 像现在一样。但是像这部比如说之前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的一个大火，有没有可能会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文艺片会有一些回暖的这个迹象呢？您有考虑过吗？
0: 我觉得不太可能。
2: 不太可能。
0: 对，因为它是个例，不是现象级的。对，阿嬷当时在那个导演蓝导不是说他在融资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吗？因为他讲的他这个故事首先他是方言，他
2: 闽南话，
1: 潮汕方言，
0: 对，其实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电影，所以他在融资的时候最后的投资人应该都是抱着那个情怀来投资的，并不是看到
2: 就是为了爱了，
0: 对，并不是看到他的有多少回报，因为这个当时是 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
2: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觉得能达到。

0: 到这样的成绩。
1: 对，
2: 当时可能是为了情怀，但是现在有了更高的情怀的同时，也有商业价值的一个体现啊，这就是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啊。
0: 但我觉得像咱们电影也是一样，像
2: 也很真诚
0: 啊、像张武老师刚开始说的，就是一开始肯定也是冲着做生意来做的这部电影嘛，但是后来在陪着导演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步的去了解这个故事本身了。作为制片人，觉得可能一部电影它有多少商业价值，它已经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了。
1: 对，
0: 能够感染到自己的内心，或者说能够与更多的观众产生共鸣，
1: 是的，
0: 它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这也是我觉得未来做电影行业的一个，怎么说呢？说初心也好，或者是其他也罢，但是我觉得更现实的还是。哎呀，
2: 那我们说说选
0: 算了吧，不好说了。
2: 我们说说选角吧。当时在选角的时候是怎么最后固定下来的这几位主角的？
1: 选角的时候
0: 您参与了吗？
1: 我参与了一半。参与了一半，
0: 嗯、
1: 因为当时选角是在北京那个什么地方？
0: 在学校吗？还是
1: 对，我记不是学校，在外边，我记不清了。当时就是。每天早上都有很多人从9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拿着各种各样的简历来找你，就是有的看着就是花枝招展的、浓妆艳抹的那种
0: 女明星，
1: 但是对，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就是我们最后还是就是
0: 素人，
1: 对，选择了就是他们其实也是那个电影学院毕业的
0: 科班的，
1: 科班的，
0: 嗯，
1: 就是他们，我们选的就是把他们扔到人群中，你是找不到的。
2: 他们就是你身边的人，
1: 对，
0: 大众脸很普通，
1: 对对对，就是很普通。因为这部片子讲的本来就是
0: 普通人
1: 的事情。
0: 你要是太帅了，
2: 就不普通了，
0: 看着也
2: 小马就不能去演这个电影，
0: 也挺那什么。像当时看那个落魄的那个后会无期嘛，又说回后会无期了。那个像冯绍峰，是吧？包括还有陈柏霖，就长得那么帅，一看就不像是那个特别落魄的那种文艺青年，对吧？
2: 那几位主演在跟导演，包括跟制片在沟通这个电影，就是因为拍摄了这么久啊，他们内心会不会有一些心路历程的变化？因为已经经历10年嘛，其实他们可能刚开始可能毕业，那10年之后他可能都已经接过其他的戏，或者是要不然就是可能结婚了，生孩子了，会不会有这样的就是情感和创作上的一些碰撞？
1: 10年后其实大家的变化都挺大的，就是唯一坚持下来从事这一行的，因为我们里边用了男的4个女的三个
0: 差不多5-5开吧，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现在能坚持下来的就剩两个人了，
2: 只有两个，
1: 对，两个人在从事本行演员的职业。我们当时在北京开发布会的时候，邀请我们其中的一位主演，想让他过来看一看，就参加一下。他当时是就是决绝的，就是回拒了，
2: 拒绝了。
1: 对，就是他当时就是说是我现在已经不从事这个行业了，我看到我是担心我的心里是非常难过，承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我们也相当的理解。
0: 是。
2: 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感慨哦。
0: 他们何尝又
2: 不想呢？
0: 不是像我们电影当中的那几位主演演的一样的那个故事呢？不，对吧？也
1: 是
0: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祝愿他们最后也像电影人物一样，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归宿，
1: 对
0: 吧？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
1: 对，
0: 啊，像这部电影，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整个过程拍了10年之久嘛，非常长。因为这10年的时间里面，整个中国电影市场也是发生了非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就是有没有发现一些像这种类型啊，像文艺片呐、或者说是再细一点青春公路片，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走向？或者说您在拍摄过程当中，觉得未来可能您会去再深耕哪方面的电影会多一点呢？
1: 我觉得还是要关注现实，关注大众的生活，就是关注现在的状况，这样会更好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表达出你的真诚，你的真切，你的体会，就比如说这2年的一个现象级的两部片子嘛，就是一个《引入尘烟》，你应该也知道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给阿妈的情书，
0: 那是海清老师演的那个
1: 了。对对对，这两部片子其实都是拍的很现实的，
0: 是两部电影，票房都很好，但是可能最后的那个结果不是特别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像张老师说的是对的，因为现在。我觉得自从我们昨天说到这个

0: 事儿，就是自从给阿曼的情书爆火了之后，就相当于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个话，把整个电影行业
1: 给
0: 大洗牌了一遍，
1: 震了一下
0: 啊。我们说有的导演，包括说有的这个演员，可能就没有说所谓的理由，对吧？要么就是怪观众，要么就是怪这个大环境不好，
1: 对
0: 啊，这个也能怪，那个也能怪，但是最后你看。人家就是成功了，
1: 就是好多人在看完阿妈的情书，然后再来跟我们俩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嘛，就是真诚这两个字写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特别的难，尤其是在现在电影这个行业当中，我觉得电影的行业其实它的门槛是有点高的，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跨行业来到电影的这个专业当中，您觉得呢？
2: 我觉得你说的对，其实也不对，我刚开始也认为就是电影可能就不是普通人干的嘛，但是这么多年我们这不是也干成了，我们到现在一直都是普通人，就是大家可能认为的电影，可能是那一少部分电影，
0: 但实际上有非常多，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我们怎么去看呢？其实每年的各种各样的全球的这些电影的奖项，在开那个当时的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包括那个单子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电影大家都没有看过，甚至说没有听说过。
1: 对，因为有的它没有办法上映到这个拿到播证嘛，像我们说的就播证，它可能播不了，有的时候它可能只能在这个展演单元，有的时候可能都去不了竞赛单元，
0: 对
1: 啊，就是这样的。像很多大学生的那些电影，比如说有很多大学生的电影，它可能只能在本校或者是在这个小区域内来进行一个播放，但是有电影梦想的人还是非常之多的，而且坚持下来的人，虽然刚刚张老师说坚持梦想的那七个年轻人可能只有两个来坚持，但是这两个就是最可贵的那两个呀，
0: 像咱们这个海口的话，就是因为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这个排片并不是特别多，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来看到咱们这样一部聚焦于我们普通人的故事的朋友们，尤其是像刚毕业啊比较迷茫的这一类朋友，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去到猫眼来搜一下我们这部《走马观花》，今天晚上我们会有这个现场的路演，大家呢可以来买张票支持一下，绝对是物超所值，然后在现场呢也可以跟张老师来聊一聊这个关于电影的创作呀，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未来有一些迷茫，
1: 啊，
0: 对吧？也可以咨询一下张老师。哎，张老师，我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张老师，
1: 那电影行业我能涉足一下吗？
0: 也能给你一些建议，对吧？毕竟也是这个阅历这么多的一个成熟男人了，
1: 阅历非常的丰富，而且十年还愿意把这个项目一直推到大荧幕，推到这个
0: 很不容易
1: 院线级别，这个是一般人我觉得是做不到的。这个坚持的话，可能是很多人都真的是需要，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和小马都需要学习的，
0: 是
1: 然
0: 后我们最后再说回到这个电影本身啊，因为像之前的一些这种青春公路片，我们公路可以都去掉，就类似于青春片，大家可能更多了解的还是伤痛文学会多一点，对吧？然后一说到这种类型题材的，大家都会想到说所谓的伤痛文学青春公路，当时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有考虑到说会有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问题吗？
2: 没有，因为当时考虑的就是大家的青春其实不一样，又都大差不差，
0: 有的不伤痛，
2: 对，所以青春遇到的应该都是一些比较难忘的一些伤痛，或者是引以为傲的可能很少吧。所以我们这部片子，你看它有两个名字，一个英文名叫 Where Are We Going， 其实就是毕业后
0: 我们去哪儿，
2: 去哪里找方向，找人生的方向，找生活的方向
0: 啊。
2: 然后
0: 那这个中文名是怎么解读的？
2: 中文名就是走马观花嘛，就是我们最后上映的时候把中文名字定成走马观花。走马观花它其实是来自于唐朝的一首诗
0: 啊，
2: 它的前两句应叫那个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似无涯
0: 啊，
2: 后两句大家应该都知道，叫春风得意
0: 马蹄疾，
2: 一日看尽长安花，
1: 所以就是叫走马观花。
2: 对，就是我们到达一定年龄段，或者是走过人生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过往，曾经的那些不堪痛苦或者是引以为傲的事情，其实都是走马观花。
1: 哎呀，升华了，天哪，升华了，本场最佳。
0: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去看这个院线电影的时候，很少会有一些 这种

0: 深刻的
1: 深度的思考了，
0: 对
1: 啊，可能现在的电影普遍卖的上座的都是
0: 快节奏的，
1: 就特别快节奏，
0: 夸夸夸打的那种
1: 剧情，就不是
0: 要不然就是特效
1: 啊，剧情肯定是特别经不起推敲。我老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
0: 吐槽，
1: 就是现在的电影跟以前电影没法比。现在的很多电影，你就是如果说想要看场面的东西，那你就不能太较真它的剧情；你如果要看它的故事讲得好，你就不能太计较它的画面和场面，啊。
2: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当下，就跟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年轻，我们的青春已经不在了，
1: 我们就老了，
2: 对，
1: 回忆一下青春吧，朋友们，
0: 要放那首歌吗？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 对，也欢迎大家啊，在今天晚上呢可以去到中视国际影城，来跟我们张辉老师一块面对面的聊一聊这部走马观花，一起来看一看，
0: 对，十年的打磨真的不容易，
1: 对，说不定你通过这部电影能回想起自己过去刚毕业青春的那段时间，
0: 而且你可能会通过这部电影真的找到自己要去哪儿，
1: 对，
0: 嗯，
1: 想到自己的归宿。
0: 哎，那我们也感谢张老师在百忙之中漂洋过海来看我们啊，我们希望下一次在节目当中能够带着您的新作继续做客天马行空。
1: 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吧。整个都是市区好多地方都是处在阴天呐，或者说是多云的状态当中。尤其是市区靠东边这边，天其实阴的还是挺厉害的。尤其是马上快要到下班的时间节点了，下班期间呢，预计可能会有雨，路上呀，大家注意安全，小心开车。来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台在刚发布到的短时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呢，目前室外是35摄氏度左右。然后之前有发布到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说是在大直坡镇这边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市区的话，目前暂时没有看到哪个片区明显在下雨，但是确实天还是挺阴的。还有包括之前有发布到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还有琼州海峡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等等，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依旧是多云，可能会有小雨的状态。除此之外呢，市区其实这个时间节点车型的压力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都在陆陆续续的车流量开始逐渐增多起来，但是目前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高峰期。我们看到呢，像国兴大道，此刻的国兴大道呢，西往东，东往西方向都还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经过的朋友，尤其是两个节点，一个呢是在国兴大道出城方向文坛路交汇路口省图书馆门前，反方向呢是在接近到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有缓行。此外其他的这个节点还算比较顺畅的。龙坑南大转盘呢，一个是出城方向跟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有缓慢的情况，还有就是红城湖路这边，不管是直行啊还是等着这个左转出城，也都是正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0: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好香！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0: 本，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0: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0: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0: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现在是5:09啊，然后外面这个天呢，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乌云密布，说了好几天的午后局地有雷阵雨，可能终于要来了。
0: 这是午的往后了一点点啊，应该是黄昏后的雷阵雨啊。
1: 对
0: 啊，那待会儿的时间，如果真的下雨的话，我们会开启视频的直播啊，让大家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另外呢，我们交警指挥中心的我们的宋宋啊，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及时的路况信息，第一时间的跟各位来全文发布。
1: 是，
0: 大家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跟天月和小马取得互动。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啊。国际时事太复杂了，没有关系，可以锁定天马行空的节目，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节目里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各位可以回复九万里，回复九万里当微信公众账号，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同时呢，也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的特约支持播出。依旧呢，在最后一个周提醒大家关于登革热和鸡孔感染热的一个防控，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夏天天比较热，然后大伙儿呢一定要定时的清理家里头的瓶瓶罐罐，包括废旧轮胎，还有花盆的底下的那个积水，还有下水道杂物区等等啊，不要给这个蚊子提供繁殖的可乘之机。同时在出门的时候呢，尽量是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啊。如果说被蚊虫叮咬了，然后观察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就医，不要拖着啊。
0: 有一个那个还有避蚊汁的那个喷洒的那个剂，一个绿色森林的，上面带个 S 状的那个，特别好用。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那个牌子，我忘了，我明天拍个照片给大家啊。像我这种易吸蚊体质，在它的保护之下，都可以在户外待个三四个小时没事儿。
1: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
0: 闹着玩，
1: 不是小事儿，因为到时候如果
0: 大事儿，
1: 真不幸的患上了鸡孔感染热跟登革热的话，是很麻烦的。然后同时在明天呢，我们的这个救赎者就要正式定档上映了。大家如果说想去看电影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观影，我们还剩下最后的
0: 一排名额
1: 啊，几个了，就是个位数的名额了。
0: 对，
1: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发送观影，然后会有一个
0: 押金，
1: 对，9.9的押金。来到现场之后呢，这个押金就是全款退还给大家的。
0: 你只要现场签到了，我们就把这押金退给你啊。这押金是鸽子费啊，如果你给我们放鸽子了，这押金不退你了啊，
1: 以后也不让你来了，
0: 我们自己就买可乐了，我跟你说。
1: 对，同时在明天上午的这个10:30到11:00呢，咱们的交通954的这个视频号，包括还有这个916，还有
0: 1014，
1: 等等，我们四个频率的这个视频号呢，都会进行同步直播，会由我和赵鑫啊，小马和赵鑫现场来采访这个导演程科，还有主演郝平老师。郝平老师呢，就是平常大伙儿看到的这些
0: 闯哥。
1: 对，就是狂飙当中的曹闯啊，安心的师傅，最后是这个不幸倒在了贾冰的枪下，
0: 对，
1: 是吧？
0: 他穿的那个黑色的甲
1: 是个卧底啊，
0: 不是，是那边的卧底，
1: 就是坏人的卧底，
0: 对对，是那边的卧底啊。他确实之前他演过很多，就是坏警察。
1: 对，
0: 好多
1: 好警察也有，坏警察也有，
0: 对，就
1: 是坏的比较多，
0: 坏的比较多，坏的呢就是特别明显，让大家一开始就知道他可能是内鬼，
1: 演技好，
0: 哎，对，演技特别的好，就是戏骨啊。
1: 是，
0: 我非常的遗憾，由于有其他的任务啊，不能跟小马一起来专访他了，
1: 可惜了。
0: 记得帮我拍点照片啊，
1: 可以，到时候把你 P 进去。
0: 小马老师，明天会穿这身吗？
1: 会啊，
0: 好帅。

0: 帅呀、啊！
1: 就特意这个为了咱们这个，
0: 你看你说你帅的时候，你那个笑脸啊、
1: 嗯，
0: 我的天哪！
1: 就还好，还好
0: 是吧？
1: 还好，因为我知道你说的是事实，就心里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波澜。
0: 大家明天可以看一看啊，我们明天小马老师穿的这身衣服啊、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四个平台的同步首播，这也是第一次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救赎者》啊、
1: 嗯、
0: 这一部电影，也是取材包括取景都在咱们海南啊、
1: 嗯，
0: 大家身体力行的来支持一下。另外，我们交通954也是第一时间就支持了我们的主播观影团，在6月26号明天晚上的8点钟、
1: 嗯，
0: 也会邀请大家一起在国际禁毒日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一起来看《救赎者》。
1: 另外呢，说到国际禁毒日，也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呢也是反复的在加载海口是吧，有这个直播，然后提示到各位，如果说到了这种暑假的出游高峰期，在机场或者是在车站碰到那种要你帮他看行李或者让你帮他带东西的啊，这一类的，大家都不要去轻易的接，让他去找工作人员去帮忙啊，你不要帮他，因为那个箱子里啊，包括袋子里啊，有可能装的就是什么新型毒品啊之类的。
0: 嗯，因为它的包装现在特别的像糖果、
1: 嗯、
0: 特别像可乐，特别像饮料。
1: 而且咱们国家的法律呢是规定，不管你知不知情，你只要是拿了他的箱子帮他带了，你就是违法啊，就是、
0: 哦、
1: 就是你
0: 不管你知不知情，你已经违法了。
1: 你可能就是好心想帮他带一下，你说哎呀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也没用啊，只要是你帮忙了，你就是违法犯罪了啊，连带责任，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去接、
0: 之前有一个那个案例，就是在过安检的时候，然后那个犯罪分子就让一个带着小朋友的妈妈，然后帮他拿一个包，说我这个手啊拎不动了，您帮我拿一下。
1: 嗯，
0: 这个其实也算
1: 对。
0: 嗯，
1: 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让他去找机场的工作人员
0: 帮忙，
1: 找保安，
0: 对，
1: 找这个现场的这个什么服务台。
0: 我说他们来找我帮忙就很奇怪，我自己的包也可多了。
1: 是的啊，所以大伙儿千万不要把这个你的同情心千万不要用在这方面啊。
0: 对啊，
1: 我们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
0: 嗯、
1: 老朋友说阴天了，是不是要下雨啊，太热了。
0: 嗯，
1: 应该可能是要下了。
0: 我们已经发了那个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啊、
1: 嗯、
0: 咱们交通救护司的微博已经发了，
1: 是，
0: 但是这会儿还没有下下来啊，待会儿的时间如果下下来的话跟大家来分享啊。
1: 还有村里的李支书啊，4点钟发来的消息，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采访
0: 跟张老师聊嗨了，
1: 对，采访电影我们没有这个念一下、
0: 嗯，
1: 说小马呀，大樱桃带不回去了，威海的大樱桃到末尾了啊，好的得10几8块，不好的邮回去就坏了，好的邮回去10斤得380块钱。
0: 哎呦我的天哪，好贵，
1: 不合算了，说这个还得10来天左右才能回来，到时候就没法拿了啊，现在有点晚了，现在都是各种桃子，没事、
0: 哦、
1: 哥
0: 你帮我吃点，
1: 你带什么东西回来不重要，你人回来我们就开心了。
0: 这样吧，你先帮我们吃点，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口感、
1: 嗯、
0: 另外你随身携带一点，
1: 嗯，
0: 就是在你的这个
1: 兜里揣两
0: 行李箱，对，揣两个之后来到现场呢，我们就洗洗就尝尝个鲜儿就完了、啊、
1: 是是是，
0: 你不用这10几20斤的带，
1: 这都不好意思、啊、
0: 就是你要是能带10几20斤在这个身上或者是行李箱里直接就是托运过来也可以，就不用邮费了嘛。
1: 我们这关系你得带东西是吧，带不了就不带啊。你像刚刚说那桃不是最近上市了吗，
0: 带不了你就扛过来
1: 啊，桃不是那个不怕放坏吗，
0: 就不用邮寄
1: 有点桃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感谢。
1: 然后还有孤独的展望说，天伟老师啊，就按小马当年上大学那个标准，一个月2200应该是可以了啊。
0: 啊
1: 啊，这个是说他这个儿子下学期就上初中住校了。
0: 哦、啊啊，今天终于知道这个价格了，
1: 生活费是吧、
0: 啊？
1: 初中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初中跟大学它其实还是差的挺多的。
0: 我俩初中都没有住校的经历。
1: 对
0: 啊，
1: 因为初中你大学可能是要出去什么社交啊，或者去吃饭会多，
0: 对，对，
1: 但是初中基本上都是在
0: 食堂嘛，
1: 食堂去吃，
0: 而且初中也不让你出门，好像是初中生嘛，
1: 对，
0: 未成年人嘛，
1: 就没太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
0: 对，
1: 像你这个住校的话，我不知道是属于，就是住一周，然后周末回来呢，还是说就是一住可能一两个月这种？
0: 应该是大周末，就是像我们那边住校的，
1: 就
0: 是
1: 两周回来，
0: 两周回来一次，放3天假
1: 啊
0: 啊，这样
1: 那1200肯定是够了，
0: 对，应该够了，
1: 绰绰有余啊，感觉、
0: 啊、没准还给你余回200来、啊
1: 嗯。还有这个 Sky Reviews 啊、
0: 嗯，
1: 说明天这个着警服就看首映，
0: 真的，哎呦，
1: 阿 Sir，
0: 哎。
1: 太好了，
0: 三可游。
1: 说有的人说呢，这个行李额度不够，想拼行李，但是这现在这种情况少了啊，没那么多这个那么嚣张的敢坐飞机运毒的了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可能没有毒品，
0: 防不胜防，
1: 还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违禁品。
0: 对
1: 啊，只要是这种违禁品的，其实它都有这个连带责任。
0: 然后普杰老师说啊，你们那个观影活动的好座位都被锁定。

0: 啊，对呀、啊，我们都已经招募了好几天了呀，23号就开始招募了。普杰老师，你要来的话，你要不然坐第二排。
1: 关注一下路况。轮轮轮子呢说，海修快速路西往东，快到龙坤南出口的这个路段呢，有一只黑色的小狗跑上来了。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往市区方向来走的朋友，快到龙坤南出口准备下来的各位啊，注意安全。这边呢路上是有一条小黑狗，可能这个天比较阴，那个小黑狗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大家有路过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跟相关部门也赶紧去反馈一下。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继续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互动猜猜歌吧。
1: 啊，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正好也都很简单啊，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位老艺术家了。然后如果说能猜得到的朋友可以直接把这个歌曲包括歌手的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位歌手呢蛮有意思的，他比较特殊啊，我们一开始都会介绍到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但是他呢是三个字的一位男生，但是他不怎么唱男生的歌。
0: 他不唱男生的歌？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能猜出来了啊、
0: 嗯、
1: 一位老艺术家，也不算老艺术家吧、
0: 哦、
1: 前辈。
0: 那我知道他了。
1: 1978年呢、嗯、出生于吉林长春的。
0: 但是他的歌特别火是不是？
1: 都挺火的。
0: 嗯
1: 啊、一位男歌手。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也是音乐人、舞台导演、国风表演艺术家。同时呢也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国宝级东方美学艺术家。
0: 嗯，
1: 他的一个核心艺术标签呢就是艺人双声。啊、
0: 嗯、
1: 男生既能唱男生又能唱女生。
0: 反串。
1: 男生呢是浑厚流行的这种风格，女生呢就是婉转戏曲的这种风格。
0: 这老师真的是独树一帜、嗯、然后有好多人模仿他，但是都感觉
1: 还差点。
0: 差点意思啊。
1: 而且他也是几乎是他开创了流行加上京剧加上昆曲或者是古典舞的这种、
0: 嗯、
1: 融合表演的新国风的这种形式。
0: 对对对，
1: 也是
0: 我还记得他穿那个衣服，
1: 就是男扮女装嘛。
0: 对，穿那个衣服，然后拍那个 MV、
1: 嗯、
0: 然后是穿比如说中山装一会儿，然后又穿那个戏服一会儿，这样子。
1: 同时呢他的这个成就我就也不用多说了，他是当时参加那个央视星光大道，
0: 嗯，
1: 啊，凭借的那首非常经典的两首这个戏曲跟流行融合的那首歌，
0: 是五个字吗？
1: 今天我们猜的不是这首歌，
0: 哦、不是这首，嗯，
1: 对，拿下了这个年度季军，一夜爆红，他这个情况才拿了季军，天哪，
0: 天哪，凤凰传奇才是亚军，你以为呢？
1: 嗯，所以说冠军一般都不火，然后呢，在2009年
0: 那一届的冠军是谁嘞？
1: 不知道，没印象，
0: 是阿宝老师吗？
1: 没印象，
0: 不知道了。
1: 然后在09年的时候呢他是登上了悉尼歌剧院，举办了他自己个人的专场演唱会、
0: 嗯嗯、
1: 叫做盛世霓裳。同时呢他也是继宋祖英老师之后第二位在悉尼歌剧院开个人演唱会的华人艺术家。 也是获得了悉尼政府颁发的这个南十字星文化金奖，这个也是海外华人文化的一个最高荣誉啊。
0: 嗯，真厉害啊。
1: 在同年呢也是签约了中国歌舞剧院，获评了国家一级演员，彻底脱离了他民间驻唱的这个身份，成为了真正的体制内的专业表演艺术家。
0: 你看咱们最近猜的歌手全部都在驻唱。
1: 嗯，
0: 最开始都在驻唱。
1: 他其实出身的还是挺寒门
0: 出身，
1: 寒门出身的，家境比较贫寒、嗯、然后我们今天猜的他这首歌啊不是他最出名的那一首，但是也是他比较有名的那几首歌之一了啊，是一首五个字的歌。
0: 嗯，
1: 这首歌呢是由高进老师作词和作曲的啊，也很意外，就是高进老师做的歌，可能我们常说都是那种有点那个
0: 兄弟抱一下，
1: 乡土气息，
0: 下雪的哈尔滨。
1: 然后但是这首歌就完全没有他高进的那个风格了。
0: 这首歌是他和高进老师一起创作的吗？还是说高进老师帮他？
1: 高进老师纯自己做的，
0: 给他做让他唱的。
1: 对，作词作曲都是高进，然后是我们今天猜的这位老师来演唱的。五个字的一首歌，同时呢，这首歌是摒弃掉了像他之前经常唱京剧或者是昆曲戏腔的这种风格，这首歌里面几乎是没有涉及到京剧。
0: 流行吗？纯流行。
1: 流行。
0: 哦，
1: 对，而且是非常的简单的一首歌，
0: 纯流行。
1: 对，这首歌描绘的一个内容呢是表达的相逢相伴不舍和长久怀念的这么一个故事，适配于所有人的人生相遇的故事。
0: 不是爱情故事啊？
1: 也不能算是爱情故事，就是有可能是爱人之间的相遇，
0: 嗯，
1: 有可能是贵人之间的相遇
0: 啊。是不是在抖音上特别火呀？这个
1: 对
0: BGM
1: 之前在抖音上非常火，
0: 好多人拍那个段子都用这个。
1: 对、
0: 嗯、
1: 这首歌

0: 共情力非常强。
1: 五个字啊，
0: 是的，是的，就是讲述的是一个相遇的故事，不管你是两个人这个相伴一生的相遇，还是说是挚友的相遇，还是说是师生的这种相遇，啊，或者说是贵人的相遇，都可以用这首歌来这个解读。
1: 应该说到这儿，差不多大家能唱出来了。
0: 是的，
1: 哎，各位能唱的朋友，抓紧时间唱一唱啊！
0: 而且这首歌。

0: 演员登上了悉尼歌剧院，创作了这么一首歌，是希望送给一路陪伴的各位粉丝啊，送给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回望他自己十年的一个迷茫和坚持，感恩人海当中的每一场相遇。
1: 嗯、
0: 这其实也是他想请高健老师做这首歌的一个初衷吧。
1: 嗯嗯，大家应该猜的差不多了啊，很多的朋友应该是呼之欲出了。对于这位老师，
0: 很简单啊，
1: 也是非常的尊敬啊，真的没想到这首歌是高健老师做的。
0: 对，
1: 范高老师好有才华哦。
0: 嗯，
1: 怎么最近对他这个观点啊，就是好感度直线上升。
0: 是他的歌、做的歌，可能他自己唱的话就是那个风格，但是他给其他人写的话就比较适配，要演唱者的风格。
1: 对，而且他给别人写的歌往往都比他自己唱的歌火，你发现没？
0: 还真是，
1: 就是、啊，
0: 还真是，
1: 是不是？
0: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非常简单的一首歌。
1: 嗯，
0: 然后呢，来看一下耳钉说世纪大桥北往南，有这个大件物品掉落到路上了。
1: 嗯，
0: 大家有走这个世纪大桥北往南，就是要出岛的这个方向，注意一下这块是有这个杂物啊。
1: 嗯，另外呢，刚刚也有朋友说是不是要下雨了？我们还有向台也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啊。
0: 嗯，
1: 那稍后的时间如果有雨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反馈。
0: 嗯、
1: 我们交通局五司也转发了海口气象台的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嗯、马上就下班，现在已经下班路上了嘛、啊
0: 嗯、
1: 所以各位还是要多多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猜了、
0: 嗯、
1: 猜的好棒啊，
0: 对、
1: 这个、
0: 基本上没有猜错的
1: 啊。风铃说我猜的对了吧，我好厉害，我要夸自己，你对了啊、
0: 嗯、
1: 夸一夸吧。
0: 然后、
1: 哎、有朋友猜错了，有一位朋友猜那个清明上河图的、
0: 清明上河图，对，也是他比较，
1: 也是他的另外一首歌，
0: 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1: 但这首歌是有戏腔，刚刚小马就是准确的说、
0: 嗯、
1: 这就是咱们猜的这首歌里面没有戏腔啊。
0: 其实这位老师他唱的歌绝大部分都是带
1: 戏腔
0: 的。
1: 对
0: 啊，比如说他最经典的那个就是男扮女装的那个京剧嘛、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万江
1: 啊，
0: 万江里面其实也是要带那个戏腔去唱的。
1: 嗯，对，还有小女生的童音那个、
0: 嗯、
1: 那首歌啊，
0: 包括还有他跟石头一块唱过那个雨花石，
1: 好高啊这首歌。
0: 嗯，
1: 雨花石好高好高。
0: 还有水墨丹青，
1: 嗯，
0: 梨花颂，我一直在这里，包括赤伶他也有翻唱过
1: 啊
0: 等等的这些歌曲。
1: 赤伶很好听。
0: 嗯哼，
1: 嗯，
0: 那我们也不多啰嗦了啊，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嗯、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

0: 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贵人，他可以是你的爱人，也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你的领导，对吧？
1: 刚刚那个主歌出来的时候，我跟小马还说呢，听过了这么多首，这个刚好
0: 听前奏没印象。
1: 对，听前奏怎么是这首歌呀？没听过啊。
0: 哎，我们也就着这首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告别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哎，明天我们有嘉宾啊，同样是来自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关于职业技能成才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准时的来收听和收看啦。
0: 明天见了啊。

0: 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呢，来自李玉刚老师《刚好遇见你》啊。然后看到有朋友猜说这个刚好遇见他啊，谁都可以啊，是遇见谁都可以，
1: 我也行，你我他反正
0: 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每位朋友都在生命当中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看到天气方面啊，还是提示大家，目前呢，我们市区整体的这个天气呢，大部分都是处在阴天的状态当中，好多地方也是多云，乌云来了，然后还有就是叠加上下班跟考完试的这个孩子们，可能路面上的行车压力要稍大一点点。整个的这个市区的降雨呢，主要是位于南部的乡镇，然后整个市区呢都是阴天间多云的天气。我们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到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多云的天气，局地有小雨，西北风是2级，气温25到33摄氏度。再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现在呢，我们市区整体的车行压力也是处在逐步增长的状态当中，也确实叠加上很多的这个考点周边，孩子们考完试，然后好多家长朋友们也是在考点的周边等着孩子们出学校，所以现在个别的这个路段行车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在考点附近。还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叠加上大家伙马上要下班了，秀华路这边呢，看到有很多的节点车多，尤其是学校的这个考点周边啊，14中门前的秀华路双向基本上已经是处在非常缓行的状态当中了，还有南海大道金盘学校的这个门前路段自西向东也是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南海大道跟坡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特别是自东向西的方向可能车行压力会更大一点儿。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迎宾大道回城目前呢车要从这个美社河桥处开始排队了，旁边的海口联络线倒是比较顺畅，大家如果通过迎宾大道回城的话，可能尤其是要左转的驾驶人朋友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两个红绿灯次。还有海丘快速路，目前的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现在是在海垦路的这个附近桥上的路段啊，车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往龙坤南匝道去走，那这个节点呢大家一定要跟旁边的车注意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暂时海丘快速路上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但是确实可能再过个10分钟，再过个15分钟，车就会越来越多了，进入到高峰期。大家在下班的时间回家之前，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0: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5: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8: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8: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8: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8: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

0: 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7: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心段，充满欢乐的。

娘。你不要下车呀！我刚来你就下车，这也太不公平了。别的主持人在这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下车呢？宝给我们爆料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金肯匝道啊，有一条黑色的狗子在溜达，估计是饿了，不然没事瞎出来溜达什么？

0: 徘徊。
1: 干什么？
0: 我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1: 你叫海口个儿长得最小的仔。
2: 你叫开心小蛮子呢？
0: 那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也忘记了。
1: 你今天吃什么玩意儿了？这么健忘的。
2: 我叫开

0: 真抱蛮子了呢，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把谁忘了都不能把我忘了呀。动感超人，动感开心小丸子恢复记忆力光波。
1: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我还是坏坏哦，叫我阿欢呀或者是摸坏呀都可以，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给我们爆料说，长天匝道在绕城啊，是往那个绕城高速上，长天匝道啊往绕城高速上有一袋白色的泡沫子在路上的，但是经过的时候要注意提前避让一下啊。长天匝道往绕城高速上有一袋白色的泡沫在路上啊。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天变得越来越长了？之前我每次19:30下班，那外边的天是全黑的状态，现在是没有完全黑的状态呀。每次下班啊，还能够感受到天空的一些余亮，还挺好看的呢。就好像我们家晚上开了个夜灯一样的。
2: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一点通，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心有灵犀一点通，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这个不难吧，应该难不到你们吧。
0: 想互动的听众朋友们要怎么互动呢？
1: 只要你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954，搜着我们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咔咔一顿点关注，关注完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呢，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您自己看着办喽。
0: 接下来我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3: 5: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还在逐步的增长当中，也越来越接近到晚高峰了。首先呢，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了龙华二横路这边啊，现在是非常堵车的这个状况，尤其可能是在幼儿园的周边或者门前路段，已经堵了好久了。我们已经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反馈了，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接孩子的话，我们即停即走。还有朋友说到，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金垦匝道，有一条黑色的狗狗在匝道上面溜达，我们也是进行反馈了。还有朋友说到的长天匝道往绕城高速，有一袋白色的泡沫在路上，目前警力呢都是正在赶往现场去进行处置的路上了。大家经过的话呢，都得格外的注意一下啊，现在本身的这个车型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我们再来看到天气方面，有朋友说到海淀岛片区这个时间段呢，部分节点有一点点的下雨，那市区好多的地方也都是处在阴天的状态当中，可能在晚高峰期间会有下雨的情况。那雨天的路面又比较的湿滑，大家格外的注意跟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就是在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上，叠加上晚高峰，再叠加上有很多的孩子们放学，还有这个考生们考完试，所以学校周边压力很大，像海口中学门前滨海大道这边双向基本上已经有一点点处在走不动的状态当中了。还有海秀东路各个学校的这个周边啊，也还是咱们家长朋友们接孩子放学或者接考生们考完试停车的时候，注意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时间了。除此之外呢，各个这个考点周边都有非常多的警力在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还是要全力配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

0: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呀？
1: 要想生活过得去，
2: 就听《城市新动力》，
1: 开心晚高峰，
2: 堵车不发疯。
1: 坏坏，今天谁是我们节目的榜前十啊？
0: 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一是人善，恭喜听友人善啊，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吧，董博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撒花。哎呀，你刚才给榜一大哥人善撒的这波花叫什么花啊，董博老师啊？
3: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哦，原来这种花叫你老婆会给你10万元花。
1: 榜二是谁？
0: 榜二是听友林呐、啊、LIN 林啊。然后榜三听友是姐妹，榜四听友是村里的魔兽，榜五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榜六听友是爬得爬，榜七听友是阿森，榜八听友呢是 work hard 啊，榜九听友是宛若飞舞，榜十听友呢是一位叫逆风的听友啊，欢迎大家呀！来呀，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怎么长得比刚才还要好看呢？
3: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怪不得比10万元花好看呢。人家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呀。榜第十名之后的听众就不值一提了。听友杨姐说，这个龙华二横路啊，都堵了好久了，一动都不动啊，能不能有交警过来疏导一下交通啊？龙华二横路是吧？龙华二横路这块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呀？有没有知道的听友给爆个料呗？龙华二横路这块怎么堵这么长时间一动不动呢？能不往这边走的话，咱们就不要往这边走了啊！知道堵车原因的听友可以给我们交通局五四爆料啊！听友海洋说，现在海淀岛已经开始下雨了哟。我刚才看见外边的天黑黑的，估计不下雨是有点难了啊，所以大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啊，王不流行说，刚才有听众不是爆料说那个海秀快速路上有小黑狗在溜达吗？刚才我看见那小黑狗啊，下快速路了。你看我一骂他，他就下快速路了吧？
1: 坏坏，你没有骂他。
0: 我没有骂

他，我就是点了他一下。然后王不留行说，日月广场十字路口这块啊，有一辆车坏在路上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避让一下吧。日月广场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啊，一辆车又坏在这儿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事故车辆了啊。

0: 我现在都是那小满脑子都是啊，满脑子都是那小黑狗的样子。这小黑狗长得好看吗？是狼狗不？坏坏最喜欢小动物了。
1: 坏坏的迎客送来互动啦！
2: 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组歌画画就秒变孙悟空。
0: 那你就是我脑瓜子顶上那个金箍。
1: 坏坏，你会念紧箍咒吗？
0: 导播老师会念。
3: 坏坏，什么是紧箍咒啊？
0: 紧箍咒就是《西游记》里唐僧用来制服孙悟空的咒语，哎，说了你也不懂。这种咒语能够让孙悟空脑袋瓜子上套的那个金箍啊缩紧，然后导致他脑瓜疼。所以唐僧嘴里边念出来的这一串咒语就叫紧箍咒啊，能束缚人的东西。
3: 那慧慧，我觉得我可以用紧箍咒造个句呢。
0: 那你造个句吧，用紧箍咒造个句。
3: 唐僧念起了紧箍咒，疼得孙悟空直骂坏坏。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那金箍又不是我给他戴脑瓜子上的。
1: 有请卢建州出场啦！
2: 快快，这里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能听到你的声音不？你再说一下，我听听，你的声音好不好听？
2: 快快，这里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这声音还可以啊，听到了啊，以后可以多互动互动啊。不然的话，你们互动不积极，我总觉得自己主持的有问题。

所在的路段是什么路段？天气怎么样啊？是黑黑的那种天气吗？还是很晴朗的天空啊？南方城市就是有这个特点啊，这个区域在下雨，那个区域大太阳。

到了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旅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一次跟交通九四一起去旅行的机会又来了，那就是8月2号啊，8月2号咱们交通九四听众朋友们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呢啊。

0: 驰骋祁连大草原，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啊，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和皇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
1: 坏坏，团费是多少钱？
0: 团费是7280元，7280元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
2: 坏坏，团费有点贵了，能不能便宜呢？
0: 这样吧，如果你要是能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那么这个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如果你能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
1: 坏坏，那要怎么报名啊？
0: 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以及报名咨询电话，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
1: 再说一遍电话号码：
2: 13976620142。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先来看到天气方面啊，依旧提示各位，有很多片区呢，刚刚有朋友说到有点下雨了，虽然雨势不是很大，但是确实像海淀岛片区呢，刚有朋友说开始滴雨了，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尤其是叠加上晚高峰，路上车又有点多，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预计整个这个下班的高峰期，我们市区跟乡镇都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小雨，西北风2级，气温呢是25到33摄氏度，目前户外呢是32摄氏度左右。再来关注到整个路面通行，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看到刚刚说到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啊，目前呢迎宾大道的回程跟椰海大道的交汇尾部是排到了美社河桥，算是正常的晚高峰的行车压力，不算是太集中。还有呢就是进到龙昆南路了之后，龙昆南凤翔路路口以及城西路路口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状态。绕城高速呢，这个时间节点在南渡江大桥下来之后，自东向西，就是从机场方向，机场互通过了南渡江大桥之后，要再往龙桥互通龙昆南路这个方向有短暂缓行，下了桥之后呢已经不是缓行了，已经有点堵车了，整个堵了有1公里左右，经过的朋友呢也是啊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反方向包括绕城高速的其他节点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进出城还得再来看到的是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呢，是从东宝路路口开始排队的，要一直排过了琼山大道之后才能够做缓解，桥面上没什么问题，琼州大桥整个回程一路是比较顺畅的，出城方向一桥也是比较顺畅。再把目光转到滨江路，此刻的滨江路呢跟红城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国兴大道方向过来的车是比较多的，整个呢也是基本上从国兴大道的这个节点上一直到红城湖路啊，中间也是有个500米到800米左右都在排队，都在堵车。那这个节点呢能选择兴丹路绕行的话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如果选择海辅路绕行的话，海辅路塔光农贸市场门前路段可能车有点多，需要您耐心的去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呢，滨江路此刻其他的这个节点倒还都算是比较顺畅的。以上就是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市区晚高峰的一些行车的压力还有比较堵的地方。市区内部的话呢，很多的这个主干道也是比较堵车，大家出门之前呢提前规划一下回家的路线，有一些非常堵的路段我们能规避的话尽量规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货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青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8: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8: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8: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许开启呀。18:10，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城市新动力哟。
1: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广播。
0: 好，我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我们依旧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茶香呵呵说，大丸子一看就很会过日子哦，刚才还知道跟坏坏讲价呢，真是个好宝啊。
2: 茶香呵呵姐姐，姐姐是那天上星，两只眼睛亮晶晶，姐姐绝对不普通，琴棋书画样样通，姐姐美，姐姐辣，赫赫美得不像话。不画大饼不八卦，吵架从不说狠话。
0: 听众没有，茶香赫赫，你夸他一句他能夸你十句。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呗。然后听友姐妹说，现在椰海大道啊也是阴乎乎的啊，感觉要下雨要下雨的那个样子哦。哎，泡泡爸说什么了呀？
3: 心有灵犀一点通，小黑狗在快速路上很放松。
0: 什么玩意儿？
3: 心有灵犀一点通，小黑狗在快速路上很放松。
0: 小黑狗在快速路上很放松是吧？那你什么时候最放松啊？很明显你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时候一点都不放松啊，你把海秀快速路都能给说成海秀快速路啊，但是我喜欢啊。哎，我就喜欢听男听众在我面前说话很紧张的样子，这把我都给整紧张了。哎，果然嘴瓢是会被传染的。

0: 好良心一点通，有个美女听众，我一眼就相中。
1: 哪个美女听众你一眼就相中了？
0: 那个叫小姨子的听友啊。

脑筋想一想，心有灵犀一点通，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创意呀？

0: 二坏，那个词不是读相中吗？
1: 我们就是为了押韵，所以你就那么读了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奶茶火锅我想一起冲。
0: 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有什么烦心事都能想得通。
1: 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的后备箱特别空。没有一个是听众送给我的好吃的。
0: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0: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依旧在逐步增长啊，市区内依旧是一个晚高峰的状态。我们上个时段呢是关注到了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市区内部海秀快速路呢，目前西往东东往西其实车都挺多的。先来看到西往东，就是去往到这个国兴大道的方向啊，目前呢是永万匝道口还有秋海匝道口两个节点相对来说车是非常多的。那么反方向呢，自东向西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门前桥上路段比较的堵车，整个堵车呢是有个500到800米左右了，还是受到了旁边这个辅路上的车不少是要汇入到主干道上。另外呢也看到了就在这个上桥口处，距离这个秋海大道我们看着是还有1公里左右的位置啊，目前呢是有一辆车应该是出现故障了，停在了最右边的车道上，但是拖车已经赶到现场了，这辆车已经被拖车拖上了，但是走最右边车道的朋友可能要往左边一点的这个车道来并线，现场呢也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啊。旁边看到有一栋建筑是华龙大厦公寓，这个节点上各位注意避开最右侧的这个车道来行驶。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节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龙昆南路的两个节点，一个呢是在龙昆南路南大立交桥的上下桥口处，现在呢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状况，甚至说是堵车滞留的一个情况了，包括下桥包括上桥南北双向啊都是比较堵车的，这是龙昆南路一个比较堵车的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呢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四个方向也都是处在高峰期的状态当中，南海大道啊红城湖路啊都是车挺多的，经过的朋友呢也是耐心等待，这边正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晚高峰的车型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怎么回事啊宋宋，你是想咳嗽吗？哎，你给我整的嗓子眼都痒痒了。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0: 会儿 Lucky Dog 来啦。
1: 坏坏，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和你讲不通，我跟你讲不通。
2: 你跟我讲不通是因为你讲的太复杂了，你就不能讲的通俗一点，通俗易懂一点呢？不负韶华，你说什么？
1: 坏坏，怎么？

0: 况。
1: 嗯，
0: 我只是从你们交通局有事门前走过，谁把我拉进来了？
1: 就刚才那个叫 Lucky Dog 的美女听众给你拉进来的。怎么着？听你这语气，好像是不愿意进来似的呢。但我再给你踢出去得了。欢欢的迎客松又说什么了？
2: 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有事没事打一下欢欢的小灵通。
1: 别跟我提小灵通，之前我整丢一部小灵通，花了800块钱呢。当时我那部小灵通长得老带劲了，胖乎的圆溜的，可招人稀罕呢。坏了，还是我对象给我买的呢。
3: 嗯，慧慧，你暴露了，好多年前有小灵通的那个时代，你就已经开始在谈恋爱了。
1: 咋的？不行啊，那时候谈恋爱犯法呀。

爽啊，你心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一点通，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都有什么好主意不？有好主意赶紧献上来啊。灵犀一点通，这位叫拉克拉 K Dog 的听友来势汹汹，你们能不能把英文名字都给我改成中文名啊？这英文名字我读着好别扭啊。大家一起准备好，耶起来！

0: 炎热的夏天在说啥呢？
1: 心有灵犀一点通，听不到坏坏的声音，心里扑通扑通。坏坏坏坏，听不到你的声音，心里扑通扑通扑通。
0: 哎呦我的天哪，姐们啊，你别扑腾了，你都扑腾我一脸唾沫星子了。我也没想到你能扑腾这么久。早知道我肯定离你一米五的距离了。

在急需要听众的托举啊。大宝石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爱煎饼卷大葱。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这个桃花运什么时候也能往上冲一冲呢？还有一位叫诗的听友留言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的脑袋有点空。

妙灵犀一点通，我睡床只睡床正中。你让我往两边睡，我肯定是睡不着的。

0: 要灵犀一点通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发起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2: Round one, Lady Go。
0: 动感有奖互动小游戏光波即将开启。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吧，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动物吧，然后让大家来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是哪一种动物啊。
3: 坏坏，你先说说这种动物是什么颜色的。
0: 这种动物它成年以后啊，成年以后全身都是披着雪白色的羽毛的，拥有极长的脖子。哎呀，极长的脖子呀，但是没有长颈鹿那么长。它有很长的脖子，还有黑黄相间的嘴巴，所以你不要以为长脖子的就是长颈鹿啊。它是在水里边游的啊，它是可以在水里边游的，在水里游动的时候那个姿态呀、啊、是非常的优雅的啊。
1: 坏坏，我想到了，它是不是鸟类啊？
0: 对，它其实这个体型是属于大型的鸟类的。如果是成年的啊，那个体长啊大概是在 1.2米到 1.6米之间吧，展开翅膀的话会更宽，能够达到2米多。它那个脖子真的是挺长，几乎跟它的身体一般长了啊，甚至有的能够超过身体的长度。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呢，那个脖子经常都是伸直了的，跟身体呢是成一个直角的啊。This is how we do. 来吧，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成年之后全身的羽毛全部都是雪白色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色啊，就是头部它那个脑袋瓜上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棕黄色吧。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呢？抢答开始了，答满了没法播出的啊。听了我们的描述之后，你脑子里想象到了什么动物？这一轮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味道非常的鲜美，皮儿薄肉嫩的，再蘸上特调的蘸料，那么一吃。哎呀妈呀，这是先到先掉你的两个眉毛啊。

0: This is how we do.
1: 来呀，赶紧想一想啊，刚才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种动物啊，它叫什么名字呢？你有没有亲眼见过呀？
2: 慧慧，接下来我还要给听众朋友们插播一条广告啊，那就是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需要1块钱呢，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3: 今天就是要打麻将，不是电炮就怎么样，英雄这一怒为红颜的红颜一笑，
1: 赶紧参与到有奖互动小游戏环节来了啊，我们在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呢，是叫白切温泉鹅啊。
3: 男人一直在坚强的女人忽悠也迷茫啊，没人要是真有钱
1: 要灵犀一点通，小丸子没有钱你还在我面前耍什么威风呢？
3: 大富也很单纯，复杂的是人爱，谁把谁当了真的
4: 心要灵犀一点通。

0: 坏、装傻卖萌的样子都很凶。
1: 好了啊，咱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答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城市新动力哟。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目前正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路面上行车压力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叠加上大朋友下班跟小朋友放学，可能路面上的行车压力还是有一点点的大。大家出行之前呢，记得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有一些特别堵车的路段能规避的话，我们还是尽量来规避起来。先来关注到目前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时间呢，下班的节点我们市区大部分的片区依旧是处在阴天的状态当中，市区内部暂时没有看到太明显的下雨的一个情况，但是刚刚有朋友说到的个别节点，尤其是我们市区偏南部的乡镇啊，东南部的这些乡镇呢，可能还是在下雨的，而且呢路面比较湿滑，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市区内部的话呢，现在的海秀快速路东西双向依旧有比较明显的缓行，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自东向西尾部是一路缓行到了龙坤南匝道口。反方向的话呢，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目前是永万匝道以及秋海匝道有缓行，其实桥下相对来说也还算比较好走，但是红绿灯处可能等待起来时间会比较长，还有就是桥下其实整体我们巡视到电动车的数量是比较集中的，大家经过的话呢都得格外的注意文明礼让一下，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些车多的路口，像龙坤南大转盘这个时间段的南海大道红城湖以及龙坤南南北双向直行的车都非常的集中，这个路口能稍微绕一下的话，比如说选择海德路做绕行，选择环湖路做绕行，或者是南沙路绕行都是可以的。海德路其实现在的东半段是可以走的，但是西半段就是现代广场啊，还有这个超茂花园学校的门前路段车特别多，尤其是这个学校门前啊，双向基本上有点已经是堵着不动的状态了。这边呢，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掉头口，它也都是晚高峰期间禁止掉头的，所以我们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看好这些牌牌，然后呢再顺利安全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0: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1: 大家好呀，我依旧是开心大丸子了吗？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广播。
0: 我还是坏坏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伙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2: 心有灵犀一点通，领导讲话你不要当耳旁风。
0: 另外咱们节目间隙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描述了一种动物，让大家猜这种动物叫什么名字啊。拥有极长的脖子，还有黑黄相间的嘴巴，在水里游动的姿态非常的优雅，成年之后啊，全身都披着雪白的羽毛。隐士说是不是海鸥呢？海鸥哪有那么大个儿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家这种动物大个儿的，那个体长得在1米2到1米6之间，展开翅膀还会更宽，能够达到2米多呢。上次我带听众朋友们去哪儿旅游啊，是不是去云南呢？泸沽湖喂海鸥，然后那海鸥看见我手里的吃的，哈喇子都淌我脸上了。平平安安说是不是天鹅呢？这位叫 Juice 的朋友说是不是大白天鹅？这位叫然鹅的朋友说是天鹅。村里的魔兽说鹅。怪梅黄小姐说是不是丹顶鹤呀？阿丽红说的是天鹅，这位叫周一的朋友答的也是天鹅。居离说我一听就知道是天鹅呀。MQ 还有这位叫天经地义的听友啊，答的都是天鹅，然后北简江答的是白鹭。村挖机队长小秋说是不是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温泉鹅呀？这一轮咱们是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的啊，一份价值88元啊。

0: 待会儿，炎热的夏天又来了。
1: 火火火火，我天怒文明东隧道啊，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2: 文明东隧道里听不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啊，这文明东隧道对我们节目这么不友好呢？怎么我的听众一进你那里头，你就不让人家听了呢？人家桥中隧道好像就没这样吧？
0: 有请坏坏的迎客松，
3: 九零七一点通，坏坏的眼睛放电能把人电懵。
2: 看来你是被电过呀，不然你怎么知道能把人电懵呢？今天坏坏的迎客松很活跃呀，来导播老师给坏坏的迎客松撒花，鼓励一下啊！村长的大爷爷说：“是不是白鹿啊？”5838说：“
4: 三顶客，三顶客。”
2: 这不叫小的朋友，你好。
4: 喂喂喂喂！
2: 啊，
4: 咱天龙也不对啊，是不是大天龙啊？
2: 不管是大白天鹅、小白天鹅，还是什么大黑天鹅、小黑天鹅，那不都是天鹅吗？紫飞鱼怎么说的？
5: 我真的应该是天鹅，或者是鸭子，或者是羽毛鹅。
2: 啥？
5: 我真的应该是天鹅，或者是鸭子，或者是羽毛鹅。
2: 或者是虾子，或者是什么鹅？还是鸭子说的？后面说的不是太能听得清啊，来听听陈是怎么说的。
6: 是不是天鹅呀？这种动物。
2: 嗯，争赢日出说。
4: 坏坏，白天鹅。
2: 简简单单说。
7: 魔幻魔幻是白天鹅。
2: 这不很明显白天鹅吗？大家说天鹅就算答对啊，当然天鹅它是分一些不同的种类的，包括什么大天鹅、小天鹅、黑天鹅等多种啊。

0: 还未到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了呢。别啊啥，兄弟姐妹们，我跟你讲啊，我跟你们说呀，这个菜可是他们店的镇店之宝啊。别啊啥，哎呀，恭喜这位叫心飞扬的听友啊，拿走了一份白切温泉鹅。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欢迎听友艾玛。接下来我们要请大丸子继续给大家表演他的拿手绝活了啊。
1: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6:4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啊，但是比起15分钟、半个小时之前，路面上的车其实是在减小的一个状态当中了。个别路段车挺多的，我们先来看到龙昆南路，龙昆南的压力是集中在了南大立交桥下了桥之后，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从下桥开始就有一点点下不下去了，然后一路到龙昆南路海德路的这个路口，再往前到龙昆南大转盘跟南海大道相交汇处呢，都是处在排队的情况当中，尤其是下南大立交桥这边啊，几股车流汇聚到一起，可能又直行的这个车又确实比较多，所以呢可能通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还有像海德路里面想要汇入到龙昆南的车，不管是左拐还是右拐，也都是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还有龙昆南路跟红城湖的这个交汇路口，海狮的门前去南大桥的方向也是有明显的缓行，经过这些龙昆南路这些节点的话啊，比较堵车，我们可以适当考虑旁边的南沙路来做绕行，或者走环湖路来做绕行也是可以的。持续再来看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此刻在海秀快速路下国兴的这个下桥口处有明显的排队情况，自西向东方向，尤其是跟大英山西三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边也是旁边辅路的车汇入到主干道上。

让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以及呢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大营山东二路这两个路口，自东向西也都是处在排队的情况当中。但是国兴大道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宽的，所以消化能力也比较强，不太需要做绕行啊，不用选择这个大营山东二街、西二街这边绕行。这边红绿灯其实等待的时间也是一个比较密集，二个等待的时间比较长，耐心等一等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呢，此刻在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海秀桥方向过来的车，然后呢，想要通过这个秀华路啊，再通过美俗路去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整个这一大条上都是处在有点堵车的情况了。能选择旁边秀英大道做绕行的朋友，就是从这个海盛路到南海大道这中间这一节上，选择秀英大道比选秋海大道的通行效率确实要高上很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真实心动你永远在身旁。
1: 嗯，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坏坏，今天你不夸一下榜一大哥人山呐？哦，对哦，今天还没有夸榜一大哥呢啊！今天的榜一大哥是人山了。

复古。你吃不愁，你穿不愁，大哥住在小洋楼。生活如同锦上花，一顺百顺各种发，不用慌不用忙，人善在哪儿都辉煌啊。哎呀，累死我了。导播老师问我为什么笑场了呢？因为夸的有点太过了呗。我榜一大哥那人善呢，怎么的不方便？车里有人啊。不用慌不用忙，我人善大哥在哪儿都辉煌啊。而且英俊又神武，赛过当年唐伯虎啊。只要人善招招手啊，身旁小弟跟着走啊。只要人善手一挥，身旁美女一大堆啊。

榜一大哥人善呢？赶紧的啊，心有灵犀一点通，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大家赶紧开动脑筋呐，出出主意啊！

人善来了，人善发了三个捂脸的表情。是不是你也觉得我夸得太过了？这位叫不二的听友说，哎呀这坏坏呀，不愧是954的头牌主播，口才真好，真有才华，这家给榜一大哥夸的好听爱听啊。

0: 个啊。我真心祝福，不二口才就是好，一看就是大领导，不二说话真好听，一看就是生意经。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行动力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车型的压力明显是处在减小的状态当中了。像海秀快速路呢，其实双方向大部分的节点已经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通行状态，已经不算是高峰期了。想走海秀快速路往返西海岸的朋友，这个时间节点呢，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个别路段还是有一点点的车多，像龙坤南路，此刻呢在南大立交桥下到龙坤南，尤其是接近跟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特别是在这个天桥的面前坡天桥的这个桥下面啊，车还是挺多的。那这个时候还是旁边有非常多辅路的车，也是要汇入到主干道上的，大家要注意一下，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同时呢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红绿灯可能等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也在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反馈，看看能否加强这个路口绿灯的一个放行时间。还有就是想要通过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也是得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反方向的话，其实如果一路通过龙坤南去南大立交桥，甚至说呢再去到龙坤北路往海淀岛方向去世纪大桥，整体呢都是比较顺畅的，不用太担心。那么往返海淀岛方面呢，人民桥、和平桥、世纪大桥几个桥面上一路顺畅。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这个时间节点也还算都恢复顺畅通行了。像秋海大道啊，还有海渝中线秀英大道、 S81 海口联络线，双向通行效率甚至都是挺高效的，以及琼州大桥桥面上问题不大。那么迎宾大道回城方向呢，可能跟这个一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准备左转的车有这么一些些的集中，经过的朋友呢需要耐心的等待。除此之外，直行的话其实没有不算那么多的车辆啊，基本上也不算是晚高峰的这个状态了。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天气方面，市区大部分的片区此刻依旧是阴天的状态，海口市气象台也是已经解除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及也解除了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影响我们市区的对流云团已经减弱了，同时也解除了海口市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0: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你知道我们海南的尖堆怎样做大吗？尖堆在海南呀，又称真带，是一种寓意吉祥的节庆油炸小吃。

0: 它的制作过程呀，充满观赏性。用糯米粉团包入一小块甜馅儿，比如说椰丝花生糖，然后呢封口揉圆，放入油锅。在炸制的过程当中啊，师傅要用特制的长筷子和漏勺，边炸边不停地滚动，轻轻按压粉团，依靠糯米粉的特性，内部受热产生气体，粉团呢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逐渐膨胀成篮球大小的空心圆球。成品色泽金黄，表皮布满芝麻，真是外皮酥脆，内里软糯，寓意金银满屋哦。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哥哥，
1: 难道
0: 真的不八月份你真的不带嫂子去西北吗？你就不能带我嫂子一起去西北喝喝正宗地道西北风吗？茶香赫赫说，换换你这个嘴皮子可以翻江倒海了，哪吒都比你差太多了。来大丸子赶紧的，茶香赫赫夸我了，你也得夸他。
2: 茶香赫赫天生丽质胜玉环，花容月貌赛貂蝉，春风吹战鼓擂，祝愿赫赫好运陪。赫赫高枕又无忧，平安喜乐度春秋，赫赫国色又天香，如虎添翼贵人帮。英姿飒爽显风采，资产过亿随便买。
0: 赫赫听着没有，你夸我们一句我们夸你十句。
3: 坏坏，你刚才说天鹅长大了才是白的，那小时候又是什么颜色的？
0: 这个问题问的可以啊，刚出生的小天鹅它还真就不是白颜色的，身上是那种灰棕色或者是灰褐色的羽毛，然后嘴巴也是暗肉色的，长大之后跟小时候那个羽毛包括嘴巴都是不怎么一样的。你小时候跟现在长得不也很不一样吗？差别老大了啊。
3: 坏坏，那你知道天鹅是几级保护动物吗？
0: 哎，这个问题我们抛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吧。
4: Round one, Lady Go。
0: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第二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就给大家出这道知识问答题啊。天鹅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你知道吗？你就只知道白天鹅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呀？你不能只知道白天鹅，它有白的，有黑的。这句话说的有毛病啊！你不能只知道天鹅有大的、有小的、有白的、有黑的，你还得知道它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才行吧？来，都说一说啊！你认为你的认知告诉你，这天鹅呀，在我们中国是属于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呢？有没有知道的听友来抢答开始了啊？拿满了就没有办法播出了啊。那这一轮呢，咱们还是继续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镇店之宝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需要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啊，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你就赶紧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了啊。有的听众连天鹅在我们国家是几级保护动物都不逮喽。想互动

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找着之后你一定得先点关注，关注完你才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我是最喜欢的了啊。

0: 灵犀一点通是今天节目的互动内容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心有灵犀一点通。大丸子说话慢悠悠。
1: 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今天的发型很蓬松。
0: 有灵犀一点通，海口打雷轰隆隆。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熬夜秃头，你显神通了。

0: 玫瑰。来听听宇哥在说啥。
1: 今晚天气不错，可以出来活动活动。

0: 转转花骨朵比。
1: 哎呀，天鹅在咱们国家到底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呢？平平安说应该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Q 人类也是这么说，救援车队李迪说我们镇就是大天鹅的故乡。
2: 昨儿我把唾沫星子换成了诅咒。
3: 慧慧，大天鹅的故乡在哪里呢？

0: 家就来这里。
1: 大天鹅应该没有单一的故乡吧？
0: 四姐，我要试着骗。
1: 简单的说，大天鹅是生于北半球高纬度寒冷地区。
0: 这都在街头 real MC 在呼噜谁？
1: 冬天就居住在中低纬度的温暖湿地。哎，那救援车队东东，你刚才说的那个镇是哪个镇呢？

0: 新疆的巴音布鲁克都有看到过白天鹅呢。大天鹅真带劲儿啊。一夜暴富黄女士说天鹅呀肯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喽。松虎答的是一级保护动物啊。这位叫乐的朋友也说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吉祥如意说的是应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宇哥说二级吧，二级保护动物吧。小鱼来
1: 说，我的话他达不到一级，所以我只能猜个二级，不知道对不对。
0: 有说一级的，有说二级的。

0: 前树
1: 啊，不是救援车队东东说他们镇是大天鹅的故乡，搞混了，是救援车队李迪说的，救援车队李迪，他说他们镇是大天鹅故乡，李迪来说一下你们镇是哪个镇呢？娃不逮喽。

天鹅在中国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具体就是指大天鹅、小天鹅跟那个油鼻天鹅等多种物种啊。千山万水你不会知道我心碎，黑的白的我都见过。

0: 有包包说我喜欢听坏坏说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嘴皮子像开挂，抛梗自带爆米花，草原秒变欢乐吧。坏坏你撵着我啦。
1: 坏坏你也撵着我呢。
0: 草原秒变欢乐吧，我刚才说成缅变欢乐吧了吗？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卖萌有魔法，挖坑套路全靠耍，听众笑到打鸣了。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天生戏精啊，装酷翻车笑哈哈，见到听众就撒花，包袱砸得啪啪响，连马都举灯牌了。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一开口就炸。胡言乱语全是梗，骆驼笑到踢风沙。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装乖又犯傻，拿着话筒跳恰恰，听众说我真可怕。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脑洞比天大，把狼骗来跳恰恰，草原新闻头版挂。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毒舌顶呱呱，吐槽牛羊太躺平，马儿听完猛甩发。我的草原我的马，坏坏嗨翻草原了，让鹰别当显眼包，让兔蹦迪别装瞎。要要切克闹，我要小心心，那我要人机票。

0: 8月2号跟着交通局是去骑骆驼去啊。8月2号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到西北去，一边骑骆驼一边喝西北风啊，老过瘾老酸爽了啊。交通局是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啊，包括天空茶卡一号啊，啊不，那叫茶卡天空一号啊，还有什么青海湖啊、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技术游览啊，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是7280一位，7280一位。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立减300元团费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了。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3976620142。再说一遍。13976620142。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含了啊！让我们在8月份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啊！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的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天狼说坏坏是特级动物。坏坏那可是个极品呐。好了朋友们，节目被迫下线了，明天见。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实

0: 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基本上晚高峰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也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状态，个别节点呢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车多。龙昆南大转盘、南海大道红城湖路的这个路口压力还是有一点点的集中，尤其是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双向车型压力呢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大啊，但是已经不算是高峰期了，不用太担心。那龙昆南路呢，主要是北往南方向金陵花园门前短暂缓行，反方向的话，如果是回程经过龙昆南路一路去海淀岛还是相当顺畅的。那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往返西海岸整个的海修快速路包括国兴大道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到顺畅通行的状态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到37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8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1: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All right, is everybody ready?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四的晚上依然没有晚高峰啊，晚高峰过去的比较早，这会儿路面上已经恢复顺畅了，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吧，打卡签到了位。今天半点沙发没有，第一位是可乐小姨，往后林俊美、张姐、笑雷人生啊。行了，今天周四四个够了。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哎呀，这两天家长朋友们够忙活的啊！要中考的呢，忙活着中考；高考结束的也出了分了，也出了分数线了，忙着要咨询、要报考。还有家长啊，现在忙着提前订机票了，放了暑假马上把娃给送回老家，有多远你送多远。但是忙活之外呀，相对来说就能收获到很多的轻松。这个假期马上到来，一个多月的假期呀，7月11、8月3、5月40多天的假期。昨天还听家长，有位家长朋友说呢，说假期给孩子不行，报一个夏令营啊。我说夏令营，确定报夏令营多热呀？报户外的啊？那大人都受不了，那小朋友那怎么办呢？不过确实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呢，带着小朋友出去一下，开阔一下眼界。在合理的利用假期的时间，有些时候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带着小朋友多出去看看逛逛转一转，可能对于学习这一块啊也会有所帮助。唯一的问题就是很多家长朋友他没有时间呢。
1: 来了，去可乐家吃饭
0: 了。
2: 去可乐家吃饭了。来，各位晚上好，三点没打卡就是因为忘了。
0: 你能不能换一个蓝牙耳机？听你那个声音噼里啪啦的，我就感觉你那儿信号不太好。你自己听听。
2: 整个的晚上好，三点没打卡就是因为忘了，在等上车，在接人那个休假。
0: 你自己听听。爸妈，你说想不到沙发搬个板凳坐下都行啊，来就行。小东东说呀，晚上好啊，好久没来了，一晃时间可真快呀。那可不是吗，你是好久没来晚上节目了，我看上午啊早上的节目经常在呀，特别喜欢跟村长聊天，村长好朋友是不是？我看了一下留言，竟跟村长聊天了。上次跟我聊天都得是一个多月之前了，都得。来，咱关注一下宣传啊！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就是在明天。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在海南取景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回复观影两个字到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可以快速报名。明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小东东说没有啊，刚好遇到就聊一下，也好久没有来954冒泡了。哪里，今天早上不还冒着呢吗？Money and Lucky 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不行，这是不是你们家小朋友提的要求？叶姐说海边遛弯，今天没有火烧云晚霞，淡淡的也很美。不是没有火烧云晚霞，是你。

0: 出来晚了吧？你看西边的天空，接近地平线的位置，那还有一点呢，有可能被厚厚的云层挡住了。你看天上那金色的光芒，盖都盖不住啊，就是一种静谧的安静的美。 Sound of silence。 红牛说，能够和你聊天说明今晚加班了才下班，你这就算是下班下的早的啦。所以今天确实来了很多很久都不见的朋友啊。嗯，七公主晚上好。嗯，小东东说都是随缘了的咯。那咱这个缘分那不太好啊，咱这缘分。来吧，咱们节目里呢关于最近的生活工作心情感悟都可以来聊一聊，把咱节目呢当晚间树洞分享分享。小鱼说呀，嗯，下次我给你发语音消息，我就先断开连牙，直接用手机听筒给你发，发完之后呢再连蓝牙，看这样行吗？那就太麻烦了呀。你等我最近一段时间我研究研究啊，我看谁那儿有比较好点的蓝牙耳机，我给你，我给你蹭一个啊。我听听这个。
1: 好，我的亲朋好友，下次我跟你发语音消息，我是先断开蓝牙，我直接用手机听筒话筒给你发，发完后我再连蓝牙。你看这样行不行？
0: 这主要是太麻烦了嘛，太麻烦了啊，影响你的驾驶安全。哇哦，今天的晚上的海边真漂亮，这天空呀，深蓝色，深蓝色和玫红色的组合。漂亮，特别漂亮。来，
1: 郭林，郭林，郭林，
0: 哎，
1: 很久啊，
0: 很久啊，怎么样？这么的不腻？

小东东说现在去打羽毛球，今晚的高手好多，他希望不吃球饼，祝福他吧。什么叫吃球饼啊？我没明白，我也打了一段时间羽毛球了，没听明白吃球饼是什么意思啊。跟高手打球，记住几个关键点，你就能够在球场当中立于不败之地。记住了啊，对面如果是高手，第一，放网不接；第二，偷后场不接；第三，杀球不接；第四，接不着的咱不接。就这四点，你只要能做到了，你放心吧，在这个球场上你一定非常的安全，但是被扣。你再加第五点吧，如果谁扣你球杀你球，你就站那儿你就掉眼泪，你放心，下次绝对没有人扣你了。

0: 今天锻炼结束早的糖果，对，你要谨记，就这几点，这是属于是球场秘籍，哎，对吧？你放网球也好，这个透后场啊、杀球这些不能硬接，硬接容易伤自己嘛，是吧？那打球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安全。七七说："哥弟是朋友的意思，还是兄弟的意思？就是弟兄的意思，就是兄弟的意思。对，就是比朋友要关系更好一些，就好朋友的意思。啊，他说哭真有用呢。你看，是不是以前有人杀球杀你到杀到你身上过，然后你一哭，后边他打球都很温柔，让你得分，是不是？就得这样。"犬兄来了，犬兄说："星辰，这题你会吗？"发来我一个题，海南粉制作教程，海南粉制作教程，海南粉制作教程，这一块，海南粉7块钱一碗。老朋友说呀，说吃球饼有点惨呐，听说他蛮厉害的，东东啊，听说他蛮厉害，人家相当，人家只是谦虚而已，那你以为人真？是吧？弦外之音没听出来，你大直男。
1: 陈春哥的晚上好，打卡打卡，
0: 打卡打卡。我觉得这题挺好的呀，海南粉制作教程，多接地气呀！这题目就是说，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啊，这孩子不能光学习。是吧？你说你从出生到你中考这十几年都在海南生活，经常吃海南粉，你既然你不知道海南粉的制作教程，这就是对生活美好的忽略。就最普通的东西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这得了解呀，这都是属于孩子们的知识啊，不能光吃，咱也得了解它的原理。这还海南粉制作教程，这还好，万一问那个文昌鸡制作教程呢？要会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同学们除了学习还有生活，就像咱们除了工作还有生活是一样，这两边要兼顾。哎，你说这孩子但凡他勤快点，在家里边周六周日有时间给爸爸妈妈做一次海南粉，他不就了解了吗？五指不沾阳春水的，没有别的意思啊，仅代表本人观点啊。小鱼说，球饼就是把羽毛球打在人身上留下的球印印记，那个就是球饼。哦，原来是这样啊。嗨，我第一次听说。我打女双我都不杀球的我。大爷说，小鱼喜欢扣队友怎么办呢？他那喜欢扣队友，那就对队友有意见呗，说明你打得不好，你技术有待提高，但凡你打得好，是吧，对面放过来的球你一个都放过不了，他站那不动你都能赢，你身上就不会有球兵。来，秦博凯带着妹妹来了。
2: Hello， 星辰哥哥。
0: Hello，
2: 我是秦博凯，向大家问好。我明天要参加勇敢者之夜了，这是我第二次参加。
0: 哇哦，参加咱上两个大班吗？大班是不是有勇敢者之夜啊？你那个什么，你需不需要星辰哥哥给你提供点道具什么的？我这儿有道具。就吓人的那种道具，你晚上你嘎你就带上，你就同学们起来勇敢了。
2: 星辰哥哥，我跟哥哥是妹妹，吃饭一样喜欢。
0: 哦，
2: 妹妹。
0: 啊，你是妹妹，我知道你是妹，你又跟着哥哥和爸爸去吃饭了。感觉妹妹每天都是被迫营业。糖果说哭也没用，你是没哭对。方法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那种让别人怜惜的。

0: 哭，你就一哭一掉眼泪，看着让别人看心疼，你不能说一打到你的身上就啊。这样不行，这样人一听再扣他。来。
1: 中国的国的安久安久
0: 安久哦，欢迎欢迎、大表妹这会儿加班呢，工作没完成。蓝红姐说来报道了，现在去看牙的路，是看你的牙呀还是看小兔的牙？小兔不听话给牙掰了。

来吧，朋友们，生活、工作、心情啊，聊聊天，分享分享，轻松一点嘛，是吧？工作、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把我们平台当成一个可以轻松、无压力倾诉的树洞。晚上的时间，有歌离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

0: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风雨。
1: 你看人徐小兔多乖，这会儿在家写作业呢。
0: 没的细节同学会走。

友，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舞会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

0: 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

0: 城市夜空，
1: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2: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0: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各地金摩一。咱们就这一周啊又过差不多了，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再坚持一天就是星期天，星期天不上班，一觉睡到下午，对，就马上就迎来愉快的两天了。来，
1: 可惜了，如果女孩子的话就叫她去找大哥报答，
0: 嗯，
1: 她依然是最温柔的对女孩子，
0: 嗯，
1: 小鱼那身腱子肉打谁谁都疼。
0: 哇，小鱼还有腱子肉呢，我怎么不信他有腱子肉，他打谁都疼，他这些球技就往人别人身上打呀。哎，大林，哎，满生猴，满生猴，
1: 翻了喂，
0: 嗯，
1: 打个打个打个，
0: 这是一位会讲粤语嘅粤语的朋友，哎，系啊，我哋粤语还可以嘞。
2: 是的，星辰哥哥，我上两次大班。
0: 哦，上两次大班啊。可以，那你又有经验了，你可以带着你身边的同学们一起度过勇敢者之夜。哎，
3: 各地各地打乒乓球还是羽毛球
0: 啊，
3: 10几年没摸了，可以 PK 一下
0: 啊，乒乓球羽毛球可以 PK 一下，他们说的打球呢就是羽毛球啦，打羽毛球，但是呢我更喜欢拍球，如果要拍球不呢，拍球啦，欢迎我张姐啊 Island，
4: 各地晚上好啊，唱一首比较有活力的歌咯，
0: 嗯，
4: 哎，下班了，现在要回文章啊，每天出行来回，早上上来，晚上下班回去，来回
0: 哦，
4: 来回都要100多公里。
0: 每天
4: 唱一首歌唱祖国吧，比较有活力一点的，开车解解闷。
0: 你真会点歌，哥弟啊！就每天都得往返海口和文昌，辛苦啊！我以为你点个是有活力的歌，你这歌不能乱放。哎呀，欢迎海之韵。来，
5: 没有啊，我没有电子照啊，我也没有全部往队友身上打，我只是偶尔一有颗球失误了，可能就打到队友身上而已。
0: 嗯。你失误证明还有进步的空间。
5: 一身肥肉啊，一身肥肉，没有腱子肉，没有腱子肉。
0: 既然人家有评价证明现场看着过，你这个偶尔失误偶尔的几率有点大呀。来，林花。
6: 把酒也都捏，那就玩晒了。
0: 啊。

0: 你但凡说的我听不太清楚啊，今天我就翻译不了了，因为今天梅梅也听不懂。我再听一遍
1: 啊。
0: 喂，咪呀。啊，你要去你会打台球。

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关注一下活动。哦，他说打桌球也行，但是打台球他太菜了。哦，原来如此啊，没有关系，我就喜欢跟打球打的菜打。羽毛球也是，台球也是，你比我打的厉害，我不跟你玩，是吧？你打的厉害，净显着你了，显不出来我了，那可不行。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活动，6月26号，明天国际禁毒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在海南取景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回复观影两个字到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快速报名。6月26号，明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积蓄一份前行的力量。

糖果说累了，怎么那么累？今天去运动了没啊？今天结束的早，运动的不太开心。现在糖果越发的沉默寡言了呀，早上还聊得多一点，晚上对哥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现在属于是。你看跟早上他俩聊天都是大段大段大段大段的，那放我节目里我都能念半个小时。嗯，小鱼说呀，老朋友都没有去球场看过他们打球，他哪里见到过他一身腱子肉，他说老朋友诽谤他。那诽谤是什么意思你都没弄明白，那就诽谤你啊。那诽谤那就是属于造谣，是不是？那是无中生有，别讲话。嗯，而且他是有主观的，故意破坏使坏，就对你进行负面评价，这是诽谤。人家是夸你的一身腱子肉，就成诽谤你了。人家给你树立正向人设呢。啊，糖果说呀，开心呢，晚上不是没话啊，是什么，怎么就没得跟我说了，不想跟我分享是吗？放心，哥弟出了名的嘴巴严，你告诉我的事我都不告诉别人，放心吧。

0: 春，怎么散？
1: 唐果说早上现在不锻炼有时间了，晚上不是要锻炼吗？你看看这赶得太巧了，回头你就早上锻炼，晚上把时间空出来。大表妹说今天都不一定能在你下班之前下班，你们这工作啊，当然了，你这次加班距离上一次这么久加班也过了很久了，偶尔加班也还行，你好好这先把工作完成啊。唐果说没脱单呢，不好意思跟我说没脱单呢，才脱单不脱单没有关系，无所谓，对不对？你脱了单你更没时间跟我说了。你看我张姐，张姐就是典型的就是护犊子，就是谁诽谤谁，好像有点八卦姐。她说谁诽谤我老弟，没有啊，不是诽谤我的，他诽谤我，给发律师函。唐果说老大难，我等会儿又说他不积极，不会的，放心吧，不会的啊。他说十一老师都有好消息，十一老师，首阳十一呀，他不光是有好消息，他都结完婚了，他都结完婚了，那个。甜甜圈就是以前小饼干也结完婚了。对，说我嘴巴严，我肯定嘴巴严呢。大表妹说我知道的时候全广播都知道，也就全广播知道，那广播之外都没有人知道啊，那还能说明我嘴巴不严吗？我就对话筒说了这个事儿，我可没有对其他人说这个事儿。至于你们听到是你们听到的，但是你们听到的也是话筒说的，不是我说的，跟我没有关系。大林说到底早上锻炼好还是晚上锻炼好？早上晚上都锻炼最好，这还有选择性的吗？啊，就跟人家说吃那个减脂餐一样，吃这个减脂餐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没有区别。

0: 说打队打队友的事是造谣啊。你偶尔一次打到队友，被你打的那个队友是谁，你应该知道，就是那个队友给你造的谣。你再跟他打一把，再打一局啊。大表妹说你造谣吧，他俩结婚怎么无声无息的。这我可能造谣吗？我是那样的人吗？你去证实一下他俩的正儿八经啊，国家承认发的证合法的都结了。人家发了朋友圈，可能你们没有看到。潘果说今天上了有氧，对他来说是开心的，开心就好。说他花了钱了去锻炼身体去做运动，再不开心的钱不白花了吗？哎，
1: 看看小鱼的胳膊露出来，他肱二头肌。
0: 嗯，
1: 我还诽谤他。
0: 嗯，那可不是吗？
1: 有图为证，你问他要不要上图。
0: 哎，还有图呢。
1: 这个月还见着他呢。
0: 你看看。

0: bailar cuando soy...
1: 你说不定过几天那糖果说我领证了，你看男朋友是那个锻炼身体运动的时候认识的，要不然这糖果天天去运动一天都不落，风雨无阻的，有心仪小男生。张姐说再来吃个瓜，谁俩拿证了？人家俩哎呦，我就有一种即视感呢。姐呀，姐等你等以后退休了呀，那个就在你们小区大门口外边找路边，咱弄个马扎，弄个小桌子，拿一个蒲扇，咱没事下午就在那嗑瓜子儿，进进出出的咱都认识都了解嘛，没事谁愿意加入的就往那一坐就行了，咱们就。姐你退休以后你可不能回村啊，你回村你就属于是那叫什么虎归山林龙归大海了，你不能回村啊、哦。

0: 挥手之间。来关注一下半麦里路况。
1: 河东路右转海鲜路小路口这里两车相刮。
0: 好的，
1: 交警正在处理。
0: 好的，桥中路右转，桥中隧道出来右转海秀中。

0: 那呀，是吧？你去打听去，你把那个信息记录下来，是吧？咱的节目里边，咱们就是说，是吧？你给他们配个对儿什么的，完美。咱们姐弟俩就强强联合，你把信息拿给我，我在这儿，咱们就匹配。回头能行，咱姐弟俩就整个婚介所。来，这是开心来了吗？
1: 我是宝娟。
0: 嗯。
1: 星辰，星辰，我现在是宝娟了，不是星辰了。
0: 啊，这是星辰呢？你现在是谁？宝娟了？我再听一遍。
1: 星辰，星辰。我现在是宝娟了，不是星辰了。
0: 那嗓子怎么成这样的嗓子？不知道，以为你跟开心一起嗨歌了呢。好好保护自己的嗓子。直接听你那个嗓子，听你那嗓子，我就感觉你好像是偷偷背着妈妈回内蒙了似的。你去参加那达慕大会摔跤去了，嗓子喊哑了。

小妹说你上回也问过张姐了，上回没正式问，现在正式问一下，咱先把这老大难给他解决了，张姐呀。这信息留着一会儿分享，20:28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

0: 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

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这会儿大家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哎，分享到节目当中。你看我就说张姐有路子吧，张姐说他们单位还是有几个钻石小王老五的，那可太巧了，这不就匹配上了吗？那咱们这儿有钻石小矿老六，你们那有几个，你把那几个钻石小王老五你列一下子，就是哪儿的人，哪年的，身高啊体重啊这些列一下，咱们倒是匹配匹配嘛，是不是？是一举多得。

0: 张姐说的大表妹眼眶比较高吧，她本身就矿，不光眼眶呢，这个也还好，也还好。她主要是呢要看合得来，倒不是眼眶高，他们家门框高。真可以，姐，你回头咱俩私下聊，单线联系，我把他照片什么的发给你，你把那边照片发给我，咱们就是exchange 交换一下子。来，我听听。
1: 你要喜欢吃烧烤？
0: 跟我一样喜欢吃烧烤，这嗓子吃烧烤吃的、哦。
1: 我就是烧烤吃多了，都怪你天天说烧烤馋我。
0: 哦，就你嗓子坏是因为我的问题，说吃烧烤馋你了，你吃烧烤吃多了，天哪！就是那个烧烤刚烤出来，你都没吹一吹，直接就往肚子里咽了。那你这个嗓子不是吃烧烤吃的，你这是吃烧烤烫的。张姐，你现在就可以去翻翻朋友圈，你找到其中一个你觉得还行的小王老五啊，然后你把那个照片发过来，我先过一眼。你看我张姐就说吧，张姐说这可以，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科室瞎溜达，这叫瞎溜达吗？以后就不要瞎溜达了，以后就叫有目标的搜学，对吧？你在那看着，你觉得小伙子还行，你就过去啊。你说，小李啊，小李哪年呢？小李说：“姐，我96年，96有对象没有啊？”没有对象。加个微信。你说姐这儿，姐给你介绍对象。这不就有了吗？咱就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你觉得还行的，你就把这些信息你都收集一下子，是吧？你说女孩子微信咱也要，咱这也优秀的单身的男孩子都有，你就问一句话就破防了。你说你那个哪年的？九三年有对象没有？家里不催呀、啊，一下就破防。我看看啊，咱们分享故事啊。有一位朋友说他才是出了名的嘴严，他们那个农业生产队有个队员就有点事儿被他知道了，他就给按下来了，结果呢这队员竟然在背后那个背刺儿，天哪。最后呢就后边就调查，后来没办法呢，没办法就只能把他那点事儿给说出来了。

0: 结果呢就自食其果啊。你看我就说吧，你有些时候人太善良了呀，太善良了就容易被伤害。
1: 老弟呀、啊，婚介所的事暂时往后放一放，烧一烧。
0: 嗯。
1: 跟那个赫赫现在人家正好呢，你不给人家送几句鼓励祝福的话吗？到时候我这个回听节目放给他听。
0: 啊。赫赫中考已经考了一天了。你昨天不说吗？是吧？咱一条腿已经迈进了海南中学的大门了，因为只考了一天，明天考完，两条腿就都进去了。放心吧，赫赫没问题。你就看那聪明的小脑瓜啊！等考完试你就等着，等出了成绩，马上有人给你打电话，说那个喂，你好，请问，是那个。刘先生吗？你家儿子成绩出来了，那个我们是海南中学招生办的，那个什么到我们学校来吧。都不用报，直接给你踢走了。就等好消息就完了。

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6月26号就在明天，是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都在海南取景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让大家感到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回复观影两个字到954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快速报名。明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这首歌我觉得可以送给张姐，这是写孩子的一首歌，我觉得挺好的。作为家长，家长朋友们仔细听一听，我觉得这词写的真不错，叫自由的飞。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下一首歌《风来的方向》。

张姐说过两天是不是94生日了？对，生日嘛，现在年龄大了都不太爱过生日了，就这样吧。

来看一下兵哥留言啊，兵哥说呀，从手打柠檬的摊位走过去，味道太香了，很喜欢闻这个味道，在家买过好几种柠檬了，吭哧吭哧把杯子都快砸烂了，就是不香，太奇怪了，你因为你买的不是香柠檬，对，他可能买的品种不太行，对，人家那些手打柠檬都是用的那个香水柠檬啊，拇指柠檬啊，就是那个香味味道特别大的那种，他买普通的柠檬是不行的，是出不来那个味道的。张姐说呀，他的车刚年检完，可以贴车贴了。浩然哥说他车屁股有13个车贴，没事儿，到时候我给你整15个。

来吧，看一下时间，晚上的20:59，这会儿呢咱们先稍事休息，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2: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焕。很多人以为海南鸡饭的主角是鸡，其实啊，地道的做法里呢，那碗饭才是灵魂。厨师会用熬煮文昌鸡的鲜美鸡汤，配上香浓的鸡油和斑斓叶、香茅等南洋香料，一起来吹煮米饭。这样煮出来的米饭啊，色泽金黄，粒粒分明，饱满的米粒吸饱了所有的精华，单吃就香味扑鼻，回味无穷啊！所以下次品尝，请一定要细细品味这碗有故事的饭哦。

0: 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0: 陈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1: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

来，下班回家的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

关注一下明天的活动，明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都在海南取景拍摄，夜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回复观影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快速报名。明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代表秘书他的业务到审核那里一直没人抓，一问才知道审核老师去做指甲了，几个人都在等他，把这个事儿你马上发到你们的工作大群里，你说我们都在等审核老师指甲做完了吗？张姐说呀，有事还得感谢我呢，说斌哥之前年检都固定一个地方300多的费用，后来我在节目里说美团有优惠，就找了一家，果然优惠了一些。那只能说以前我斌哥不差钱不差事啊，这一块啊，欢迎下了班的刘刘老师。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一家好说，秀英大道与秀华路红绿灯位置有两车追尾，就停在红绿灯的这个路中间，交警已经到场处理了啊，大家要注意避让，稳驾慢行。 yeah, yeah.

许巍完美生活。妹妹说了，说我唱的快赶上原唱了，那等哥开演唱会，到时候第一张票卖给你哦。都自己人，你一定得买第一排那个6888的。

这会儿已经安静下来了。返多少？买6888第一排门票，到时候返2倍。

0: 来吧，最后一首歌啦。
1: 陈楚生，远行的人。

哦，这位说明天就要跟郝平老师见面了吗？是的，明天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直播啊，来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完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

0: 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吗？

0: 次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

0: 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

0: 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在

0: 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哎，带你去吃清补凉，走。

前我也和你一样，总是纠结想的太多，眼过去回不去了，我在当下了好多，珍惜现在还有的今天就是最好的，难免会有一些坎坷，站起来大步去跨过，别再看课桌面上坐的感受。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整体市区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啊，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龙坤北路继续的往世纪大桥的方向通行呢是略有缓慢，尤其是在滨海立交桥的上桥口位置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啊，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就是单纯的车稍微多一点点。再就是龙坤南路和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南北双向的车流量会略多一些些，绿灯放行的时候看了一下，也基本上都过去了。现在在中山南路往阜城中学，还有呢在蔬菜批发市场的这块有一些些占道经营，所以右侧的车道呢是有一些被占据啊，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还是要谨慎驾驶。同样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是中考第二天啊，今天早上8点到9点40分是考数学，然后后面呢是考英语，下午也有考试，下午的这个考试是3点到17点15分，明天上午没有考试啊，但是明天下午是有考试的。有这个接送考生的一个需求的，还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停放车辆，包括在接考生的过程当中也是最好约好

0: 在什么地方见面，这样的话呢会比较的方便一些些。那么其他社会质量途经的考点周边一些路段的时候呢，禁止鸣笛啊，保证一个安全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应试的环境。现场的话基本上都有交警在各个护学岗的这个位置，所以也需要大家呢去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通行或者是提前绕行。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估计啊又是一个高温的这个天气啊，显示的是27到37度，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会在今天呢继续的发布和生效，所以也需要各位在中午和下午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做好防暑降温啊，尤其是一些墨镜啊、帽子呀，或者是遮阳伞啊，又或者一些面罩之类的啊，需要的就都备上。还有呢，就是今天下午可能还是会有部分区域呢会有这个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下午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多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

0: 享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在早上的7:09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的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方面的消息吧。首先来提醒到大家，愤怒的老鸟他说的是绕城高速右转下匝道，就是匝道出口正对着云龙保利6000树小区的这个位置，大约有30米的路段全是洒落的砖头，挺容易发生事故的，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哎，小心慢行。男人他说玉沙路和金茂东这边的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0: 是的，咱们提示大家，今天是6月26号啊，国际禁毒日。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呢是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将会在今天正式上映，同时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吧。在今天上午的十点半，导演陈科跟主角郝平啊将会同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电影背后的故事啊。到时候我们会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到时候直接来观
1: 看
0: 视
1: 频。杰哥早上好啊。杰哥说一周又过去了。
0: 是啊，时间过得真的是挺快，六月份基本上再过个周末就结束了啊。安娜老师说呀，早上好，周五好，已经到单位了，来打一个早卡吧。
1: 欢迎安娜老师啊，谢谢杰哥。杰哥这个新品自己研发的这个斑斓巴斯克呀，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吃到了，
1: 出品吧。吃到了。
0: 甜吗？
1: 很甜。甜到了心坎里啊。
0: 甜品嘛，
1: 是真不错啊。
0: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啊。今天依然除非是哪个路口的红绿灯又整幺蛾子啊，要不然今天早上堵车的这个概率不是那么大啊。
1: 不语出发了。来吧，我们继续提示一下大家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

0: 聚一员，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另外呢，咱们今天不是国际禁毒日嘛，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刚才我们介绍到的救赎者，这是在咱们海南取景拍摄的，所以里边的很多场景大家都会非常的熟悉。而且呢，这个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雄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了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大家呢想看的话呢，可以直接发观影两个字，一起来观影啊，直接发观影两个字到微信屏幕当中来，走进影院一起来观影吧啊。这两天确实热啊，这个热到晚上吹空调啊都感觉是身体里的热气被空调压制下去了，一旦走出空调屋就感觉顿时更热了，体热散不出去。
0: 再加上最近你还运动吧，
1: 运动，就更热
0: 了。
1: 威他说呀，你们家路口那红绿灯修好了没有啊？
0: 好了好了，经过吧。
1: W 早上好啊，
0: 精神上支持你，说在龙坤丹大润发购物开的发票啊，上传云闪付抽奖被拒绝了。
1: 拒绝的原因他有提示啊，什么原因呢？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啊，不到金额，不到金额吗？啊，
0: 还是说他们这个超市他不参与这个发票抽奖呢？
1: 宇哥好久不见啊，早上好。
0: 十一老师啊，他说呢，依旧是起来不犯困的一早，依旧是起不来犯困的一早。
1: 海之韵早上好。
0: 大家都出门了吗？
1: 这个周末大家什么计划呢？
0: 刚想要问呢。明天是不是会下雨啊？但是吧，已经进入到夏天了，甭管它怎么下都还是会很热的。
1: 对，这两天的确太热了，昨天39度，今天我看预报上也是有个38度呢。
0: 我昨天晚上听星辰节目，他们倒是也聊那个，就今年中考的那个题目里面呢，让同学们写那汤粉的制作过程，挺有意思的啊。
1: 咱们在家应该是不会下汤粉了啊。
0: 哎，也不一定哦。
1: 只不过是很多咱们海南本地的朋友在家里边也不怎么下汤粉。
0: 但是你说小朋友你让他做的话，他还真不一定，因为，家长们也不一定啊。芝芝啊，他说大润发已经不参与了，那就是人家超市不参与这个活动了。
1: 慢慢的有一些都退出去了啊。
0: 是，
1: 杰哥说昨天晚上还是觉得房间的空调不冷，后来把空调上面那个罩板拆下来，里边全都是灰尘，洗了一下，然后再爬到阳台把外机也洗了一下。杰哥啊，总有一种给别人他一天都没什么事干。
0: 他是不忙啊，
1: 晚上还要爬出去清洗空调外机，不忙啊。
0: 所以要努力当老板，这样你也会不忙。
1: 机会可能为零啊。来吧，出门路上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0: 有啥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咨询啊，因为涉及到了这个孩子们上学报名的这些事儿啊，马上要开始了。幼儿园这不快摇号了吗？小学呢，估计等到咱们中小学放暑假之后，政策呢也很快会发布，所以家长们要提前的注意准备准备啊。
1: 另外呢，虽然孩子们小朋友们现在这两天有一些没有上学，因为教室被占用了，对吧？但是离他们放暑假也只剩下了10来天了，所以呢待会儿呢咱们会请到专业人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孩子们一放暑假可能会手机成瘾，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来避免手机成瘾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放了暑假呀，家长跟孩子们有时候都待在家里啊，时间久了之后家长就很容易生气。那怎么能够让大家共同快乐的度过这个长期的暑假时间呢？咱们一会儿心理老师也会跟大家呢来好好的分享一下。
1: 怎么样让孩子们度过这个，怎么样让
0: 家长
1: 跟孩子都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呢？唯一的解法在我们历年的暑假当中总结起来，就是把
0: 孩子送走，
1: 扔回老家啊，看不见心静
0: 啊，
1: 孩子看不见爸妈也心里痛快。 然后呢爷爷奶奶也
0: 宠着他们。

0: 宠着他们
1: 快乐，
0: 外公外婆也宠着啊。
1: 十一老师啊，他说昨天晚上星辰给他造谣，说他结婚了。
0: 嗯，
1: 你哦，那只是对象，
0: 嗯，
1: 是吧？还没有结婚，
0: 有谈到这一步了吗？
1: 啊，有聊到吗？
0: 啊，
1: 我们也是见证了很多人的这个情感经历呀。
0: 是啊，我们见证了很多听众从单身到相爱到结婚到抱娃到抱俩，嗯，
1: 再到娃上学，
0: 对。
1: 我们有可能未来
0: 会见证更多人。
1: 是的，
0: 嗯，
1: 挺好的啊。啊，精神上支持你，他说查过了，确实是不在活动范围之内了。
0: 嗯，我现在已经没有特别多的热情去参与这个发票抽奖了，因为刚开始抽的时候，看着身边的朋友，今天中50，明天中80，后天中100、200的，那个时候是疯狂的把前两年的发票都开了。
1: 嗯。
0: 结果抽着抽着有一些不参与活动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呢是中奖的概率感觉好像没原来那么大了，
1: 那简
0: 直再加上自己平常消费也没那么多。
1: 嗯，平常的确实消费没那么多，因为那个假期最后一天不是去了趟免税店就采购了一些日常的用品嘛。
0: 嗯，
1: 金额还挺大的，结果没抽中。
0: 嗯，
1: 没抽中，我当时哈、啊、
0: 金额挺大的，
1: 看到谢谢参与的时候啊，
0: 我听一听金额有多大呀。
1: 就是1900嘛。
0: 嗯，不大
1: 不大呀，
0: 去免税店1900就 不算大了吧。
1: 可是在我平常的消费当中
0: 那确实
1: 就已经是很大了、
0: 嗯、
1: 可是他竟然是谢谢参与。
0: 所以有一次我去消费的时候啊，消费了500，
1: 嗯，
0: 我把它开成了5张100。
1: 好聪明啊。
0: 后来可能是因为我去那个旺家旺开发票的时候，它不是可以累计开成一张票吗？
1: 嗯，
0: 我基本上每一次去超市都是买100多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买几十块钱凑不够100，我就把他们开成了100、100、100、100的这样合计开。结果最近旺家旺改成了不能合计开票了，好像
1: 他可能就是知道
0: 针对了我。
1: 那可能是啊，你们抽奖确实抽到挺多的。
0: 嗯，
1: 你们中奖的概率挺高的。
0: 对，有些朋友的确中挺多的啊。
1: 佳、嗯、说呢，明天生日、嗯、已经啊被女儿预定说得带她和闺蜜们去阳光城玩、
0: 嗯、
1: 说她们三个闺蜜跟她一起过，
0: 好好逛一逛吧，
1: 那多幸福呀。
0: 嗯，天长地久说什么时候轮到你俩亲身去体验呢？哎呀，看缘分吧。
1: 嗯、
0: 啊，
1: 有一些事儿不一定非得要体验一下的。
0: 航仔他说怎么说怎么说，啥时候让我们见证一下你俩那个啥呢，爱情，他说。哎呦，
1: 没事，有好消息啊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0: 来吧，咱们继续的来欢迎大家吧，因为这个星期五早上本身也不是个上班高峰，再加上这两天是中考、
1: 嗯、
0: 有一些小学生也不上学了啊，有路况随时提供一下，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这两天应该还是幼儿园报名的时间吧？
1: 报完了，
0: 报完了。
1: 嗯，
0: 摇号还没出来呢，
1: 还没开始。
0: 嗯
1: 嗯，
0: 等等吧啊。
1: 祈祷他说呢，出岛坐船没有带身份证怎么坐船呢？港口那边呢有派出所的那种自助办证机，你可以办一个临时的身份证。
0: 嗯嗯，糖果说呀，发票抽奖这个事儿没抽中，他都已经习惯了。他唯一中奖的饮料中奖还过期了。
1: 就平常呢咱不太留意这些，所以呢、
0: 嗯、
1: 你就总是记不住。
0: 对，
1: 杰哥说啊，这个他早就想好了，先扔回去给爷爷住一段时间，再去他姑姑家住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去他舅舅家住一段时间再回来，
0: 挺好。这几位
1: 给他安排的挺好，
0: 这几位亲戚得罪完了一看事啊。一口他说买了2800的净水器都没抽中，再也不抽了。
1: 哎，不抽了。
0: 我是在京东上，不是今年陆陆续续换了洗衣机跟空调吗？都不参与。嗯、
1: 哦，
0: 好像京东的注册地不是海口，是城外吗？是哪儿？反正
1: 那就抽不了，
0: 都不能参与。那也是大几千、
1: 嗯、
0: 大几千的。
1: 嗯，奥斯卡他说呢，送去外婆家、爷爷奶奶家不太行。
0: 嗯，
1: 那会玩手机玩得更猛。
0: 嗯。嗯，PGYT 他说你们两个中了多少？我迄今为止一共中了350块钱。
1: 我中了，那个是十
0: 小200吗？你那天给我看吧。
1: 200，应该是个210吧。嗯，
0: 你一共上传了可能也就10来张发票吧？
1: 可能没有。
0: 我上传了可能都有50张发票了，
1: 可能都不到10来张。
0: 我的都是小额的发票、
1: 嗯、
0: 啊。大家别忘了就行了啊、
1: 嗯。
0: 这个活动还在继续进行呢。
1: 是，十一老师说呀，的确是。

0: 冲着结婚去的，过年就要回家见家长了。
1: 嗯。来吧，我们继续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救赎者》这部电影呢，在今天正式上映了。10点半的时候呢，《救赎者》的这部电影的导演陈珂跟他的主演郝平将会来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电影背后的故事。尤其是主演，大家非常的熟悉，演了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
0: 嗯，
1: 而且人家是拿奖无数了，
0: 嗯
1: 嗯。
0: 啊 ，QQ 说呀，京东的发票啊，它是不参与云闪付的，但是呢，它有自己的发票抽奖，你可以在它上面抽，它是面向全国的哦，
1: 嗯，它有时效性哦，
0: 哦，
1: 嗯。
0: 良好市民，哦哟，他说他中了1420，
1: 嗯。那就是不停的在参与活动，
0: 你可真是啊！
1: 华子哥说呀，发票抽奖上周终于成功参与了一次，没中奖，你不可能一抽就中，
0: 对，
1: 它还是有概率的啊。
0: 小鱼说，前段时间买手机，提交发票之后啊，有个200，
1: 嗯，
0: 不知道是消费券啊还是现金呢？
1: 如果你就是参与发票抽奖的话，就是现金，它会在你云闪付的红包里边。如果你什么都不管，它在7月31号之后会自动提到你的银行卡里面啊。
0: 嗯，你平常如果要消费买单的时候，你也可以使用云闪付付款，嗯，它可以帮你抵扣。
1: 嗯哼，大家最近有要买什么大件吗？大家最近要买什么大件吗？
0: 我最近要卖大件儿。
1: 卖就是你们家那卖不去的桌子呗。
0: 卖我那大餐桌，嗯，我已经降价了，我看看最近有没有人问津。
1: 主要是现在啊，新的东西
0: 也
1: 都挺便宜。对，你想卖掉一个东西卖个好价格啊，我当时那个沙发不是被我坐塌了吗，我想我卖个100块钱总能卖出去吧，
0: 嗯，
1: 无人问津，
0: 嗯，
1: 最后是卖1块钱卖出去了，因为不能零元购嘛，闲鱼上，我就标了个1块钱，有人开着货拉拉直接上面踢走了。
0: 嗯，
1: 其实人家呀，二手啊，稍微的修理一下，换个皮儿，其实又是个新的了。嗯，转卖一下，其实还是可以挣钱的啊。大爷爷他说呢，他认识的人当中中的最多的有3000多呢。
0: 那挺厉害的，那就是不停的在开发票，不停的在抽奖呗。
1: 嗯，航仔他说呢，第一次家里边换空调，买了大几千的空调，发现商家不支持。第二次去正方华的老爸茶，难得喝一次早茶，开着发票上传了，结果忘了抽了，错过第二次了。奥斯卡他说呢，目前为止一共参加了3次这个发票抽奖活动啊，2次10块钱，1次50，这70块钱呢，现在一直没用掉。7月31号之后，他会自动提现到你的银行卡啊。木口他说呢，前段时间买了4个空调，花了10000多。线下买的电器可以抽吗？线下的你可以试试，咱们有些线下的商城是参与的啊。线下的一些电器商城可以啊。
0: 对，你要记得开发票。CN 他说电脑可以吗？
1: 看你在哪买，如果你是京东买的话就不行，如果你是在线下的一些门店买的，说不定可以啊。
0: W 丹他说，你们知道海淀岛或者新部岛哪里有作文班吗？
1: 嗯，
0: 这个得问问各位家长们。
1: 嗯，
0: 小朋友想要培养一下他作文的写作能力，
1: 这个班现在合规吗？
0: 嗯，如果严格来说，
1: 它是课业内的班，
0: 对，我觉得也是。
1: 嗯，上山若水说，刚刚已旧换新了洗衣机和空调，京东自营的，开的发票呢是西安的，你呀，去西安抽，
0: 你把那个定位云闪付的定位选成西安，
1: 对，或者是你直接去云闪付搜索发票抽奖，它有全国各大城市的抽奖，
0: 嗯，
1: 找到西安，如果西安有的话，
0: 你
1: 就可以
0: 抽
1: 了。他说，话说以旧换新差异好大，空调折了800块钱，洗衣机啊就折了50。我们家那个破微波炉当时那个200块钱买的嘛，
0: 嗯，
1: 用了也是个7-8年了，然后里边就是托词。

0: 那个已经基本上脱没了，那以旧换新还能抵个100多呢，他可能就是给你个由头，
1: 嗯，
0: 给你打个折的由头，让你去换个新品吧。
1: 嗯，我们家那个餐桌是个1.2米的大圆桌，
0: 嗯
1: 嗯，它可以拉伸开变成1.5米。
0: 嗯，一开始买这个桌呢，是想着有很多人吃饭，
1: 是想着说咱中国人嘛，
0: 啊，
1: 团团圆圆的吃饭就得要坐大圆桌啊，
0: 是吧？这么多年下来，10年了，一个人搁那大超级大圆桌上吃了挺长时间，觉得啊，
1: 我平常也不在那儿吃
0: 啊
1: 啊，
0: 要不然就换成一个小茶几儿。
1: 对，
0: 嗯，
1: 就直接把它处理掉，把我那地儿空出来。
0: 我的大长桌呀，早就改成办公桌了，
1: 哦，
0: 我都是在茶几上吃饭，因为可以边看电视边吃。
1: 对，是。哎，十一老师他说，说到咸鱼卖东西就想笑啊，他爸当年500多买了2个铁锅，咸鱼卖不出去，最后收破烂20块钱收了。
0: 嗯，最后都是这样的大结局啊。哦，来吧，看一看这个时间段目前呢整个城区当中路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前两天永湾路口什么堵的走不动啊这种情况啊，目前整体上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白天的时候路过一些考点的时候还是不要鸣笛啊，注意行车安全。上善若水他说，西安不支持，只有咸阳新区可以抽，分得这么细啊，他说呢，也是醉了，嗯，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参与活动啊。
1: 嗯，不依不语说呢，平时生活中呢也消费不少，只是没有索要发票的习惯。
0: 嗯，
1: 当时听了有这个活动啊，就开了2次，参与了2次，各中了5块钱。
0: 主要是现在有些商家，就是餐饮商家呀，你给他开发票，他不是当场给你开，他是要求你扫他的微信，他有空再给你开。有些商家你离开之后啊，要不然你自己忘了，要不然你再催他，老板也没给你开，你还要再催他，催着催着就觉得算了吧。
1: 嗯
0: 啊，
1: 我们平常呢也确实是没有开发票的这个习惯。
0: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啊，还是稍微要来注意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高登街的阜成中学，然后继续的往琼台师范学院的这个方向啊，确实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状况。高登街的沿线还有一些位置呢是划设了停车位啊，所以确实有时候右侧的车道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走左侧呢就会更加的顺畅。再来关注到海府立交桥往富力首府，然后再继续的往国兴的五指山。

路口的这个位置，看起来没有看到事故呀，但是车确实挺多的啊，而且后方的车的尾部呢已经接近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发现是有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救护司啊继续来爆料。因为我们从现场看起来的话，它现在呢就是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桥下。

0: 一直到富力首府的这一段，到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位置都是排满了啊，好像都排满了。这会儿呢没有绿灯放行，正在等待的过程。但是前方的，你比如说像五指山路的路口，以及呢在前面大营山西三路路口的这个位置都非常的顺，整个堵车就堵在了海富力交，然后到富力首府和到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这一段。没有看到有事故啊，没有看到有事故。但是它从主干道的海富力交桥桥下，然后到第一个红绿灯路口，还有辅路出来的这个车辆，确实呢是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的向交通954来进行爆料。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现在也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车队的尾部呢是接近到省博物馆的出口这个区域当中，暂时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在万绿园的正门口继续的往玉兰路路口方向，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海秀快速路的永安路匝道上到秋海匝道下啊，再到秋海匝道上，中间这一段的西往东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尤其是后方车队呢已经滞留到了金鼎路路口的路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货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青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 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

0: 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在早上7:40啊，继续回到直播间，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6: 刚才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是在中考期间，其实离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啊。
7: 对，
6: 孩子们一放暑假，很多孩子拿着手机基本上就不会放下了。所以怎么样来判断孩子们是不是手机上瘾有网瘾呢？或者是如果出现这种问题该怎么样的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专业人士。
7: 哎，是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呢，是来自海南省安宁医院的张秀琼主任。张秀琼主任呢，是心理咨询治疗中心的副主任，他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呢，还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委会第一届青年组的成员。张主任，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嗯。现在就是来找你咨询的这个青少年里边，因为像玩手机呀、打游戏上瘾啊，这个占比的概率大不大？跟原来相比的话，有没有变化呢？
8: 嗯，是有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而且越来越多，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6: 嗯。大家沉迷的这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呢？因为像我们平时，你像大家反映到的就是，要不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在家，就是基本上两天在家玩游戏，要不然就是晚上一放学回家先玩一会儿，再做作业。就是您遇到的场景比较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8: 有三种吧。一种就是他有这个情绪的一个逃避，
6: 嗯，
8: 就比如说他的学习压力大，还有就成绩下滑呀，被家长批评，跟同学闹矛盾，
6: 嗯，
8: 还有就是觉得自己。在学校啊。

0: 在家里没有存在感，他的情绪等等没有被看见，
1: 嗯，
0: 然后他就会第一时间躲到这个游戏手机跟这个游戏里面去解压，用这种虚拟的快乐去抵消这个现实负面的一个情绪啊，然后最后就形成了这个恶性循环，因为他在现实得不到链接，得不到肯定，没有被别人看到，
1: 嗯，
0: 他就到手机里面去找这种需求。
1: 嗯
0: 嗯，然后第二种呢是这个，比如他空闲的时候，
2: 嗯，
0: 比如说，嗯，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呀、寒暑假或是放学的时候，这件空档期间没人去监管，他也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而且他也没有固定的爱好，或者说朋友去玩的时候，他觉得无所事事，他可能下意识的会去刷一下这个视频啊，打游戏，然后就会慢慢的就建成了一个条件的反射。
1: 嗯
0: 啊，其实我听到更多孩子，他昨天有一个来的，他就说我不玩手机，我不知道干什么。
1: 嗯，
0: 不知道干什么，因为家长父母都忙嘛，
1: 啊，
0: 都不知道干什么。
1: 也可能是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把时间都放在玩游戏上了。
0: 对，因为现在，啊，触手可得，
1: 手机太好玩了。
2: 对，我觉得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我们有的时候都放不下，你更别说自制力比我们更差的孩子了。
1: 嗯，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昼夜失控啊，就是比如说他熬夜玩手机啊，通宵打游戏啊，然后白天就很疲惫，睡觉，然后上课走神，然后他的作息就有点紊乱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孩子，
1: 嗯，
0: 我们问他，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这种作业节律不太好，
1: 嗯，
0: 但是他跟我表达的就是因为白天。就大家的作息都白天嘛啊，
1: 嗯，
0: 父母啊还有家里面的人都会去说他，
1: 嗯
0: 啊，去说他，他只有在晚上的时候安静，那人都睡了，
1: 啊，
0: 他觉得他的世界能够安宁一会儿，所以他那时候出来活动了，所以他白天去睡觉，晚上讲，所以他才会跟我们的节律有电脑，
2: 嗯，
0: 所以他们这些行为都是有他的一个需求的。
2: 哦，
1: 这其实跟咱们上班是一样的，觉得下了班才是安静的。
2: 对，我觉得刚刚跟有一些这种妈妈们好像也比较像，因为有很多宝妈会跟我们说，哎呀，白天呢又是家庭又是工作又是孩子，等到他睡了之后，我才能够完完全全找到属于我的一点时间。对，
0: 是的，
1: 嗯，
2: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会吐槽孩子啊，就说你看我们家那个孩子总是抱着手机不放，就是家长们觉得说他抱着手机不放，或者他一直看手机，他好像就已经沉迷到这种网瘾，他已经有网瘾了。那他这个有没有一个界定的范围呢？就是怎么样才算是他真正的有网瘾了？
1: 我举个例子，因为像咱们成人，咱先不说孩子，你像我们成人下了班回到家，可能一天比较累了，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的放松方式，往沙发上一摊，先刷抖音刷上个一个小时啊，怎么样才能界定他真的是手机成瘾的呢？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大部分家长口中的这个瘾啊，其实他可能还达不到。
1: 嗯，
0: 因为有些孩子呢，他其实可能最多算过度使用手机。
1: 嗯，
0: 因为他至少他是可控的，对啊，
2: 对，
0: 他并不是以这个玩的时长去判定他成不成瘾，而是要看这个他有没有这个控制力啊，还有他优先级啊，还有一些有没有耐受度这个几个核心去看。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丧失了自主的控制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嗯，明明知道就是知道不该玩，想停下来学习睡觉，却完全不做不到啊，多次的这个自我承诺的这个失效，
1: 嗯，
0: 无法自主去缩短使用的时间。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累回去在沙发上坐，
1: 嗯，
0: 但是你是可以收的，
1: 嗯，
0: 是不是，
2: 哦，
0: 是可以收的。他们有些自控是收不了的。还有就是这些会颠倒，就是这优先级，生活的优先级会颠倒。比如说，
1: 嗯，
0: 手机啊，把这个手机游戏放在学习、睡眠、吃饭、社交、运动之前啊，为了这个玩手机可以去放弃这个作业、逃课、熬夜等等啊，
1: 嗯，
0: 尤其是拒绝外出与人进行这个交流。
2: 嗯，
0: 但是咱们是可以的，对吧？这些生活的功能是有的，可以上班啊，跟人交流等等。
2: 哦，
1: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丧失这个功能。我现在星期五晚上我就觉得，哎，第二天早上不用早起，
2: 我不用
1: 玩到一点吧。
0: 但是你不会长时间了，
1: 对，
0: 你不会持续长时间了。
2: 你可以想着说，哎，我到一点了，我到两点了，我该睡了。但是他们可能会没有这个自控力。
0: 嗯，是的。
1: 哪天我完全丧失自控力，我去找你主持人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0: 好的。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一旦没收他的手机，
1: 嗯，
0: 然后限制使用，他可能会出现持续的烦躁啊、暴怒啊、哭闹等等，抑郁、空虚、一些心慌、坐立难安等情绪跟躯体的一个反应，然后他短时间内是无法平复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明知道这个沉迷啊，知道这个有害，视力下降、作息紊乱等等，然后还会导致这个亲子关系的不好。
2: 嗯，对，
0: 各个方面，就是主要是还是从这几个方面去看，就他能不能控制，还有生活的优先级有没有颠倒，
1: 嗯，
0: 等等。当然啊，具体的 具体要去评判

0: 还是建议你到这个专科医院，然后这个我们的精神科它有一个专业的训练，他们会有一套诊断的标准啊，病程标准啊，还有症状标准啊，还有排除标准。等等啊，当然我们不能框框而犯的说，哎，你用手机久了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要科学的去对待。
1: 是，这会儿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啊，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们家孩子啊，现在对于这个手机的痴迷程度到哪个程度了啊？家长们对于孩子们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啊，有哪些困扰或者是焦虑的话，其实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张主任呢，可以在现场帮你分析一下。
2: 因为张主任自己家小朋友这两天也正好是在休假期间、放假期间呢、就是在男孩跟女孩他之间对于手机上瘾这个事儿，他是有区别的吗？比如说，可能男孩更喜欢打游戏。这个玩王者可能玩好久啊，要不然就是女孩可能沉迷于刷小红书，他们之间是有区别吗？沉溺的时间长度啊，更容易沉溺在网游这个游戏里边，它是有区别的吗？
0: 我听到的更多的男孩他主要是那种竞技类的，对吧？竞技类的，然后对，组队的，然后可以有这种胜负欲、成就感的，团队归属感的比较多，还有他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熬夜去什么冲分啊，和队友去开黑啊、上瘾等等，然后成名后他更容易的就暴躁冲动，还有去对抗家长的。然后我昨天前天遇到一个小男孩，他就是有点情绪，他回到家他就非得叫父母给他手机看，实在不行他就会做一些比较出格的动作，比如这些鞋子啊他乱丢等等，然后我昨天他妈妈带他来就说，哎，你这小子这孩子这那就一顿通通通的说，后面我就问那小孩，我说你做这些是你想表达什么，你需要什么，
2: 需求什么。
0: 对，他说因为我在学校没有被老师看到，还有各种的团体他也融入不进去，因为他当时他在学校遇到了一些事情，他比如说他同学被别人欺负，他出手去帮助同学了，但是同学反过来说我不需要你，他就有种的挫败，他觉得自己没被需要，然后呢再回到家呢，他说父母也是没有看到他的这个好的那一面，整天都是说这个成绩啊等等，成绩啊等等这些，然后呢他说我要么就做到最好被人记住，我要么就往更坏了去做，别人就能够看见我，就说让被别人讨厌也是别人，我也是被别人需要被看到的，就是说他做的这些事情全都是为了说我可以被别人看到，别人可以在意我，所以他并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去玩这个手机。那女孩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她可能会去一些短视频呀，尤其是社交，还有现在的这个饭圈的文化是我看到最多的，因为他们还有甚至有一些就是他有些主播他可能会去打赏，打赏之后这个主播可能对他就会有所关注，或者是对他有一些嘘寒问暖啊，关心到了，他觉得哎，我自己有被人关心到他很舒服，然后呢一旦这个主播然后一旦这个主播呢稍微的对他少了一点点，少了一点点的，对，少了一点点，他就开始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失恋了，他感觉有点像假象的在跟这个人在恋爱，
1: 这种错觉，
0: 对对，然后他就会伤心，然后会很难过，他就会过来，就像我们真实的那种恋爱差不多，那种失恋的状态差不多，但是经过大概有几次的咨询之后，他们能够慢慢的回来的，能够慢慢的回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男孩女孩的还是不太一样，所以男孩大概就沉迷这个刺激的一个和跟着胜负欲，女孩更多的去沉迷在这个情绪跟认同里面，就是这些，
1: 来，咱们先跟大家呢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上的情况啊，咱们我看到有好多家长也发消息过来了，
2: 是，咱们首先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啊，目前呢琼林大桥出城方向目前有点堵车了，反方向还行啊，出城方向目前有点堵车，大家小心慢行一下，另外呢是海秀快速路呢是从永万路上桥，现在呢是往国兴方向来，长实线的原因啊，可能走的稍微缓慢，主干道这方面就是其他三个车道方面不太影响啊，也是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一会儿要考试啊，一会儿开始考试之后也继续来吃，大家走到考点周边的时候呢不要鸣笛，给大家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1: 咱们继续欢迎张主任啊，刚才呢有很多家长也分享到了自己家孩子的情况，张主任来听一听啊。张昌林说他们家姑娘呢是个女孩，13岁，喜欢跟朋友

0: 聊天、打游戏、刷视频，想适当的家长想适当的控制，但是孩子的逆反很严重，家长应该咋办呢？
1: 这种的话，首先还要是得接住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然后你要去制定这个规则，但在这些前提之下，都得是你的这个亲子关系肯定是良好的。
2: 嗯，
1: 这个是基础。
0: 啊，就是如果说你跟他说点什么，他一直都跟你逆反着来的话，这个就完全可能起不到什么效果，
2: 就不一定完全是游戏的原因了。
1: 是的，其实更多的还是这个亲子关系，还有就是父母很多他都只是基于这个表层的理解，就像我们有时候进来这个诊室的父母一来就说，哎，你看我这个孩子整天玩手机不上学的，你赶紧帮我给他弄上学去。其实他更多的他并不是说因为这个手机不去上学，所以我们问那个家长更多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他是因为什么去玩手机？
2: 嗯，
1: 为什么？对，很多家长答不上，他就想不想学习啊。
2: 哎，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1: 我会问他们去思考，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思考过。再多问几次，他说他就是不想学习，我说是真的吗？
2: 嗯，
1: 然后再接着问，哎，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孩子在学校的关系怎么样，等等。哎，他好像就马上就恍然大悟了。然后到后面我们可以去引导他，他其实在这个手机里面就是去找他的在现实当中未被满足的那个部分。
0: 你看有家长们的这个思考的点啊，包括家长们这个愁的点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家长呢是觉着孩子放不下手机，然后呢这位家长说他们家两个孩子5年级和2年级从小他就不玩手机和游戏，他们也没有拿起手机的这种习惯，但是呢孩子好几次回来跟他说，哎，人家同学们讨论游戏啊和抖音里面常见的梗他们听不懂，参与不进去，他们也很焦虑，
2: 他们也很想融入
0: 同
2: 学们的这个谈话内容或者是团体，但是呢受制于现在大家好像
0: 他们家不玩，
2: 对，多多少少都玩，结果他们没有办法参与这个事儿，其实就是额外的一个小话题了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例，它可能是整个社会的这个情况。就像咱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咱们不去谈游戏，对吧？咱们那时候播的可能谈动画片，因为电视里面播的就都在动画片，咱们那个年代的动画片可能就还有兄弟啊之类的，所以它现在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产物。你确实是你不去去接触这些东西，人家在学校里面孩子都在交流这个，你就无法融不进去，然后你可能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又一个挫败。他觉得我融不进集体，我没有被这个集体给接纳，然后他又有这个情况，然后他又回到手机里面去。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去呼吁一刀切两极化，也不给他用或者是纵容，我觉得还是有个度，对吧？至少你在你的作息时间你不要影响你的课业等等啊。你可以去跟孩子去商量，真的是要这个事情是要管控的。家长还是要管控，科学的去使用。
2: 我觉得别说孩子了，你像我平常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啊，比如说一共四个人的话，其他三个人喜欢打王者，我从来不玩王者。就是他们在打王者的过程当中，我在旁边都会觉得我在这干嘛呢，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呢，就是也不要完全他，比如说他到五年级了，他到小学了，你还从来不给他看，那可能会导致他融入不到同学们当中，也可以适当的给他看一看，就完全不要说一点都不给他看。
2: 对啊，
1: 像现在有之前我听到一些孩子他说他们现在约出去就是坐在一起打游戏，要么就是玩剧本杀，是吧？他说几个人坐在那就是玩游戏，我说那你不交流吗？他说没有，就坐在一起，其实他就是一个陪伴嘛，对吧？一个情侣坐在那就是陪伴，其实不在乎你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就是要的就是这种陪伴，
0: 有个人在我旁边就行了。
1: 对，他要的是这种陪伴嘛，对吧？因为家长现在工作那么忙，然后有时候甚至是零沟通、零交流、零陪伴的，甚至一好不容易吃个饭见到一起，说不到两句就吵架，一聊成绩就吵架，然后你今天作业做了吗？等等，没人会去关注他说，哎，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在学校有没有受到委屈等等？甚至有些孩子回来呢，跟家长说，我今天跟同学可能发生了一点冲突啊，等等什么？但家长不会先接住情绪，反而先指责，哎，你大气点，过两天就好了，没事。很多家长都认为小孩的这种
2: 情绪可以被忽略，
1: 对
2: 啊，
1: 不啊、对，然后会以我们这个大人的这个思维去。
0: 对对对，
1: 去想他们，
2: 其实就是作为大人，咱们有的时候也不成熟，
0: 咱们也不成熟。
1: 对，
0: 就是张老师，张主任是意思是说，如果小朋友跟我们在分享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接住啊，
1: 听，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他就是 当变成一个他那个年纪的一个孩子跟他去交流。
1: 嗯嗯，就先倾听，然后

0: 不加评判、不加指责的去说他的这个行为怎么不好啦，教他怎么去做。
1: 嗯、
0: 其实孩子什么都懂的，真的。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小孩，他自己这么说，
2: 嗯、
0: 他说现在的，他说我觉得现在他自己都觉得他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1: 嗯、
0: 他说我觉得现在教育太那个什么了，老师都不教我们去见义勇为之类的，而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凑热闹、坐着等等、
1: 嗯。
0: 所以他就，所以他刚才他发生那个事情，他受欺负的时候，
2: 嗯、
0: 没人去帮助他，欺负他冲上去了，
1: 嗯、
0: 他冲上去了。然后他这些行为没有被老师的表扬啊等等看到，他会有挫败感、
1: 啊、
0: 所以他说他不想上学了。
1: 就是老师其实也要给一些正面的反馈，
0: 对、
1: 啊、
0: 还有学校这一方面、嗯、就像咱们小的时候，你看咱们的标语都是什么，团结友爱，互帮、
1: 嗯、
0: 互帮互
2: 助、嗯、
0: 对，现在好像这样的标语见的不是特别多。
1: 咱们也来看看家长啊、
0: 嗯、
1: 一位叫范儿的家长啊，就是说的也非常的接地气，他说呢、
0: 嗯、
1: 他说我女儿的手机被他收走了，他就无精打采的像个死狗一样，但是就是作为家长，他只让他周末才让他
0: 玩，
1: 平常就不给。嗯，这个事儿其实咱们很多家长也都会反映，就是说孩子们一拿到手机一开始玩游戏，整个人精神状态就非常好，但是一旦把他们这个设备一收走，可能整个的这个落差会比较大一些。嗯，
0: 因为你想啊，现在孩子他的这个跟，说实话他现在跟外界的链接会稍微少，因为时间都在学习冲刺，有些甚至一下学一下课又去另外的一个补习班，各种他自己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手机可能是他能够比较触手可得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
2: 哦，
0: 然后这个被父母咔的给关住
2: 了，
0: 你说他能舒服吗？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
1: 来，咱们时间的原因，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还有路况时间，路况之后咱马上回来。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朋友爆料了一张照片啊，穷 A 后面是 56A6 的一位黑色小车的车主，你这个行为是很危险的啊！小朋友直接从天窗上面就是站上去了，这个就是路上这样开车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首先有可能会有一些杂物或者是一些东西扑到小孩的脸上，这样一下子呢打到他的身体或者打到他的脸部啊，这个是非常痛的，非常危险。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开车的一个方式，路上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的气流和风啊，也会对于孩子的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不提倡，同时呢也应该严厉的禁止。如果你是在露营的情况下，这样呢是没有问题。